0: 心太软。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的南下163.1，中彰大桥路段路肩是有木板掉落。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落在20到40不等。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到新主啊，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谢谢以婷，以婷说呢，在省道的台61线的西滨南下，也就是呢，在往清水啊，往无期的方向来，这个西滨呢，西滨南下往南，清水往无期方向，有一辆摩托车骑上来了，机车骑上来了。以婷，谢谢你哦，开车小心。明云秀玲，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
1: 说肩膀扛的都是梦，希望我能成为你心中。
0: 嘉伦。早安，家人说啊，虽然不完美，但是呢，却有山河与热烈。亲爱的自己真的很棒，往后岁月安康，万事顺意啊！这是给自己加油的那个词，对不对啊？虽然自己不完美，我们本来就不是完美的啊，我们是人，我们又不是神，我们本来就是不完美的，只有神才是完美啊，所以呢，不完美是正常的。
1: 男人一生一条路，
0: 但是呢，我们要在怎么样的不完美当中，还是觉得自己的认真、尽心尽力很棒，能够做到最好，这很重要哦。

0: 扛不扛得住啊，豆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
2: 会有点想扛不住。
0: 还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是

这首呢是大家都非常喜欢听的扛得住黄鸿升、柯有伦还有窦智孔的歌。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它从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到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落在60，不至于到严重塞车，但是就是车多，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台74线的德芳南路一路到了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

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马西恰就贼哦。来，龙哥，剩下的果实来啊，米西。春内哦，是真的就很丰盛的意思哦。好了，最主要也是告诉大家说呢，现在整个天气的状况就很像是那种很盛，就是很丰盛繁盛，但是呢如果说夏天很热，像那种很繁盛的话，那就是热过头了，有没有？好，所以呢现在是那种暖如盛夏，热如盛夏啊，是不断的创高温，也因此为什么要请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啊，防中暑防晒多喝水。

0: 国道路况不合理哉。
1: 来，温爱邀请楚娜姐姐，之前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那个在省道的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潭子路段外侧有事故的散落物哦，有些的那个散落物掉落在台74线往东潭子路段，还有北屯二路段哦，也是有一些木板掉落，也是往雾峰的方向。那现在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以及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都是车多啊。高速公路当然要邀请问楚娜姐姐啊，啊，楚娜姐姐。姐姐，你有滴嘞不？哎，那你傻傻叫。
2: 我有滴耶。
1: 哎呦，今天的那个电话线有点傻傻叫哦，
2: 真的吗？还是有这个情形是吗？
1: 对啊，是我们家的还是你们家的？
2: 没关系，我们等一下都可以请。
1: 我跟你讲，姐姐，我换一支电话线，我

0: 跟你那个再重打一次，好不好？我来试试看。
1: 好啊，好啊。
0: 反正我今天就是豁出去，我今天现场的节目就是一直呢在出现一些设备的状况。啊，你等我再重新打一次啊，哈，好好好。

0: 好好好，来来来，姐姐你来呀、
1: 啊。可以来呀、啊，这样大家听起来有好一点吗？
2: 那个打给有听到沙沙沙声音，没关系，我们就继续哈。来，那个挖起交换准备花的妹妹郑晴，
1: 挖起姐姐助理来，我们今天迅速进入重
2: 点。好，快速一点，因为这个音质不太好哈。来来来来来，
1: 好来、嗯，我们目前的话有两件事故发生哈，一个呢是在国一南下大约在147公里处台中交流道出口前，在外侧的车道呢有一起大客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因为这个刚刚发生，所以现场的话呢还没有相关的单位抵达，那可能请大家行经南下台中出口再留意一下。那另外一件事故呢，位置是在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入口，潭子入口的部分呢它是双向，就是从潭子方向跟丰原方向已经会交汇的地方，那目前看起来车流的状况呢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现场也有员警在协助排除当中。那目前的话呢就是有这两件事故要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好，再来施工的部分、我一样先跟大家说明有两个，对不起，三个已经在进行的工程。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头份方向进入头份交流道入口的这个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那目前呢是封闭匝道的外侧在进行这个施工，预计的话会进行到星期五的中午12点钟。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南向，在241和245，就是在过了斗南路段，在内侧车道呢目前有一个中央分隔带的割草工程，那现在这个整体的行车状况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那可能晚一点大家有行经这个路段再留意一下。
2: 是，
1: 再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在258到258.5接近斗六路段呢，则是在外侧车道有一个护栏的调整工程，那这个也已经开始进行了，所以大家也要多加留意一下。好，再来
2: 、
1: 早上的部分呢，在国一北上的120到116公里处呢，就是在造桥地磅这个路段，内侧车道呢等一下会封闭进行一个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再来就是在国一北上190.2到189.6，过了彰化系统沿线到王田路段呢，则是会在外侧车道封闭做一个隔音墙的调整作业。
2: 是。
1: 另外呢，在国三北上139.1到138.2，接近西湖路段呢，在外侧车道会封闭进行边坡的维护作业。再来这个施工，请大家留意哦，这个是在国三双向的149到160，也就是接近那个通宵到大甲路段，双向的内侧车道稍后会封闭进行防眩板的调整作业，就是如果有缺的话或是它有倾倒，我们会暂停把它拔掉，那不会一次封闭这么长的路段，那这个比较特别，因为它是双向的，所以一样要请大家留意了。
2: 是。
1: 最后呢，今天晚上哇，今天晚上施工也很多，
2: 而且很重要，对不对？
1: 对，没有错。来，
2: 好来。
1: 第一个我们以时间来排序啦。时间我们第一个会遇到的话呢，是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封闭的位置呢会是在国三双向的民间入口。再来呢是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封闭的呢会是在国一双向的后里到台中系统，也就是说如果您是往南的驾驶朋友，最远最远一定要在后里出口就离开高速公路，

0: 如果是在北上的驾驶朋友一样，就是最远最远一定要下台中系统出口。那还是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这个施工是在晚上10点开始进行，在10点之前呢，我们会进行一些全封闭的交围摆设作业，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9点半之前赶快通过这个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以免说因为在准备施工的时候呢，就会被影响到后面的行程这样子。
1: 嗯，是。
0: 好，没有了，
1: 没有了。好了，我也不要跟你聊了，因为那个朋友们说很像在煎蛋的声音
0: 啊。真的吗？好，那我们
1: 没有，是我们的问题。好好，那
0: 是
1: 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就是明天也是你对不对？
0: 哦，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我昨天请了一个假，
1: 哦，
0: 已经不是我了。
1: 好，后来。好呗，好好拜，好拜。
0: 对，我们下次电话好的时候就会再。
1: 对对对对对，好，好，欢喜交通姐妹花的妹妹真情。欢
0: 喜对对，苏玲。
1: 好，拜再给喽，好。
0: 嗯，好，再给。
1: 拜拜。好，来8点24分，哎，你要说像煎蛋，那我就刚好播那个庾澄庆的炒，那个什么蛋炒饭，蛋炒饭要蛋。是吧啊，哦，好了，来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乌日成功这里往彰化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哦。正德王堂陈梅，对对对，刚刚那个电话声都有沙沙的杂音哈，不好意思让大家那个耳朵呢不太舒服哈，哦。好， Tony 哟来点播了那个蛋炒饭了，很像在煎蛋了啊，哦！好，来曾文，要多补充水分，谢谢你提醒哦。好，真的很抱歉哈，哦，那个有时候现场节目都会有些的状况，那真的谢谢大家的包容，我觉得我真的要诚心的、衷心的感谢大家的包容，也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啊，因为有时候有些的状况，突然就出现了，这就是现场节目就是这样啊，所以呢，在今天早上，有一些突发的一些事情，然后临时歌曲的播放，怎么叫播放？播放，哎，这个转变啊，那么大家听到了这个现场的幕后啊，好，所以呢，幕后跟目前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好，其实幕后呢，有时候我们都是忙东忙西的啊，匆匆忙忙的，很希望赶快解决一些的问题。那当然我觉得也能够让大家了解一下啊，也非常的感谢，我们也很希望能够尽快的来恢复，能够让整个节目都顺畅正常，非常谢谢大家的包容。

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市政路呢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哦。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187到183，和美到龙井路段外侧路肩也是有工程。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202快关路段外侧有一只狗狗欧西尔，然后招来招去哦，救一下呢。台74线的地方，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往彰化，恰马是就贼爱碎了哦。淡季来听新闻，是全跨丢利亚王唐，讲不起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有迹象显示，美国与伊朗的和谈正朝达成协议的方向取得进展，将有望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国际油价今天一声大跌，布伦特原油下跌 7.15%， 西德州中级原油下滑 6.5%。因应年底九合一大选，最高检察署正式成立全国查会制报督导小组，法务部长宣示查查没有底线、上限和时限的执法决心。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竞选，避免引发民怨。记者李明宗报道。
2: 最高检察署全国查会及暴力督导小组正式揭牌，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贿选暴力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种类多，参选人数多，竞争相当激烈，执法人员面临贿选、赌盘、 AI 假讯息和境外借选等四大挑战，务必统合战力，提前部署，并且严查肃办。
3: 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时限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2: 对于 AI 声位假讯息难辨真假以及传播速度快，代理检察总长徐新祥也表示将制定流程加快查办。另外，他也要求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查会，并精准打击境外借选，
3: 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来区分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清楚的来标示啊不同行为区别。
2: 最高检察署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宣布侦破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三大帮派介入内湖建设公司利润分配案，非法获利高达6000万元。警方搜索具体16人到案，全案依组织犯罪等罪起诉8人。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侦一大队侦办112年间台北市内湖枪击案时，发现内湖一间建设公司疑似有黑帮介入债务协商，随即报请士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发现，竹联帮、四海帮及天道盟三大帮派成员陆续接触该公司，并透过层层金流转汇到帮派成员及亲友账户，非法获利高达新台币6000万元。刑事局侦一大队大队长柯志仁说，
5: 该建设公司是吴姓兄弟共同出资来经营的，那由于近几年的这个房市处于多头市场，那建设公司获利丰厚，那吴姓兄弟彼此担任这个轮流担任建案的负责人，那在108年间，那兄弟俩认为这个互相利润分配不公，那所以各自找上了这个帮派来介入协调。
4: 专案小组在114年3、4月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双北及屏东等地，具体16人到案，查扣手机、现金、精品包及账册等证物，并裁定扣押861万元。刑事局呼吁，企业若遇债务或经营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避免黑帮介入衍生更大的风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高雄前

0: 这一名60多岁的男子确诊，不仅因为隐匿足迹遭重罚18万元，相关接触者的矿链人数也在扩大。机关署提醒，天气炎热且各地陆续降雨，务必要落实巡道勤刷。记者尤若淳报道。
1: 高雄这名男子因为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到医院就医后，医师警觉性高，采检男子的检体确诊登革热第一型阳性。地方卫生局原本框列50名的接触者，但男子在疫调时隐匿足迹，框列人数恐怕会再扩大。机关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2: 有接触者采检，目前大概是83个个案，那当然就是同住接触者啊，或是社区的一个扩大采检的一个部分。目前呢，大概检验的结果都是阴性，并没有阳性的个案。目前呢，天气呢日渐炎热，而且呢，国内呢各地呢陆续都有降雨的一个情形。那请民众要落实巡道勤刷，那要加强住家内外环境整顿跟滋生源的一个清除，以降低病媒蚊的一个密度。
1: 除了落实环境整顿，机关署也提醒，户外活动时请穿浅色的长袖衣裤，使用政府机关核可的防蚊药剂。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的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并告知旅游活动时，也请医疗院所提高警觉。如果有疑似个案，可以使用快筛试剂辅助诊断，及早通报以利卫生单位采取防治工作。警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8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哦，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1: 哎，欸，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六十一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0: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拍拍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1: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0: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1: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0: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1: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0: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1: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2: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六十一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六十一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8:38，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也都保持好安全车距。来，台中市有一起事故是在环中路往汉西东路的方向，潭子中山路前外侧呢，因为有机车的事故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环中路往汉西东路的方向，潭子中山路前外侧呢是有机车的事故哦。

两部机车的事故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周内侧车道还有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有工程；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也有工程。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时速落在20。

这是林依唱的那年盛夏，盛夏哦，那个不是春呢，我要再次跟大家解释，是就热就热哦，这种像这两天的天气一样的温度都已经快要飙到40，甚至真的在南部还有40啊。那么所以呢，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啊。那么在今天的北部最高温到38，中部呢37，南部40呢，东部39，注意防晒哦。还有呢，包括了这个预防中暑，我们的施工人员还有在外场工作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要多补充水分啊。好，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往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车

与伦比的美丽，这是苏打绿的歌，也蛮是蛮经典的，这已经流行一阵子了。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在台七十四甲往西，就是往花坛曹宰埔的下坡路道路段呢，在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这是呢在台七十四甲往西，就是往花坛曹宰埔的下坡路段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往雾峰，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市政路这里往雾峰，枪马戏救贼救贼哈，爱塞里哦。静怡，静怡汉杰，汉杰说那个上个礼拜。

礼拜去参加台北全国运动会保龄球比赛，有没有？都好吗？一切都好吗？好，来放个鸡鸡，光甜啤酒，准备啦！铭文这部的密码，让大家上班有活力哦。孟娜也来了，我们的马拉松女神，准备好了，来一二三，哈哈哈！看到了这个。有一个专题哦，他也是讲到超高龄社会，你知道呢，有时候超高龄社会其实引发的一些的很多不同的看法，还有我们值得去思考的问题哦，都会慢慢的浮现。来，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学系的优聘教授王雅玲，他就说哦，之所以哦，那个在高龄社会会出现的一个状况，有一种是无所不在，就是歧视，隐形的歧视，表面上都觉得还好还好，但是呢有很多人对这个老这件事情，老哦，其实呢会有一种焦虑的反应，还有社会的氛围当中其实对老这件事情的歧视仍然在。诶，可是呢我们都可能都会有一天都会面临到这样，但是呢在还没有老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些的行为已经在歧视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哦，就是那种心里会觉得有点烦躁嫌弃，有没有？不是呢那个完全的接纳，或者说啊这个啊他不会了不会了，就是类似这种心态。可是表面上你好像觉得啊、哦、好欢迎你哦，或者是啊对啊、我们要怎么样，可是你是不是由衷的，我们是不是由衷的能够去表达表现出来。那其实我觉得像寄生下流这一出的电影，它也是在反映啊，就是讲到了有一些在基层的，那其实它有一个画面我觉得很深刻，就是一个富贵人家，一位贵夫人。那么这个贵夫人啊，她不是表现的好像就是真的很厌恶那些的比较基层底层的人，不是啊，她表面的好像都觉得哇我们要去帮忙这些人或是什么的，可是呢其实在她的内心里面隐藏的也是另外一种歧视。哇，我都觉得呢这个都是一个很值得自己在夜深人静啊，一个人的安静的时候去慢慢的去思想，在我的内心当中，我们的内心当中，有时候我们去帮助一些弱势的或者是比较属于高龄的去服务他们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是一种我比较高高在上的态度，还是呢我真的是愿意能够跟着在现场的一个状况全新的接纳，很不容易，对不对哈？好，待会儿我们再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其实呢现在高龄的超高龄的社会啊，那么不管是人与人之间还有心理层面恐惧的部分其实都在。

间偷走的盛夏，这首好听哦，魏妙如的歌。雅音，雅音在不在？早安，欢迎你加入我是郑晴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哈。好，来，在现在哈，在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北上的丰原路段，丰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落在40到60不等。好，那么中部其实现在我刚刚看了一下，整个行车大致都还 OK 了。不过呢，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也就是在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落在20到40公里不等啊。好，来台中市的部分，淮阴中路往汉西东路的方向，潭子中山路前外侧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好，我们刚刚有提到了这个在超高龄的社会当中，你说这个社会有没有隐形的歧视？其实想一想好像也有哎。你说光是最简单的，我们去餐厅，你会发现现在餐厅为了便利，当然呢，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大环境必须要改变的，有希望能够年轻化，希望能够便利，还有 AI 的产生，然后你要怎么样可以让这个社会更进步等等。但是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那是不可否认的，超高龄的社会来临，长者到了餐厅里面，如果要扫 QR code 要使用手机，对他们来说是难的。那你说这种要怎么样不让这样的一个不方便对长者，但是对年轻朋友们来说可能是方便的哦。好，那么这个社会当中啊，那么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学系的优聘教授王雅玲说，这会不会是一种，也是另外一种隐形的看不出来的歧视。所以这有时候你知道，其实要考量的事情好多，看起来好像是很 OK 的，但实际上我们深刻去想，它可能就会对有些的族群来说是极大的不方便。就像我之前我们去访问一位罕见疾病的家庭，那个妈妈他就提到了，他说呢，他们就是想要环游，不是环游啦，就是环岛，所以他们就使用高铁嘛。哦，对了，说到高铁，昨天那个不是那个跳电吗？好，就是那个电讯的问题。好，大家如果说呢，昨天有搭乘，然后要看那个要不要赔偿的那个什么票价赔偿问题，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看一下哈。好，我再拉回来，对不起哈，那个我好像那个分叉去了。来，这个就是讲到说那个罕见疾病的孩子啊，他们就说呢，他们就去环岛的时候就搭乘高铁。他说呢，因为他们本来是想要看看能不能做其他的方面的啊，就是呢去做一些的公共运输的工具，但是不方便，因为对他们来说其实环境对他们没有很友善啊，因为他们可能轮椅要搬来搬去啊，在整个行动上面呢其实是不容易的。好，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在考量上面没有那么样的周全的情况之下，或许呢有些少数的或是比较是属于需要的这些的族群来说，或许这也是另外一种隐藏的隐形的歧视。好，所以呢超高龄社会隐形歧视似乎是无所不在。那之所以社会会有高龄歧视的现象，就是整个社会对老化失能衰退甚至接近死亡的一种焦虑的反应。那么当然这种焦虑的反应也产生了一种防卫机制。好，那么专家他们就提到这种心理学的恐惧管理理论哈，就提到说长者会提醒说我们都会衰老，身体功能下降，生命有尽头啊。那么所以呢年轻世代呢可能就会因为害怕，对生命的不安甚至不喜欢，那么相对的慢慢的因为不喜欢，可能在整个面对当中没有办法去如此的去接受跟接纳的时候，产生的态度就容易有一种歧视的表现方式。那这个表现方式是什么？就是贴标签咯。好，或者是呢一种就是啊你们都不会，或者是老人就是另外一个团体，年轻时代是另外一这个团体，就会好像很自然就会产生了这两种的这样的一个族群。但是我觉得不是每一个年轻人都是这样，我真的必须要说不是每一个年轻人都这样。我曾经碰过了，我们在访问的时候接触一些青少年的朋友哈，那我就看见这些青少年朋友很喜欢跟长者在一起，那我会觉得那跟家庭的教育很有关系，教育还有包括了家里的人长者怎么样，他们怎么样去彼此的互相的去尊重或是照顾，那个好重要。当我们去尊重长辈的时候，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看见那种尊重，相对的他们也会知道要怎么样来很自然的去面对有些的长者

他可能年纪大的时候他会出现的一些不方便的一些状况。哇，这个真的就是要聊，可能要聊很久，但是呢很深，我都觉得榜样好重要哦。来，8:59，待会儿有机会再说。台74线的地方，太原到潭子，也就是呢往彰化的方向，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车流量很大。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你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有什么事情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中立到幼师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69.5公里，在瑞龙出口前的外线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堤顶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0.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先前占用中线跟外线的四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南州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事故，目前封闭南州入口从新皮上来的匝道。国道三号北上281.1公里，过了大林隧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206.5公里，过了乌日有往生动物。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0.7公里，过了基隆隧道，在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9公里福州交流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甲线西向的5.1公里曹子埔前，在外线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洪总裁，为什么刚刚我过马路跟你打招呼，想要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啊？是因为我上次应征大货车驾驶，却跟你招揽员工旅游生意吗？
3: 那种小事，我彭总裁会在意吗？
2: 那是为什么？
3: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2: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哦，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3: 这种才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2: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那你今年的员工旅游要包给我哦。
4: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

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家好，我是杨月娥。阿娥姐的生命历程其实蛮辛苦的，所以呢，我给自己的一句座右铭就是物来则应，过去不留。我从事的工作是媒体业，不管做广播或者是做电视，我都很感谢生命当中遇到许多的贵人，有一些专业的医师啊、职人啊，还有一些专家啊，他们总会有一些话语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就把它记下来。有一天我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从脑子里面产生这样的智慧来应对我遇到的挫折。所谓的物来则应，就是碰到的事情我就好好的处理，好好的面对，过去不留，就是不爽不开心的事情给它随风吹啦，过去了就过去了吧。希望可以和你互相勉励哦。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9:06停留频道 FM94.5， 我是真情。来，目前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市政路往五峰，高铁往五峰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咯。好，来，目前呢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还有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工程。朝马路洪阳桥往环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恰马是就这哦。

浪花男子的盛夏，闪耀盛夏，今天都很多盛夏，是因为跟朋友们说那种夏天呢，那几乎已经是到饱和的热度啊，哎呀，这个温度呢是40度啊，所以有很多盛夏的歌曲，我们刚刚听到就是闪耀盛夏，那现在是放浪一族的盛夏的花火。9:10，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来看一下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北双向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40，还有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崇德往彰化方向时速比较慢。欧巴桑，你来呀哈，欧巴桑搞造哦。哎，大家可以加入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很多朋友们在这里在讯息当中跟我打招呼，许多朋友们都在问哈，哪边可以打招呼？就是在这儿，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那当然呢，也欢迎朋友们在每一篇 po 文当中，其实有时候有些的 po 文底下有那个音档留言哈，这个留言区有音档，因为我会把一些我们做的一些访问啊，有些来宾呢在节目当中的访问，有些朋友们告诉我说听不就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呐、啊、听完整，所以呢我就会有一个情情 online 的 podcast， 能够让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重新去听啊，能够再选择自己想要听法律的啦，或者是亲子之间的沟通啦，或者是有些的来宾呢他刚好在介绍书啊，这个书呢也都还不错啊。好，那么有一些的资讯我都会放在这个情情 online 的 podcast 里面，那我也同样的会在我是真情天天好心的粉丝专页，有些呢我就会 po 文 po 上去，那朋友们呢都可以上去，去我们一起来学习。其实每一次当来宾来的时候，我自己也都在学习，因为我都觉得生活啊，有时候我们不一定都是如此的顺利，那有时候呢是真的很顺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太熟悉，你知道有时候太习惯太熟悉，反而啊就是该是要有一些的转变，或者是该可以让自己再多提升，再多学一些东西，因为呢再多学一点的话，就像沟通好了，孩子也会长大啊。如果说我们跟着不长大，永远的把他看成幼稚园，人家他已经长到大学了，我们还用幼稚园的方式来对待那个高中生啊大学生的话，那个是行不通的。所以呢孩子在长大的时候，大人也要跟着不断的能够学习，用什么样的年纪阶段来跟我们的孩子来沟通。哎，这时候就真的需要我们的亲子的专家来一起分享啊，那么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实务都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调整自己。好，所以呢，我都觉得每一次哦，好像呢在卡关的时候，当一学习，哎，好像那个关呢就过了、哦。那所以呢，如果说你发现哎身边有哪些的朋友还蛮适合听某一集的啦，或者是哪一篇文，你就转给他。我都觉得每一个赞都是一个祝福，那我们就把这祝福继续的传出去，爱的回圈不断的扩大，让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呢都因着学习更多的成长，也能够让许多卡关不再卡关啦，再经过每一关，关关过。来，9:13，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崇德往彰化的方向时速都是比较慢。欧龙大哎，高赞，欧龙大公哦，公虾米。好，现在一路顺畅的是在台74线往雾峰，对不对？太好了，对。现在呢，其实我从那个路网图上面看哈、哦，往东的方向都还不错，但是往西，往西就是太原到崇德这沿线路段时速有稍微慢一点点。哎，不过呢，那个欧龙岛，我跟你讲，那个德芳南路到雾峰这一段车流量还是稍微大哦，还是稍微大哦，哈。好，来士林，士林给你。

同时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还有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有工程。好，这是呢在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大鹏路口啊，中内侧车道还有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是有工程。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玉才街道玉才北路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台74线的德芳南路往雾峰太原道崇德往彰化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的，那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也都保持好安全车距。好，那么刚刚有跟朋友们稍微提到了，就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学系的优聘教授王雅玲，还有呢洋葱才诊所的心理卫生中心院长杨聪彩呢，他们都有提出了，就是国外社会学家所提出的恐老情绪，就是呢大家对于社会的老化失能衰退甚至接近死亡这些呢是会有一种焦虑的反应，会恐老啊，这是一个在心理层面的一个恐老的情绪，就是恐惧管理理论啊。那么长者会提醒我们都会衰老，那身体功能会下降，生命有尽头，所以呢年轻世代呢有些年轻世代会产生一种不安，对生命的不安，甚至呢也会产生一种不喜欢高龄歧视这些的表现。你知道其实那个就是一个氛围，还有在整个教育上面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老的这件事情，年轻世代他们也会有社会认同理论哦。那这个理论呢就会有贴标签啊或是认同的一个形象，然后得到一个安全感啊。那么比如说年轻人他可能就会将老人啊，就像我们说的他是另外一个族群，那年轻世代就是另外一个团体，他们借由这个区分彼此得到年轻人的认同跟安全感。那其实这两种情绪的你在这个地方我在这个地方这样的一个划分，其实他们来产生这种认同安全感，这也是另外一种偏见。所以为什么会说隐形的偏见，诶，其实呢有时候我们不自觉就会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歧视跟偏见。好，所以呢王雅玲教授呢他也特别提到，他说呢长辈的社交退缩，之前呢他们就有做一个研究，比如说长辈都其实不太喜欢出门，社会连结很低。其实呢你说他真的不喜欢出门吗？不是，是因为他觉得很不方便，那甚至呢不被期待，甚至会被排斥，担心做得不够好。好，所以呢其实我知道有些的社福团体很棒，他们真的很用心，他们就是专门 for 这些的长者，包括他们出门坐游览车就告诉长者说，我告诉你没关系，你们想要上厕所就上厕所总之呢走到哪里就马上停，走到哪里就停，就是完全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让长者会觉得安心。但是如果说大家都在一起有年轻世代会怎么样，你会觉得有可能去有这样的接受啊，不一样。有时候啊我们都会碰到，在一个游览车上面有长者说我想上厕所，哎，结果呢就会有听到一个声音，就是哎呦不是刚才停下来休息吗？你知道光是这样的一个话其实就会伤了这些长者的，就会不好意思再讲了。其实这就是会让那些的

出门的欲望是降低的，不想去参与，因为呢会担心自己做不好会被排斥啊，那么越来越不方便啊。好，所以呢王亚玲教授就认为说，政府在推动长照，如果把长辈停留在需要被照顾需要被补助，那很多的健康的长辈应该呢是要可以有更多更多的，其实有更多的包括了就是怎么样跟年轻时代世代之间的共融反而是更重要的。好，就是呢不只是要被照顾，照顾很重要，但是不只被照顾，而是要怎么样可以推动跟年轻的朋友这个世代一起生活。好，所以呢最重要就是要去标签化，能够推广一些跨世代的活动跟空间，这很重要，怎么样跟年轻长辈一起参与活动。好，那么之前也做一个采访啊，就到了社会住宅，那就发现了这个社会住宅有六个人当中的其中，我们就有看到说有一个是长者，那个长者就说哈，他很喜欢跟这些的年轻的学生住在一起。然后我们就说，哎，那你有话可以彼此沟通吗？他说不会呢，不就是他就只有听他们在讲话，但是他光是听那些声音的活泼笑声，他就觉得好开心好开心。后来我们才知道说他是一个可能是比较是属于孤老的这样的一个长辈啊，那么之后呢他被接到社会住宅这地方，然后是跟六个人的这个单独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住宅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房型住在一起的啊。他们当然这个中间呢讲到社会住宅就会有一些的公约要出现，可是呢最重要一点就是他说他好喜欢跟他们在一起的原因是很热闹，听到声音。所以说长辈其实最希望的就是有人跟他说说话，有声音，有相处，还有呢有一些的互动。您说长辈不喜欢出去吗？不一定。

这首歌呢是阿超的《蛋黄》。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

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双向的竹北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Go around， 为什么 Go around？ 你说这个时间啊，这个时间你还能够听到节目，是因为你平常都在上班这个时间，对不对啊？好，那你今天有休假吗？好，他又说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119那一次有事故啊，这是在造桥，请问一下太佑，太佑几部车事故？好，那么朋友们说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119公里，也就是呢造桥路段啊，这里的内侧是有事故，特别注意了，非常谢谢太佑。Go round， 休假愉快哦。还有 Wesby 早安，还有宗平欧巴桑，哎，来来，宗平欧巴桑，你们好像很少跟着我们一起大声哈哈哈，对不对？准备好啦，这波密码交给你们，一整天平安健康顺利。好嘞，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也祝福 Go round 啊，那个休假愉快。

同理的敲敲门。好，来台中市的部分，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还有河南路口前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台中市的部分，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还有洪阳桥往环中路，掐东西就贼就贼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北上的路段，来国道一号造桥这沿线路段，刚刚呢有朋友们说在119公里，这里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呢现在在造桥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啊。那么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在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哦，特别的注意一下安全。

待会儿9:30要听新闻，这首是维田女孩的《维田誓言》。目前呢，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在造桥路段，这里车多塞车，因为内侧在处理事故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提前于上周六来台，为台北国际电脑展暖身， AI 概念股快速增温，带动台股昨天突破43000点新高。而今天台股延续昨天的涨势，盘中一度上涨超过400点，最高触及到44097点，续创史上新高。为了遏止毒价造成死伤等危害，法务部启动修法作业，将研议全面提高毒价刑责，严格假释门槛及扩大没收犯罪车辆，并责成高检署整合六大机关溯源断根，从源头断绝毒品犯罪网络。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近来发生多起毒驾事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及家庭破碎，导致被害人及家属有难抹面伤痛。目前毒驾违法行为与酒驾同样规范在刑法的公共危险罪章，累犯致死最重可判处无期徒刑。由于毒驾恶性比酒驾更重，法务部为遏止悲剧再发生，已启动相关法制检讨修正。法务部次长黄摩星表示，目前将朝全面提高处罚刑度方向修法，至于刑度如何提高以及修正刑法或者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还需要进一步研议。
3: 毒驾的修法方向基本上是朝着提高毒驾的刑责方面去做修法的方向，另外也包括毒驾的假释门槛是否要予以提高，毒驾所提供的交通工具是不是也要修法把它一律把它没收。
2: 另外法务部也已经责成高检署统合检警线调海巡关务等六大缉毒机关，强力压制毒品犯罪，从源头断绝毒驾的可能。同时检察官对于毒驾案件也会从速从重追诉，以严惩毒驾恶行，保障用路人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何姓男子持玩具枪大闹丰原医院的急诊室，丰原警分局快打警力迅速围捕，何姓男子依医疗法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一林报道。
4: 24号下午4点多，卫福部丰原医院急诊室外，一名男子情绪失控，大声叫嚣，并持器械及不明液体朝自身泼洒，随后驾车离去。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获报后，立即启动快打部队封锁现场，并通报拦截围捕。丰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洪伟如说：“
5: 民众报案称丰原医院有一名男子在现场闹事，希望警方到场处理。经警方初步了解，现场是一名35岁的何姓男子，因为前往丰原医院询问问题没有获得满意的答案，便持玩具枪在现场闹事并泼水，最后离开现场。
4: 原警在丰原区迅速缉获何姓男子到案，但他情绪不稳，被强制送医。警询时仍未交代失控原因，全案依医疗法、公共危险及恐吓公众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为了打造更完整的支持网络，高雄市青年局推出青年创业友善空间推动计划，即日起开放申请，入选空间业者最高可获30万元辅导经费，希望提供青年更多创业资源与发展空间。记者黄义豪报道。
6: 因应高雄产业转型及数位发展的趋势，创业形态逐渐朝向微型化、弹性化发展，不少个人工作室以及小型的青创团队对共享空间与创意的资源需求增加。青年局这次锁定高雄巨石营运场域的空间业者，邀请提供青创进驻、创业交流或远距工作服务的单位共同参与入选空间。除了可以获得最高30万元的辅导经费，希望进一步的串联在地创业资源，提升青年创业的支持能量。青年局长林开

0: 凯轩说，
1: 此趋势受惠于灵活的办公空间与数位工具普及，因此本计划核心将整合分布于本市各区特色空间场域，透过公司协力整合资源，携手民间空间业者，成为青年创业的重要培育基地，协助青创团队深耕发展，拓展市场，为在地青创事业打造更具韧性的创业后盾。
0: 青年局表示，计划即日起受理报名，到6月10号的下午5点截止，相关的资讯可至青年局的官网查询。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致上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8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姐，你今天上班怎么带两个行李箱啊？你要去哪里玩？
5: 我这两天啊要回南部的家啊。
4: 才两天而已耶，而且又是回自己的家，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5: 就是因为要回自己的家，所以才扛了两个大行李箱装东西嘛。
4: 哦，菲菲姐，你真的是孝顺的女儿耶，买这么多东西回去给家人哦。
5: 才不是嘞，是我妈妈叮咛我要带空的行李箱回去装她买给我的东西，我都怕我妈妈装太多东西，我根本推不动，身体都要抗议我超载了。
4: 哦，我能理解啦，像我每次回去南部看爸妈，明明就想多待一会儿，他们就要赶我早点回台中，说是怕我太累会疲劳驾驶。
5: 我懂，可是这就是妈妈的爱啊，很难拒绝。
4: 哎，菲菲姐，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下次我们两个一起回南部啊，你也会开车，我们可以轮流开车嘛，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担心我疲劳驾驶了。
5: 哎，好主意耶，那以后我带回来的东西你也可以帮我吃，不然我怕自己回一次南部就胖一公斤，这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可能也会超重了。
4: 谢谢菲菲姐，哇，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个方法，不伤妈妈的心，又可以解决我们两个的困扰。
6: 妈妈的爱超重，很难拒绝，但是行驶台61线超载，疲劳驾驶必定不可为。尤其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全线通车后，事故频传，肇事因素多为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提醒过车驾驶行驶台61线时，务必遵守速限，勿超载、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装载货物是否捆扎牢固，避免货物飞落影响后方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9:38停留频道 FM94.5 金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湖口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相当大，行车速度落在20-40不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里走走停停。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北上的119公里内侧车道，因为两部车的追撞事故，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啊，造桥路段这里往北的方向在处理的事故的关系，所以呢整个行车都非常的慢，车速大概是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好，来，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交流道这里时速落在40-60，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所以呢彰化路段也是车多。

这歌手是 CJ Meet MIT 所唱的是我多想还是其实。好嘞，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那个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北上的119这沿线路段，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现在从造桥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就已经开始增多，而且是走走停停哦。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的话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造桥路段，特别注意一下，这里的行车速度很慢，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交流道，彰化这沿线路段啊，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啊。那么也都请您，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也都保持好安全车距。好，来，那么在大雅系统，从台74线，它要衔接到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

0: 老婆，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啊？
1: 开心是开心啊，只是……
0: 只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来来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1: 不是啦，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0: 我当然记得，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三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1: 哎呦，什么爱妻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景广跨收灾听丢威啦。
0: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收听警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1: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程平安。
0: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警广跨所在听到位。
1: 哎，不是啦，原来的那个听看情也要一辈子遵守哦。
2: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是听警广，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地区就不要停住。停是停兜一，指的是确认最近的安全空间或者是紧急暂停空间，前往避险等待救援。谨记公路防灾小秘籍，以确保您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沉默绅士所唱的 Full Heart。 来，那个谁太佑说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了 147.6， 有一部休旅车故障停在路肩，这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147公里的地方啊，这里呢是有故障车。好，那么在147公里我来看一下啊，大概就是在铜锣三义铜锣这沿线路段南下的铜锣过后三义交流道之前有一辆故障车啊停在路肩。非常谢谢太佑。好，那么在行车上面，如果说您经过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啊，大概就是造桥路段，造桥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因为它要处理事故。不过我现在看到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造桥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有在慢慢的疏解，它原本是走走停停的，那现在我看到了就是已经可以在20公里的速度，也就是它在慢慢的往前行，它的时速有在提升啊。那么事故呢已经排除到后续了。好，所以呢朋友们，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三这个应该是说头份路段这个三义路段啊，这沿线路段都请您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还有造桥这里都是请朋友们特别注意，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间歇性的车潮啊哈。好，那么当然呢，如果说您是在三义的话啊，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在南下的三义这里，因为有休旅车路肩故障，也都要格外的注意。那么所有的施工人员啊，那么在现在有些的道路当中都在进行工程，也真的非常谢谢他们，很辛苦啊。所以我们能够做的方式呢就是怎么样，就是呢能够特别的注意小心，让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在工作当中是没有任何的挂虑了啊！我觉得这个平安呢是给他们最好的感谢。那么也希望所有的施工人员记得要多喝水，多补充水分，辛苦了哦！而且呢要注意好防晒哦，好不好？好，来，如果说呢有一些的施工点的话，都特别的注意一下安全喽。

行车速度是慢的，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这沿线路段，以及北上的竹北哦，掐马是就贼哦，以及呢在造桥，造桥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啊也都是比较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啊。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太平路到金武路，因为有工程在进行啊，单线双向通行。好，那么另外的就是在台中市的朝马路、洪阳桥往环中路，这里也是车多。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掐马是就贼就贼。呵，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交流道环中路口往北的方向，这里要上匝道，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么当然呢，如果有其他的路况要提供警广，不要忘记了，麻烦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再打一个电话进来哈。好，那么现在我从那个路网图上面看，造桥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哦。好，造桥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非常的慢，落在20，因为这边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好，所以呢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彰化交流道往南的方向也是因为啊受到了工程的影响，车流量也都比较大。待会儿是由张晨带班哦，带季谦的班。那待会儿啊，那么由张晨陪伴大家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明仔再见哦，拜拜。继续关系曾伟忠的人生电影。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优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南州入口持续封闭入口匝道，处理大货车反复事故，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二号西向的六公里大竹前，在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 19.8 公里竹田系统前，内线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哇，天气越来越炎热，大家有没有感觉说今天呢可能早上一起床走到户外的时候就觉得一股热风袭来，没有错，真的是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夏天的天气了。好，今天的轻松上场是由张晨代替季谦在空中陪伴朋友们一起共度两个半小时的时

时光。那今天的这个天气炎热的状况呢，中央气象署也特别发布了高温特报，要提醒民众呢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啊。提醒您呢，今天白天的高温，尤其是到了正中午啊，日正当中，有可能气温会飙到接近40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如果说朋友们您是经常在户外工作的，记得哦，这非常炎热的时候呢，不要在户外停留太长的时间哦，可能要找一个阴凉的地方稍微躲一下太阳，然后呢也要做好就是防晒的工作之外呢，多补充水分。好，那这两天其实也陆续呢有听到有一些朋友们在说，哎，家里面的冷气好像有点不太冷哦，是不是应该是要请人家来清洗冷气机，或者是说太老旧了要更换新的冷气机。好，那也有人就提到说呢，其实哦，这个冷气机都是摆设在户外的哈，那如果说呢，大家会觉得说夏天呢吹这个冷气好像要很长的时间才会觉得冷，或者是说非常的耗电，该怎么做呢？好，就有日本的这个省电达人呢分享了，就是怎么样子让您在家里面吹冷气呢也可以稍微节能一下的方法。好，这个讯息呢是来自于这个日本自卫队哦，东京地方协力部哦，他们在官方的 IG 呢分享了一个简单又省钱的降温的妙招，也提供给大家来参考一下，毕竟我们就要进入所谓的炎夏了哦，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了。他们提到说呢，其实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为什么冷气好像吹很久哦，然后呢都不是很冷，然后电费飙升，主要呢就是我们的室外机中暑了，室外机也会中暑哦，因为室外机都摆放在外面，那太阳一直烤的话呢，这室外机的温度就会飙高，然后就有可能呢会造成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电费飙升，然后自己觉得说这个冷气吹很久好像都没有温度降下来的感觉哦。那他提到的一个方法，他说呢可以用一个这个大的水桶，叫做魔法水桶哦，降温法，就是我们一个大水桶，然后跟一条长的毛巾，怎么使用呢？就是呢这个水桶要先装满水，然后把这个长毛巾呢浸湿了之后呢，有一端放在水桶里面，另外一端呢就挂在这个室外机的顶板上面，透过这种毛细现象，那毛巾呢就会持续的补水哦，把水送到这个室外机的表面，那这个水分呢蒸发的时候呢就会带走这个热量哦，那自然而然呢就可以呢让这个室外机就不会说哇好像一直是处在高温的状态，那么自然而然就能够呢让室外机降温，在吹冷气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不会说好像要等很久啊这个气温才会下降之外呢，也可以帮您来省电。不过他也有提到一个就是要注意的事项哦，就是说这个室外机有可能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水分呢挂在上面有可能造成它生锈，所以呢在这个下面哦，你放毛巾的下面要垫一个防水的一个通风垫啦等等的，可以让它不要把水直接呢就留在这个室外机的表面上。那另外呢毛巾挂的位置呢要在室外机的背面哦，不要说随便挂一个地方，就是在背面让它可以散热的地方，这样子呢应该就可以有效的帮大家来做一个节能就是可以稍微减少一下您这个电费之外呢，也可以让您的冷气可以快速的降温哦。这是日本自卫队的一个就是让冷气降温的一个方法，也提供给大家来参考。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况消息哦。台中市区的经贸路跟大鹏路口往河南路方向，目前呢在中内侧车道呢有道路施工，还有在河南路前的中外侧也有施工，车道封闭，提醒大家小心通行。三民路跟育才路再往崇德路方向，一直到了育才北路外侧也有工程进行当中，所幸这两个施工点后方的行车状况都算是蛮顺畅的。

好，我们欣赏歌曲是来自陈芳宇所演唱的 Good Girl 赶快爱。好，那么原本先前有民众提到说台74甲线南下的 5.1 公里在曹子浦路段呢，有一个很大块的这个轮胎皮的散落物，刚刚我们接触到了公务段说已经帮忙排除完毕了，非常谢谢公务段的朋友的帮忙哦。那另外呢，原本在中彰快速道路哦，先前东向18公里潭子路段在这个减速车道呢有散落物的情形也已经排除，东向15公里北屯2路段呢中间车道的大木板刚也已经排除完毕了。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朱浩仁，我在立新基金会从事第一线的服务工作，我是一名社工。我的工作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没有用不到的经验。我刚出社会的时间相较比较晚，同事大多是年轻的世代，不论反应速度、记忆、创意，我都远远不及于他们，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挫败及焦虑，曾数次想离职。那次的工作晤谈中，我遇见了一位长者，在他身上我学会了一件事情，人其实是有选择，可以选择过自己想过的生活，选择适合自己的节奏来安排工作，选择如何表达自己，如何看待他者。当我的眼光改变了，我的世界也变得宽广了起来。我练习向内观看我过往早已拥有的能力，运用这些特质和经验，让我的工作更为顺利。这样的工作哲学帮助了我不断在工作中进行自我探索、反思，扩充我的学习领域，接受更多的挑战和冒险，让我也更有自信。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1: 好，我们刚刚呢揪到了，就是在国道四号呢，有朋友提醒说呢，有个这个散落物的情形啊。国四东向14.8公里，就是在往东势方向，刚好是介于后丰跟丰势路段之间的内侧呢，有个钢管掉落，这个很坚硬的东西，有可能会造成爆胎的危险，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通行，不要压到了。好，那另外呢，在台中市目前三民路，从这个太平到金武路往公园路的。

0: 方向呢，因为道路施工只能够单线双向通行，还好这边的行车状况没有受到影响。台中市的三民路再往崇德路方向呢，从育才街到育才北路的外侧也在施工。那另外的经贸路哦，从这个大鹏路口一直到河南路，那这边是往河南路方向呢，中内侧还有这个中外侧哦，有这个间歇性变换车道的一个工程在进行，所以也提醒大家行车经过要稍微的放慢车速，小心通行。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免付费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0: 好，我们关心一下目前的股市的行情哦，在上市市场的部分呢，目前是下跌了23.71点，指数来到43,620.69点，成交金额是8,436.05亿元。好，那么在上柜市场部分是上涨了1.57点哦，指数来到436.56点。在雅股的部分啊，日经指数呢是下跌173.13点，指数来到64,985.06点。韩国综合指数呢是上涨239.33点，指数来到8087.04点。我们再看一下美股的部分，在道琼工业指数是上涨294点，指数来到50,579.7点。那么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上涨的情形哦，上涨了50.87点，指数来到26,343.97点。

好，我们还是要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国道四号东向的14.8公里，刚好是在后丰到丰市路段之间呢，在这个内线车道呢有一个钢管掉落，提醒您要小心，我们已经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前往去处理了。继续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是由康康所演唱的《我的愿望》。

0: 么连一朵云都没有？骑车快热死了。
1: 哎，你看前面有一台砂石车，你等一下就跟它会车并行，让它帮我们遮阳啦。
2: 天哪，你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我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你了。你究竟是谁？是我认识的小娟吗？
1: 你这是什么琼瑶台词啊？我的想法哪里可怕了？你给我说清楚哦。
0: 大型车驾驶人座位较高，驾驶人视野易受车体阻碍，视野死角范围比其他车辆大，再加上内轮差大，已经造成非常多车祸了。遇到大型车啊，要保持至少2公尺间隔，才能保障行车安全。
1: 好啦好啦，我知道了。那你先路边停好车，我补个防晒，再继续上路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好，那么听众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哦，在国道四号东向的14.8公里，刚好是在后丰到丰市路段之间呢，有人提到说内侧有一个很大的钢管掉在这里，可能会造成爆胎的危险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那另外呢，是接过到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在河南到朝富路这一段呢，双向快车道跟内侧都有工程在进行，往沙鹿方向从惠来到朝富路一路上都是车多不好走的。

好，我们透过了1968路网图，看到目前呢，在整个中部地区高速公路行车状况稍微比较不理想的地方呢，就是在湖口这边呢，现在车子稍微比较多一点哦。那经过这个路段之后呢，大致上整个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都还算是正常的。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别忘了随时提供给警广。待会一起来收听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赖清德总统宣布，国民年金的老年年金将加码。卫福部表示，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满65岁以后，原本每月领4096元，将调升至每月至少领5000元，预估有176万人受惠。记者尤柔纯报道。
2: 经济好，税收增加，赖总统抛出家庭主妇主夫每月领5000的红利。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现行国民年金如果保的是 A 市，满65岁后每个月只能请领4096元，基于通膨等因素，加上劳保跟农保给付都已经调高，国保也应该一并调升。
3: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 23.5 嘛，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来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2: 卫福部表示，行政院今年初已经将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不止国保被保险人满65岁每月至少领5000，身障者再加码可以领到6715元。如果立院三读通过，预估将有超过176万名的民众受惠。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因应年底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特别办理115年查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揭牌仪式，结合检警调联和移民机关，全面启动相关工作，确保选举顺利完成。记者静杰报道。
4: 本次选举桃园地区的查查工作由桃检整合地区查查机关情资，加强横向联系，共同侦办，且已在4月22日召开选举查查期前会议，本月份也多次率同责任区同仁前往各警察分局座谈，以应对妨害选举情势，展现维护选举公平公正的决心。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5: 本署举办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揭牌仪式，由张春威检察长邀集桃园市调查处、桃园市警局、桃园市政府政风处及桃园市专勤队首长共同揭牌，宣示即日起对于11月28日举行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结合桃园选举查查团队，全力投入查查妨害选举工作。
4: 桃园地检署呼吁民众，若发现妨害选举情势，请立刻通报0800-024-099-4选举专线，桃检绝对保密身份，且检举奖金高达1000万元，盼望大家共同维护干净选风。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子宫脱垂是中老年妇女的常见疾病，若未治疗，恐引发排尿障碍。一名75岁的妇人因为尿液逆流反复发烧住院，医师问诊才发现她子宫脱垂长达15年，误以为是正常现象。记者陈怡玲报道。
6: 75岁妇人子宫脱垂15年，日前因尿液逆流引起肾脏炎而发烧就医。她向医师表示，长期小便困难且腰痛难耐，睡觉翻身时下腹部有拉扯感，走路时大腿内侧也感到摩擦不适。医师检查发现，妇人子宫脱垂把膀胱拉出近5公分，导致排尿不顺，甚至逆流。李综合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黄品瑞说：“
7: 那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发现。”它其实并不是因为单纯的尿液逆流到肾脏，它是因为子宫脱垂导致尿液都积在整个膀胱里面，然后膀胱太胀，所以逆流回肾脏。病人的说法是，就像我们老了之后肚子会松松垮垮这样，所以他觉得那个是一个正常的退化过程。
6: 医疗团队为患者进行全子宫切除，并将膀胱复位。黄品瑞医师提醒，医学统计50岁以上的妇女约有一半可能出现子宫脱垂，若未治疗会导致膀胱和尿道位置改变，引发排尿障碍。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8: 主持人好，各位听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的部分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高温普

0: 遍都是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会有部分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所以非常的热。台东地区仍然有焚风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要特别留意这个农作物的保护措施。那白天的话，外出要特别留意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今天西南风偏强，在苗栗以北、恒春半岛跟兰屿、马祖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阵风8级以上的这个强风，在海边或者是空旷地区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另外是在今天晚上开始，金马地区也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要往返离岛朋友要特别留意相关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时间呢，上午的10:36，金广专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今天的轻松上场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伴朋友们一起共度两个半小时的时光。好，那么在目前的国道四号，有朋友们提醒说，往东方向14.8公里，刚好是在后丰到丰市路段之间，内侧有个钢管的掉落物在等候处理哦，行车经过一定要小心。而台中市的台湾大道，目前从河南路到朝富路双向呢，快车道跟内侧都有工程在进行。往沙鹿方向呢，这边有一点车多回堵啊，大概是从惠来路到朝富路这一段呢，现在都是车流量比较拥塞的情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保持耐心。
1: 就是我，
2: 就是我，945会客室，
3: 就是有意思。
0: 好，今天的945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6分局副分局长吴大勇，在我们的现场。副长你好。
4: 哦，你好，主持人你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副长今天来告诉我们很多在我们目前非常重要的资讯哦，就是诈骗真的非常的猖獗。那他们又会随着这个，我们可能有一些时事的变化啦，或者是说可能要报税啦，要缴一些费用，然后就会趁机呢来误导大家，然后来诈骗大家的金钱。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个诈骗新兴的手法有哪些，我们请呢副座来帮大家稍微汇整一下这些资讯。好，那么因为最近大家可能经常都会利用这个网络购物嘛，哦，因为相当的方便，所以呢好像听起来有蛮多人因为在网络购物受到这个诈骗集团的一个可能引导，然后损失不少的金钱。大概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4: 哦，是的，哦，最近这种网购诈骗案件很多，哦，自电商发展以来啊，诈骗手法也已经跟进啊，不管是网购诈骗常客的啊，一夜式网购诈骗啊，或者是每年购物季啊，都会死灰复燃的假包裹诈骗啊，主要都是发生在买家的身上啊，哦，造成消费者财务上的损失。然后现在不光是买家啊，就连卖家啊，也成为了诈骗集团锁定的目标啊。哦，最近最常见的三种诈骗手法可分为啊，第一种是假借用设备人员卖货变交货变购物，需请卖家验证金流，第二种是买家要求托运物流认证来完成交易，第三种是当中间人骗取买方跟卖方的双方诈骗。很多卖家在网络上卖东西时会透过脸书社团、LINE 社群或者是其他非平台交易的管道，而有时就会被诈骗集团给盯上。而近期相当常见的卖货变交货变付款需卖家验证金流的诈骗手法便是其中之一是诈骗人士会冒充成买家并私讯联系你希望你使用 7-11 卖货变来完成交易。而以下会是诈骗人士要求的步骤首先要求你创建卖货变卖场并将网址提供给他过一段时间诈骗人士会说他付款失败账户被冻结，而经过他询问说明你的卖货变账户有问题联系你请你去联系7-11卖货变客服的连结。

0: 请你连接客服来协助他解冻账户并完成交易。如果你点击诈骗人士给的连接之后，假冒的 7-11 卖货店客服人员会声称你的卖场尚未进行金流认证，需要你依照他们的指令完成操作，而在过程中会用话术说服你需要输入银行账号密码以及 OTP 验证资讯等例如需要小额的绑定费开通费验证费用当你输入完之后便会发现你账户内的钱已被转走之后原本要跟你买的买家以及假冒 7-11 卖货店的客服人员便会人间蒸发最终你只能够寻求165反诈骗专线来求助以上。
1: 好，听起来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碰到的。
0: 是的。
1: 而且现在他竟然把这个脑筋动到了卖家的身上。
0: 对啊。
1: 所以如果是经营这个网络的一些商誉的朋友们也要特别的小心哈。
0: 对对。
1: 是。那是不是这个副座可以再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民众可能要特别去注意到了，我们有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警讯，就是表示这有可能是诈骗集团呢？
0: 还有一种诈骗手法是买家要求托运等物流认证来完成这个交易以下会是诈骗人士要求的步骤。首先他会表达自己想要购买商品并希望透过物流宅配来购买像是第三方支付货到付款的方式来确保双方的权益如果你表达未使用该货运公司诈骗人士就会请你联系赖客服来填写托运条例认证此时假冒的客服人员会说在托运条例认证方面由于你是第一次使用要收到款项的话需要签署托运条例并完成账户的连结接着会说为了保护双方的权益要确认你是真人会请你透过 LINE 荧幕分享的方式手把手教你如何进行托运认证而认证过程上会看着你输入网银的账号密码还有 OTP 码同时会跟你说认证会需要先汇一点金额等待认证完成之后次日全部款项会返回到你的原账户若你隔日再询问客服通常只会得到认证数据整合后才会拨款接着就再联系不到诈骗人士了以上。
1: 所以这就是我们可能有收到一些商品他说需要用这个认证的方式，
0: 对对对对，
1: 来就是托运的东西来了之后，你还要再做认证，这时候就可能是诈骗了。
0: 对对对对，
1: 就不要说听他的指示去操作这些事情。好，大家一定要小心，因为大家可能大包裹、小包裹，每天都蛮多包裹在收的。那另外还有一种所谓的三方诈骗，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诈骗手法呢？
0: 三方诈骗就是诈骗人是当中间人骗取买方跟卖方的三方诈骗这个要从案例来说明会比较清楚一点。先前有一名陈小姐在网络上想要卖演唱会的门票结果遭诈骗集团利用诈骗集团假冒买家去私讯陈小姐表示想要购买并索取汇款的账号结果陈小姐账号三天后就被冻结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陈小姐收到的款项是第三人遭诈骗的钱这就是三方诈骗的可怕之处这里我带大家来破解当诈骗集团表示要汇款到陈小姐账号的同时他们也正在诈骗第三人像第三人谎称他有演唱会的门票可以卖给他并提供账号给第三人汇款此时诈骗集团提供的账号就是陈小姐的账号直到王先生汇款之后没有收到商品惊觉遭诈骗去报案后陈小姐账户就会遭到警方警示冻结这种状况的结论就是陈小姐损失了演唱会的门票以及账户遭冻结无法使用王先生损失了金钱了诈骗集团无成本的取得演唱会的门票非常标准的一人获利两人遭殃针对这种第三方诈骗的防范之道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可以这么做第一网购应选择具有保障交易安全机制的交易平台例如虾皮购物正规的 7-11 卖货店全家的好卖家第二避免私下交易以及先付款后取货第三个人银行存折账户切勿随意提供给其他人以上。
1: 所以在一些社群平台如果有人私讯你说我想要跟你买那个演唱会的门票，
0: 对对对，
1: 千万就不要随意的就是相信他就是可能善良的那一方。
0: 对对 对, 对，
1: 有可能他就是诈骗集团。
0: 现在这种诈骗的就很多，还是
1: 很多人就是觉得这个好像大家都就是社群平台上面有偶尔会聊天，然后就相信别人了，这可能就会被诈骗了哈。
0: 对对对，
1: 就一定要去找一下刚。

0: 副座提到的，就是要找具有保障的交易平台，
1: 对，
0: 这样
1: 才是保护自己，才会有保障。
0: 对，好，要不然就变成莫名其妙，我怎么会成为诈骗犯呢？
1: 对啊，
0: 好，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好，我们先请副座您稍后一下，我们先转达一下路况消息啊。那么在目前呢，国道四号有朋友提醒说，往东方向哦，就是往东市方向，在指标14.8公里的地方，刚好是在后峰到丰序路段之间的内侧有个钢管掉落，提醒您小心。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后续消息，所以请驾驶朋友要格外留意一下了。那另外的台中市区哦，目前台湾大道从河南路到朝富路双向呢，目前的快车道跟内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现在往沙鹿方向呢是有一点车多回堵哦，从惠来路到朝富路这一段呢行车状况比较不理想，请您要特别的保持耐心了。有路况消息呢，别忘了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免付费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今天的945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的副分局长吴大勇副座，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刚刚提到了有一些的诈骗手法哦，我们帮大家稍微简单复习。那么就是提到了有这个网购诈骗的方法，可能会假借这个 7-11 的卖货变哦，来欺骗这个卖家。那另外还有这个物流托运的方式哈，那又叫你扫一个什么 QR 扣码的时候千万不要照着做哈，可能钱就被这样子一点一滴的骗光了。那另外就是所谓刚刚提到的三方诈骗，要找一个具有这个公信力的一个交易平台，才能够保障自己的一个权益啊。那另外副座就是说，现在还有一些就是就刚我们提到这个付款码的方法，好像很容易就是让大家一疏忽之后就可能就被骗了。所谓的付款码的诈骗方法是什么？
1: 哦，最近付款码的诈骗案件很多啊，这种诈骗手法啊，很容易结合我们刚刚在前面讲的网购开头啊。我用真实的案例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啊，有一个陈小姐网购时啊，对方假借啊账户未验证名义啊，透过赖视讯啊引导她操作银行的 APP， 陈小姐不疑有他啊，一直是翻拍了 TWQR code 的付款码啊，以及无卡提款 QR code 给对方，结果。被无卡提款了41万，这显示对啊，这显示诈骗集团的手法已经更进化了。卡片他现在骗不到，恰做改骗其他他会先用视讯操控假冒他是金管会或是银行客服人员用赖视讯看着你操作，让你觉得很专业而放下戒心了然后再规避截图如果 APP 限制截图他就会教你拿另外一只手机翻拍萤幕直接破坏安全防线了最后瞬间转移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能够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提领警察想要拦都来不及此类手法是结合即时支付与远端监控的特性诈骗集团多以协助设定验证账户等话术透过赖视讯逐步引导操作并同步掌握画面降低被害人的戒心相较于传统仅以文字或语音联系的诈骗视讯方式更具有迷惑性甚至假冒金管会或银行客服人员的身份营造公权力或金融机构介入的假象是被害人误信并依他指示来操作借此来提高他们诈骗集团诈骗的成功几率以上。
0: 嗯，好，所以他们真的是与时俱进因为现在这种所谓的电子钱包真的是我们经常在使用的，那扫一些 QR code 付一些什么钱也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事情，结果他们就结合了我们常使用的这种习惯，然后来行诈骗的一个行为。不晓得说我们民众应该要特别去注意到，如果有可能是因为 QR code 然后是诈骗集团他们要来骗你的钱的，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大家来识破呢？
1: 哦，好的，哦 TWQR code 付款以及无卡提款功能虽具有便利性但是 QR code 作为交易的凭证一旦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外流即可能就会遭到他人用于消费或提领等同是交付支付或提领的权限资金可以短期间内遭扣款或提领，相较现行银行转账画面显示收款方户名此类交易是由民众提供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一旦遭利用被害人往往无法掌握实际消费或提领的对象增加我们警方后续拦阻以及追查的困难电子支付 QR code 付款码仅具有支付的功能民众切勿听信所谓交易验证等不实的话术而任意提供付款码的截图。

0: 或者是任意开启LINE 派对功能分享荧幕画面了以免诈骗集团利用付款码进行消费致绑定账户遭扣款而遭受到财产的损害大家一定要记得自己眼睛看到的你现在交出去的是什么东西，念出去的是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出去的后果是什么不要听从对方的指示如有疑义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是到我们内政部警政署165打造仪表板网站来查询最新的诈骗手法以上。
1: 民众可能会有时候会觉得说，他是检察官，他是警察，他要查我什么东西，我都应该要交出去。傅作，这个观念是对的吗？诈骗集团就是会这样子用这样的话术。
0: 如果说我们有任何的疑问，就可以打165诈骗来反咨询专线来查证，我们就会提供你最新的讯息，这样可以保护我们每位民众，我们不会受到诈骗。你只要有质疑就可以打165。
1: 对，你就让警察等个几分钟，他也不会介意的。
0: 對對對，
1: 你就不要说当场马上立即，然后不可以对外联络，
0: 那就是有问题了。
1: 对，他们的话术都是这样，所以你不可以告诉别人，你现在就马上电话不能挂，然后听我的指示，
0: 那这样就有问题了。
1: 没关系，你在警察面前把电话按掉，他也不会怎样，你就说我要查证165不行吗？对不
0: 对？
1: 对
0: 啊，没错没错。
1: 好，我们就是用这种方法，绝对可以让你不会受骗的。这是刚刚提到这个 QR code， 我觉得真的很可怕，大家就不知不觉当中就是把你的钱包打开给别人，任意去索取你的钱了，对不对？
0: 对，你只要 QR code 一扫给人家，人家就可以把你的钱领走。
1: 对，真的是太便利了。然后大家一定要小心，反正就是怎么样子都不能随便把你的 QR code 交出去。
0: 是的。
1: 好，那因为这个诈骗太过于猖獗，然后民众呢有时候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就会被骗了，所以我们第六分局好像有做了一些的创新作为来防治这种诈骗的手法。
0: 是的，
1: 赶快告诉大家。
0: 其实现在诈骗手法变化非常的快所以我们分局也持续在查缉也希望能够做到提前预警的效果因此我们在分局长的指示之下我们分局特别自创了西屯 Police 打造仪表板这是专属于我们分局自己的诈骗分析平台我们每周都会整理辖内的诈骗案件分析目前高发诈骗的手法并且在每周一公布上一周诈骗手法的排行榜最多目前的是网络购物诈骗其次是假交友投资再其次是钓鱼简讯恶意连结等让民众第一时间知道最近诈骗集团又在流行什么话术因为很多民众其实不是不知道诈骗而是不知道最近正在流行哪一种诈骗手法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仪表板把复杂的数据变成是简单清楚的资讯提醒民众要提高警觉也让打诈工作不只是我们警方在努力也是在让全民都能够一起来参与防诈以上。
1: 好，那个画面是一只小柴犬，叫做西屯小警柴，很可爱的。然后上面有蛮多资讯的就是我们统计的期间啦，累计案件件数啦，财损多少啊，然后发现这个件数最多的大概是哪几种的这个哪几个区域就对了。
0: 对对对。
1: 然后手法也告诉大家前三名。
0: 对对对，像我们哪几个区域发生的诈骗案件比较多，我们都会选线第一名目前是惠来里过来是上安里再过来是是什么里，我们都会每天会公布也让民众可以知道说你辖区有什么诈骗案件比较多你马上你上网就可以看到最新的诈骗手法是什么谁哪一个里的诈骗案件比较多，让每个辖区的民众可以提高警觉随时来保护自己的钱包。
1: 就是针对我们这个西屯区域让大家可以知道就是感觉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空间发生的这些诈骗案件，我觉得也蛮好的
0: 对
1: 齁，大家就是马上说哎呦昨天隔壁真的有人被骗了
0: 对对对对，
1: 或者是前天什么什么事情，大家有空可以上去看一下。就是傅作再说一次，我们这个打诈仪表板的名字叫做
0: 我们叫
1: 西屯
0: Police 打诈仪表板，你在你的脸书上打出西屯 Police 打诈仪表板就搜寻到了。是是是是
1: OK， 好，西屯地区的朋友们注意起来了，可以稍微搜寻一下下。好，我们先请傅作稍后一下，我们来提醒一位驾驶朋友，他有点精神不济国道一号北上的190公里，朋友们说呢，刚好是接近王田交道前呢，一部厢型车，这位驾驶有一点精神不济，开车摇摇晃晃的，跟在他旁边的人呢，感觉到有点紧张哈。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真的有一点想打瞌睡了，可以在服务区稍作休息再出发，不要一边看

开车一边打瞌睡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好，那最后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要请副座来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就是最近几起的一些交通的事故让大家感觉到胆战心惊的，就是有这种毒驾的一个情形。

0: 那可能是毒下啊，这个人又没有前科，我们报请检察官指挥啊，后来我们就采药送验，结果真的有毒品的反应啊，我们就依毒驾移送法办了啊。另外我们在今年一月份，我们同仁在实行取缔酒驾路检记录，我在拦查的时候也被酒驾的通缉犯开车撞伤，所以酒驾的交通事故是非常的多啊，所以我们警政署跟我们警察局都非常的重视。哦，在这边我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则我们分局最近查获毒驾案例，好，跟大家分享。大概在最近5月23号前几天，哦，凌晨3点多啊，哦，本分局的员警在巡逻经过哦西屯区福兴路时，哦，发现有一辆是小客车违规停车，啊，我们同仁本来是想要上前关心盘查啊，不过该车驾驶看到警方之后，哦，却突然哦拒绝配合，哦，直接开车离开，啊，我们同仁就一路跟在后面尾随啊，并在安全的地点时间啊将车子拦下来，哦，我们警方过去盘查的过程中发现在车上啊竟然藏有第二级的毒品一托米子啊，另外还有试用的器具啊，哦，经过我们实施唾液快筛啊，发现啊也呈现毒品的阳性反应啊，全案我们就依毒驾啊以及相关的法规啊来移送法办啊。其实我们近期发现了 啊一托米子这类的新型毒品啊有增加的趋势啊，啊尤其有些不法分子他会把啊这个搭配啊电子烟来试用哦，从外表包装上我们看起来啊就像是普通的商品哦，让我们民众会降低戒心啊，很多年轻人啊可能以为只是电子烟哦，只是提神哦，但是其实里面啊可能已经掺有毒品的成分，
1: 嗯
0: 哦，试用这类毒品之后哦，那个很容易出现有精神恍惚、反应变慢啊、情绪异常的状况啊啊，如果啊你要开车上路啊，因为一托米子电子烟啊具有隐匿性及便利性哦，在车上你要放很方便哦，容易养成驾驶人一边开车一边吸毒的恶习啊啊，以致毒效发作时车辆失控哦，才会衍生重大伤亡的毒驾交通事故啊，不止啊是危害自己啊啊，也会影响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1: 嗯
0: 啊，我们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哦，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朋友介绍啊，或者是网络上一些不会成瘾很安全的说法就去尝试来路不明的电子烟或咖啡包很多毒品案件一开始其实都是想去尝试一次看看后来就会越陷越深从此染上毒瘾而无法自拔。
1: 嗯，没错
0: 另外也要提醒各位家长可以多留意孩子平时的交友状况是不是很复杂以及是否有持有来路不明的烟弹、电子烟以及可疑的包装物品你可以去看他的房间他的桌上、他的书包里面有没有放这类的东西如果发现异状都可以来及早关心，去问他你为什么带这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必要的时候如果觉得是可能是毒品、电子烟可以请求我们警方来协助，我们来帮你辨别，我们这边都会有试剂如果是毒品的话，让小孩子可以及时的戒除这也是保护他我们分局也会持续加强我们辖区的巡逻还有毒品的查缉工作尤其针对深夜可疑人车的盘查还有易聚集场所可能一些经常一些夜店 KTV 啊一些易有毒品交易场所我们会加强的临检以及新型毒品的问题我们都会持续的加强防治希望透过共同来努力维护来保护我们辖区市民朋友的安全健康来保护大家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好，以上
1: 是好，没有错，就是我们还是需要呢，家长多关心自己的小孩，然后掌控他的一些交友的状况啦，然后生活的一些日常。
0: 是的，
1: 那警察只是在帮忙做辅助的，我们还是需要警察大人帮我们加强查缉，因为真的让民众觉得心惊惊吼，就很担心什么时候又碰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
0: 你如果看到小朋友有持有一些可能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你没办法辨识可能是毒品咖啡包，可能是电子烟，可能是一托米子，你没办法判断的话，你可以打110我们马上警方会过去，我们有试剂可以当场跟你做个测试如果是毒品我跟你讲，如果不是你也可以放心的使用以免小孩子不小心染上毒品你却不知道，而且他每天越用越重最后就是会无法自拔
1: 是好，一切都要靠警察，非常谢谢好，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副分局长吴大勇，谢谢您。
0: 是的，
1: 拜拜。
0: 好，谢谢。
2: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如果要说个开始，大约过小三年级，特别的期待下课回家特别急，哦，教我收拾好我的行李，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2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 52.1 公里过了三鹰，在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南州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在处理大货车的翻覆事故。北上376公里过了中寮隧道，在内线和中线车道有许多三角锥散落。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2.7 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的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的 142.2 公里大安二前有菜篮掉落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的20公里潭子系统交流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3: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2: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3: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2: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哈、哦，彭时尚，那、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呀、啊？
3: 嘿，当然有关系呀、啊。我哈、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哈、哦、对磅秤哈、哦、很有研究的。
2: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哈、哦，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3: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2: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3: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4: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云本台六十一线南下142.2公里大安路段内侧有个菜篮子掉落，刚我们救到了公务段的朋友说已经帮忙排除了。

时间的11:08，今天的轻松上场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好，那么在台中市区呢，目前有几个施工点提醒大家小心通行，分别是在崇德路，在过了文心路之后往五权路方向的外侧有施工，还有公益路过了文心路往台湾大道方向的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此外是三民路在往公园路方向，从太平路到金武路这一段呢，目前因为施工车道封闭了，只能够单线双向通行。还有金茂路在大鹏路口往河南路方向的内侧跟中线在施工，以及河南路前面的中外侧也有施工在进行。所幸这几个施工点后方的行车状况都还算是正常的。不过呢，目前有个因为施工造成车流比较拥塞的路段是在台湾大道，在河南路跟朝富路这一段呢，目前双向的快车道跟内侧都有施工进行。那么往沙路方向呢，车流量稍微比较拥塞，不好走哦。从惠来到朝富路这一段现在是有出现了车多回堵的现象，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耐心。好，那么在整个国道行车状况，目前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里呢，行车状况是稍微比较不好走的哦，时速大概维持在50-60公里左右。那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大致上整个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还算是蛮顺畅的。国道三号目前从新竹一直到了斗六，南来北往双向的行车状况也都是一路顺畅好走的。有路况消息呢，欢迎朋友们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免付费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继续，刚刚欣赏歌曲是王世贤所演唱的《热天的思念》，那么继续我们来欣赏这首黄文婷的《花一开就相爱吧》。

0: 话啊，我说到底吼，是哪一阵风吼，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吼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1: 吼、哦，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发疯啦 ，I'm going crazy。我们公司吼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吼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呐，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呐。
0: 哦，这个吼、哦。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吼、哦、靠海边，海风强哦，吼、哦、还咻咻咻咻叫吼、哦，吼、哦、这货物哦一定要捆绑牢固，啊不吼、哦、汹汹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1: 啊，货物散落吼、哦，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哎呦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这样行吼、哦、得不偿失。
0: 哎，真的呢，你们家彭董吼金腰线哦，为了吼、哦、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吼、哦。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哦，就拿到一张罚单了、啊，他哦心一定很痛哦。
1: 啊，彭董就讲吼，嘿，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嘿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啊，所以吼、哦、要我来帮忙。

0: 帮看看要怎么改善。
1: 哦，这么有心的彭董、哦、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啦、啊！我赶紧吼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啊，另外哦，真心建议啦，货物哦一定不能超载哦。啊，还有哦，环布哦一定要牢牢的给它把好安呐。
0: 哦，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哦回去跟彭董报告。
1: 哦，赶快去处理哦，认真的女人哦最美丽啦。
0: 多谢李长伯啦，啊，等我无饮料哦，过来跟你 drink tea 啦。
1: 好啊好啊，我等你哦。
2: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那么原本国道一号呢，湖口路段车多的现象，刚刚我们透过了路网图看到了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中部地区呢，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目前大致上行车状况都还算是蛮正常的。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哈，这是在台中市区有朋友们提到说，台湾大道呢在河南路跟朝富路这边双向的快车道在施工，那现在呢往沙路方向从惠来路一直到朝富路沿线呢有出现了有车多拥挤的情形，可能要稍微花一点时间，希望大家要保持耐心。好，我们来欣赏这首许富凯所演唱的《热伤风》。

好听，来自徐富卡所演唱的歌曲《热伤风》，台语应该叫做《热伤风》，对吧？好，那么台七十四线往东方向20公里哦。原本有朋友提醒说呢，在潭子系统这边路面上发现到有个散落物，刚刚我们就到了公务段说已经帮忙排除完毕了，非常谢谢公务段的朋友们。哇，今天外面天气蛮炎热的哈，所以呢，在外头辛苦工作的朋友也别忘了要做好防晒哦，记得多补充水分。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

0: 美景天城，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1: 时间呢11:26，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频率是 FM94.5。从10:00到12:30的轻松上场，今天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好，我们要提醒呢，经常利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来北往的驾驶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了。从昨天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五，那台61线的105公里在后龙的观海大桥北上的车道呢，要进行 AC刨除路灯杆的装设的作业，所以呢会影响到主线车道，提醒大家留意一下。这整个礼拜一直到礼拜五的下午，预计施工是到晚上的8点才会撤除。那如果行经105公里的时候，要提醒大家能够稍微的留意一下了。应该是南下跟北上都会有这个路面刨除的一个工程进行。那北上路段的朋友们在施工的时候呢，可能要麻烦您，如果感觉可能有一点塞车，可以从105公里后龙交流道这边先下匝道，走台六线，然后呢往东行驶大概2到3公里左右呢，衔接台一线，再往北行驶。那再从这个台14甲线呢，接到台61线的93公里后龙交流道这边呢，再上主线车道来行驶。南下朋友们同样，在后龙交流道这边下来之后呢，可以呢靠右行驶，提防道路，然后接到后龙市区的中华路，在右转台一线，从台一线跟台六十一线这边呢，再衔接到台六十一线的后龙交流道，继续南下行驶。沿途可能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是有一些的指引的标示了哈。或许可能就是如果对于这个当地的道路不是很熟悉的朋友们，或许觉得有点怕怕哈，不晓得该怎么走。那么因为施工的关系，难免就是会有一点塞车状况。如果您觉得替代道路对您来说不太熟悉，可能就要多保持一点耐心，循序的来前进。

好，那么有远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呢，在河南跟潮富路这边的双向快车道的施工，刚刚街道已经撤除了，那么造成车多的现象也在疏解当中。待会儿11:30一起来收听5分钟的晴广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警方执行扩大临检及取缔酒驾毒驾专案勤务，至今在花莲中南区合计查获三件酒驾案件，驾驶人分别被依法依制保管车辆、扣缴牌照。警方宣示强力执行法令的决心，以防止饮酒以及使用毒品上路的行为，守护交通。

0: 安全。
1: 花莲五个警分局24号起接连三天执行扩大临检以及取缔酒驾、毒驾专案勤务，晚间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并同步结合机动巡逻跟拦查勤务，以防治危险驾驶、维护交通安全。玉里警分局执行首日查获2件酒驾案件，凤林警分局则在25号晚间在台九线226.5公里处发现郑姓男子驾驶的小货车车身摇晃，速度忽快忽慢，并停滞在快车道上，拦查检测酒测只达0.24毫克，而且无照驾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扣缴牌照，并追究车主责任，致单告发。凤林警分局交通组长邱义雄说：“
2: 我知道，看到警方的路检的勤务的时候，那个车子就忽快忽慢，然后停在那个快车道。经过拦检，施以那个酒测，大概0.24啊，也因为他无照驾驶，所以扣车扣牌，并追究那个车主的责任，然后致单告发。”
1: 花莲县警局强调，毒品跟酒精都严重影响驾驶人判断能力跟反应速度，将持续透过扩大临检、路检盘查以及机动巡逻等方式加强查缉。呼吁民众共同维护安全安心的交通跟生活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三星派出所员警在巡逻时，有民众慌张拦车求助，因为家中84岁的老母亲突然昏迷不醒，为抢救生命，员警当机立断，警车开启警鸣器之后开道护送老妇人就医。记者骆家慧的报道。
3: 三星分局三星派出所警员刘宇轩在三星乡建富路段执行巡逻路检勤务，突然看到一名曾姓男子神色慌张，在路旁不断挥手拦车，员警随即上前关心，得知男子的高龄母亲因为不明原因陷入昏迷，全家人焦急万分，不知如何是好。所长赖建浩说，
4: 一名民众慌张前来求助，并表示其母亲于家中昏迷不醒，需警方协助护送就医，警方并立即鸣笛前导护送至医院救治，所幸该妇人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3: 见妇人情况危急，急需和时间赛跑，员警本着救人第一的同理心，立即开启警鸣器和警示灯，化身前导车，引导家属车辆紧跟在后疾驶。在警方及时协助和沿途车流避让下，顺利在最短时间内将老妇人平安送到医院急诊室救治。三星分局表示，同仁在关键时刻展现同理心与高度机警，值得肯定。未来将持续落实视民如亲的精神，成为地方最温暖的稳定力量。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台东一名王姓妇人网购小山芋而落入冻结账户的诈骗圈套，所幸响起员警在社区防诈宣导的内容，立即就近向派出所报案，成功破解歹徒的诈骗手法。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王姓妇人滑手机浏览脸书时，向一名曾姓网络贩售小山芋的卖家订购3斤共计450元的产品，未料竟落入诈骗圈套。所幸王姓妇人害怕需负担巨额赔款，又想到远景宣导时曾提到类似的诈骗手法，遂前往关山警分局海端分驻所报案。海端联合所所长黄自成说：“
6: 本案为典型网购诈骗手法。”歹徒先于 Facebook 刊登商品，吸引被害人，再假借黑猫宅急便名义传送冻结通知截图，营造紧急情境，进一步诱导民众联系假冒中华邮政人员，借机要求汇款解冻，提醒民众物流及金融机构不会要求民众操作账户或汇款证号，凡一此类型情形，务必提高警觉。
5: 关山警分局呼吁民众网络购物切勿轻信卖家提供的不明连结或截图资讯，凡涉及操作账户、解除冻结、汇款验证等情形，即可能为诈骗手法，有疑问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警察机关查证，以确保财产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张将所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致是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4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4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0度，马祖26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0: 门捕海，
1: 掌握行情，
0: 股市看盘。
2: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即时的股市行情。目前呢，在上市市场的部分呢，是上涨了53.36点，指数来到43,697.76点，成交金额是10,822.86亿元。在上柜市场部分呢，目前也是上涨3.44点，指数来到438.43点。日经指数的部分呢是下跌260.55点，指数来到64,897.64点。韩国综合指数呢是上涨了239.49点，指数来到8087.2点。在美股的部分呢，目前道琼工业指数是上涨294点，指数来到50,579.7点。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上涨哦，上涨了50.87点，指数来到26,343.97点。好，以上资讯呢提供给投资朋友们做参考。

那么在路况情形呢，目前我们透过了高速公路1968路网图呢，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目前大致上都算是蛮顺畅好走的情形。而在台中市区方面呢，目前行车状况大致上也都算是蛮不错的啊。不过有些施工点还是要提醒大家能够小心，在三民路呢，靠近这个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往崇德路方向外侧有施工进行，金茂路从大鹏路哦到河南路这边呢，往河南路方向中内侧也是在施工的，三民路从太平到金武路往公园路方向呢，因为施工这边是单线双向通行，请大家行车经过小心的变换车道。那另外呢，接过到了是崇德路哦，崇德路过了文兴路往五权路方向，目前呢也是有道路工程正进行的，那行经施工点呢都请大家能够留意到施工人员的安全。你想一下哦，这个太阳这么大，天气这么热，必须要在户外工作真的很辛苦，所以大家也一定要体谅一下他们，然后呢经过施工路段呢一定要小心。好，那么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随时提供给警广0800-000-123。

好，我们欣赏这首歌曲是由陈秋山所演唱，这条歌叫做中年以后，中年以后。好，那么台中市的五权西路靠近惠文路啊，双向内侧在施工，现在往工业区方向，从文兴路到惠文路一路上都是车多不好走啊。五权西路可能朋友们要往工业区的车子其实平常都蛮多的，现在因为施工有车道缩减，所以呢造成了文兴路到惠文路一路上都是车多多不好走。我们提到说呢，天气蛮炎热的，这阵子可能大家都有感受到了。以前长辈朋友们都说丢哎端无贵五月节，然后就是化油五万磅，就是说端午节之前呢天气都是非常的多变哦，有可能呢一下子很热，然后一下又变得很冷。那到端午节过后呢，可能这个正式的踏入了夏天的一个天气才会呢比较稳定，而且呢一下子就飙高温。不过端午节还没到，但是这几天已经有感受到了这个太阳的威力，夏天的威力哈，就是到了这个中午的时候呢，就会觉得一出去呢好闷热的感觉。那不是只有人觉得天气很热哦，有一些的植物呢也因为天气变化的关系呢收成啊可能就会受到影响。这是在彰化的分园，我们隔壁而已啊，分园呢是最多的一个荔枝的一个产地啊，台湾算是呢这个荔枝产地啊蛮多的一个区域啦，就大家在夏天喜欢吃荔枝，我们的短剧当中有个荔枝贵妃，很爱吃荔枝的杨贵妃。好，那么今年呢因为天气炎热的关系啊，彰化分园这边的荔枝的一个产量也受到影响，那么像黑叶荔枝的产量可能就会缩减了五成左右，糯米荔枝更惨，他们说叫做全倒，那果农就非常的辛苦啦，整年的辛苦可能就血本无归了。那么也因此呢，农业部特别呢就公告彰化县是农业天然灾害的一个救助的地区，希望能够帮忙果农让他们的损失稍微减低一些些。如果有种荔枝的朋友们呢，就是可以来申请补助啊，农损呢达到 20% 以上呢就可以申请现金补助。这补助的办法呢，黑叶荔枝每公顷补助6万2，那如果是糯米荔枝的话每公顷是补助10万块钱，而且它有申请的时间哦，所以呢要稍微留意一下补助的申请时间呢，从即日开始到6月3号为止啊。如果是栽种荔枝的农民朋友们，把握一下这个申请的时间，只要备妥身份证印章、农会的存折、土地权状啦、这些等等的资料，跟您所在地的这个公所来提出申请就可以了。

好，那么在目前的行车状况呢，国道一号及国道三号中部地区呢，大致上南来北往都算是蛮顺畅好走的情形。不过呢，提醒您在台中市区的五权西路靠近惠文路，目前呢因为双向内侧在施工，结果造成了往工业区方向呢有一些些的车多回堵啊。从文心路到惠文路这一带呢，目前都是车多拥挤的情形，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哦。

好，这是来自童云熙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夏日浪漫。夏日很浪漫，但是也非常热。还是要提醒大家哦，中央气象署呢有提到了今天会发布这个高温的警讯，来提醒民众哦，尤其是在整个台南地区呢是红色灯号，有可能在中午的时间会出现38度以上高温的机会，要特别的注意外出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晒。那中部地区呢可能温度会比较偏高的地区呢，黄色灯号、橘色灯号的啦，应该是橙色灯号的，就是我们的彰化地区啦、云林地区哦、嘉义地区也是要小心，有可能会出现了36度以上的高温。那东台湾哦，在台东呢今天是有焚风出现的情形，温度都算是蛮炎热的，所以呢尽量的就是避免在中午的时间呢从事一些户外的活动。那尤其是长辈朋友啦，或是呢有小朋友的啦，慢性病人哦，这些族群呢都要特别的注意哦，要用一些像电风扇啦或是冰袋来降温。那么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呢特别辛苦哈，也要尽量的就是呢要做好一些防晒的工作准备，找一些比较阴凉的地方稍作休息，然后记得多补充水分。

这首歌曲是杨乃文所演唱的歌曲《太骄傲》。台61线呢，提醒您哦，北上180公里的福兴路段内侧有轮胎皮的掉落物。国道6号西行 0.6 公里，接近雾峰交流道这边呢，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哦，请大家要小心。国道1号北上的 192.2 公里，彰化系统交流道这边呢，大货车爆胎了，停放在外侧路间，但是它的轮胎皮是散落在三个车道都有。

0: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 368.3 公里，高雄前在中外线车道有不勾绳，以及北上的 367.6 公里，高雄前一样在外线车道有扫把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192.2 公里，过了彰化系统，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以及有轮胎皮散落在三个车道上。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出口，先前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327.9 公里，过了乌山头，内线的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新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六号西向的 0.6 公里，雾峰系统前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80公里福信交流道，在内线有轮胎皮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我的幸福之道是
4: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5: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6: 有够用拢无存，
7: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8: 幸福也可以是
9: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10: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1: 很稳定的内在，
12: 吃饱睡饱啊，
5: 就很幸福。
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4: 要幸福哦。
15: 大家好，我是超级爱跑步的苏跑哥，我用了45天完成了我的西班牙圣雅各朝圣之路的梦想，人生有了更大的体悟。那我的幸福之道是什么呢？透过自己制定的这个梦想清单，叫朋友来参与，帮别人圆梦也帮自己圆梦，一举数得。那最近我成立了一个善的公益永续循环的经济小平台，那透过四个模组来转成这件事情。第一个当然是资源活化，因为我帮我朋友的农地荒地活化之后，然后并疏通水路恢复生机，那把整个农场弄得干干净净的，绿意盎然。那第二个部分，我要提供一个安全的一个食材，因为有这个农场之后，我开始养鸡生蛋，然后种植了非常多的这个蔬菜，我平均一个礼拜一到两次会提供天然无毒好的食材给同事，然后让大家吃得安心健康。第三个部分，我希望能够做一件所谓的公益传承的事情，那因为同事拿了这些蔬菜，拿了这些鸡蛋，他们自由donate给我们这个家福保护受虐儿，然后一起发起做公益的活动，那我相信大家通常都会多捐一点来帮助我们家福的这些孩子们。最后一个部分，当然我赚到了所谓的运动健康这件事情，因为我逼迫自己要有使命感，所以我每天呢4:30早起跑步，然后喂鸡浇菜，真的是赚到健康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想，如果你可以做一件事情，让自己心存感恩之心，又能手心向下帮助别人，那我想这个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喂，时间12:06，景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目前呢进行的节目是轻松上场，由张晨在空中陪伴您。好，那么在台中市区呢，原本我们提到说，有一个这个塞车的路段呢，目前啊要提醒大家，就是依然车子还是蛮多的。在五权西路呢，要往工业区方向，从文兴到惠文路这一带呢，现在都是车都不好走。那主要是因为在五权西路靠近惠文路双向的内侧在施工，车道缩减哦，造成了往工业区方向有车流回堵的情形。那其他路段呢，目前的施工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分别是在公益路过了文兴路往台湾大道方向的内侧有工程进行，还有三民路从这个太平到金武路往公园路方向呢，目前也是因为施工车道封闭哦，只能够单线双向通行。而金茂路靠近大鹏路往河南路方向呢，中内侧在施工。另外呢，金茂路在河南路这边的中外侧也有工程进行当中，所幸呢施工都不影响到行车状况。提醒朋友们注意一下，是在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在105公里后龙的关海大桥，这个礼拜哦，一直到礼拜五的晚上8点钟，南下跟北上车道的主线车道呢，都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在进行哦，所以呢，可能会影响到这边的行车状况。那么南北双向车道呢，如果说朋友们考量到呢，有可能会有一些塞车状况的话呢，也可能要麻烦您预做一下改道的心理准备啊。北上的朋友们了，可以从105的后龙交道下来之后呢，接台6线，然后呢再接台1线啊，然后继续呢往北行驶，就可以呢从这个下一个匝道的地方呢上这个台61线继续来行驶了哈，这是北上的朋友。那南下呢，就是要麻烦您，就是要从这个后龙下来之后呢，从104这边呢要靠右行驶提防道路，然后呢到后龙市区要走中华路，再转台一线，那么再从台一线跟台6线这边呢，再衔接到台61线的后龙交流道，继续南下行驶。这是呢这个礼拜台61线的105公里后龙的关海大桥呢，因为进行路面的刨除作业哦，还有呢加装这个路灯杆的一个装置啊，那么因此呢，这个主线车道有受到一些影响，也提供给朋友们来参考。

0: 那个微微的妈妈，哦，你走在马路正中间哦，很危险啊，赶快靠边走，靠边走。
1: 哦，是里长哦。哎呀，我只是走去前面的杂货店，又没什么车，应该没关系吧？
0: 什么没关系？哎，这关系可大了。就算车很少哦，啊，要是不幸驾驶没有注意到你哦，哦，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1: 我会注意车辆的，里长伯，你不用担心啦。
0: 不行啦，所有里民的安全哦，就是我的安全。行人应该要走人行道，像我们这边哦，没有人行道啊，就要靠边走才安全。
1: 哇，听到里长伯说我们安全就是你的安全，让我很感动呢，比我们家微微啊还要关心我。你看，我现在已经靠边走咯。
0: 很好，很好。我们哦，现在平安里哦正在推动行人安全行运动啊，你要不要来做志工啊？
1: 哎，好啊，可是我刚搬来不久，不太认识其他里民哎。
0: 不要紧啦，一回生哦，二回熟，三回变朋友啊，你都过来当志工哦，就可以认识更多里民啊。
2: 提醒所有用路朋友，在有人行道时，行人请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请面向来车靠边走，避免车辆从后方追撞哦。遵守交通规则，让你我行得更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3: 好，我们要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192.2 公里哦，接近彰化系统交流道这边呢，有提到说有部大货车因为爆胎停放在外侧路间，但是它爆胎这个散落的轮胎皮哦，三个车道都有，所以北上靠近 192.2 公里之前要稍微留意一下，三个车道内侧中线跟外侧都发现到有一些轮胎皮的散落物，那外侧路间是一部大货车停放。另外呢，台61线北上180公里在彰化的福兴路段，也有朋友们提醒说呢，内侧车道也是同样发现到有轮胎皮的散落物。国道6号往西方向，就是往雾峰方向接近这个国道3号雾峰交道这边呢，有一部小货车抛锚了，目前是暂时停放在外侧路间。

我们刚刚揪到了台六十一线，原本有朋友们提醒说，北上180公里彰化复兴路段内侧有散落的轮胎皮。那公务段的朋友说已经帮忙把这个轮胎皮给排除了。不过要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在192.2公里彰化系统路段有部大货车爆胎，然后停放在外侧路间，但是它的轮胎皮是散落在三个车道都有哦，所以呢，北上靠近192.2公里的地方。要提醒大家能够小心，目前路面上是发现到有许多的轮胎皮的散落物。国道六号西行 0.6 公里的地方，接近雾峰交流道往雾峰的方向有部小货车抛锚，暂时停放在外侧路间。

好，那么因为呢高铁的一个方便哦，所以呢很多民众或许呢经常南来北往都会搭乘高铁，但是昨天或许有一点小骚动哦，因为昨天呢苗栗到台中路段的高铁有一个讯号异常的情形，所以呢他们就是做了一些的一个因应措施啊，从昨天上午八点开始呢，有一些班次就取消，改采这种北上南下每小时三班的自由座来疏运啊，还有加开一些区间车。那么民众就会担心说，哎，这样子的话，我之前可能买的是对号座哈，那后来搭了自由座，票价上面是不是有一些的这种补差价的情形？那交通部表示说呢，如果说您原本是对号座，然后呢，昨天因为这个因应措施改搭自由座的旅客的话呢，可以在乘车日起一年内哦，到各个车站的售票窗口申请这个退还差额。那高铁也提到说呢，这是昨天的一个这个状况发生哈。那么他们也去做了一些的这个检测，然后今天其实都已经全线的恢复了正常的营运了，那初步判断有可能就是更换这个转撤器控制机箱电源模组的一个异常有关哦，那目前也保留相关的一些设备，以及在跟原厂来做一些厘清这个原因当中哈，那大家就是不用太紧张，他们都已经有再三的去做了一些检测啊，那今天整个高铁的一个全线的一个班次都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营运了。好，可能有时候我们就是很习惯的，就是觉得说，诶，我大概几点钟出门，然后搭几点的高铁，然后几点钟就可以到什么地方去跟人家开会啦，或者是说相约去哪里啊。那么有时候就是突然之间呢会有一些的小小状况发生。因此呢可能在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啦，每一件事情都一样，就是要预留一点时间，可能比如说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甚至于更多的时间，就是呢要来准备这种突发状况的时候哈，能够让自己有一些缓冲的空间。那如果说是搭乘高铁上班的朋友，昨天应该会要请假吧哈，因为八点之后呢班次都全数的取消了，那上班的时间应该就会受到影响。

好，这是来自彭佳慧所演唱的歌曲《不够小心》。国道一号南下202到203公里哦，在过了彰化交流道内侧车道呢，发现到有一些轮胎皮的散落物。那刚刚有人提醒说，国道一号北向的192.2公里哦，在接近彰化系统路段呢，有部大货车抛锚，然后停放在外侧路肩，但是它爆胎的轮胎皮是散落在三个车道都有哦，所以呢，行车经过也一定要小心哦。OK， 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要跟您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待会儿呢在12:30一起来收听警广午间新闻，下午的1点钟欢乐午茶由菲菲继续陪伴朋友们一起共度，拜拜咯。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高铁凌晨抢修，今天恢复正常营运。全台烤番薯热到周四，强密台风今明两天可能生成。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3，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的上涨哦，这个行情。那台股目前下跌了64.87点，来到了43579.53点，成交金额为13485.77亿。上柜指数上涨4.33点，来到439.32点，成交金额为2738.71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182.63点，来到64975.56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25.40点，来到8073.1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36.94点，来到25742.97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34.72点，来到4117.85点。

这一首歌是任贤齐的《本来也可以》。那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杨梅休息站之前，因为刚才有事故的影响，那目前呢，从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事故应该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是有回堵的情形哦。从这个82公里一路到这个77公里处呢，时速都是落在10到20公里之间的，有卡行后雪垮哦。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再提醒大家，在这个南下的202到203公里之间，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国道3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4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6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有一些车流哦，提醒大家这边的车流量比较大，经过的时候再多留意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包括是在五权西路双向靠近惠文路的内侧车道啊，以及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内侧车道都有施工，那呢车流量也是都比较多一些。此外，在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在太平路至金武路呢，这边采施工封闭，走单线双向通行哦，但这边的车流量是正常的。金茂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在大鹏路口的中间及内侧车道，还有在河南路前的中间及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育才街到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这边都有施工哦。虽然车流量都是正常的，但是还是提醒您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并且呢要随时注意车前动况。

这首歌是娃娃的什么都不知道。那目前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24，我们看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湖口路段哦，到指标的84公里到这个79公里处呢都是非常的缓慢，尤其是在湖口之前还有过了湖口之后呢都有急速定点的状况，提醒大家特别在留意了。那国道一号南下呢在202到203公里之间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内侧有掉落轮胎皮，省道台74线东向的往雾峰的方向，在14.3到16.9公里处的北屯二道崇德路段，中间车道有散落的鸡蛋箱。那还有呢，在省道台76线往西哦，也就是往浦沿的方向，从过了浦沿系统之后，一路到浦沿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那往东往草屯的方向呢，也是从浦沿过后到浦沿系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提醒您呢，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了。送上周杰伦的《哪里都是你》，我们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1:30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展现打击毒驾犯罪的决心，彰化县和美警分局接获检举，破获丧尸烟弹分装厂，在苏姓犯嫌的租屋场所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二级毒品伊托米酯烟弹等证物一批。请听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和美警分局获报，苏姓犯嫌为了躲避查缉，经常更换作为毒品分装厂的租屋地点。经过长期搜证之后，专案小组持法院搜索票前往彰化市山中街一处出租套房展开搜索。
3: 啊，队长，
4: 顶
3: 二存嘛，对不？啊，租爱加爱加济嘛，对不？
4: 什么黄某的分装厂啊？
2: 侦查队张胜生队长表示，根据掌握情资，苏姓犯嫌从事丧尸烟弹分装和贩卖接近半年的时间。
5: 现场起获这个丧尸烟弹的成品20余颗及相关的一些半成品伊托米酯的这个烟油，以及一批这个制造的工具然后苏嫌于那个警讯后坦诚不讳本分局将持续向上溯源，扩大侦办本案也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依法侦办。
2: 和美警分局成功从源头切断提供毒品的网络，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高雄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胸闷不适，家人

0: 开车载他去医院，途中遇到红灯，急得向巡逻员警求助，警方立刻鸣笛开道，及时就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一位周姓民众驾车载着80岁的父亲前往就医，行经小港区高平22路和高平7街路口时，父亲突然胸闷、极度不适、脸色惨白，情况危急。又遇到红灯，一家人心急如焚。恰巧遇见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派出所所长陈家和和警员陈嘉玲巡逻经过，立即上前求援。陈家和所长说：“
2: 警方见状，当机立断，立刻开启警示灯。”鸣笛开道，在安全前提下疏导车流，将路程缩短到4分钟内，顺利将老翁护送至小港医院急诊室，所幸老翁及时就医，隔日已平安出院。
1: 员警抵达医院后，主动协助搀扶老翁下车，并陪同家属完成急诊交接程序。家属对于警方及时援助深表感谢，频频道谢。小港警分局表示，维护民众生命安全是责无旁贷的工作，如果民众遇有紧急情况，可立即拨打110或是119求助，警方将视情况提供必要协助，争取宝贵救援时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因应新竹高铁站外围长期面临机车格严重不足的问题，造成停车乱象，影响市容还有行人的安全，竹北市公所整合地方和县府会勘结果后，采取空间再分配，增设322个机车停车位，现在已全面完工。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3: 竹北市公所表示，机车格严重不足，造成停车乱象，不仅让行人寸步难行，更影响旅客对竹北的第一印象。竹北市长郑朝芳说，
4: 附近的地方其实是有我们 P1 跟 P5 的停车场，是可以供给高铁周围的汽车停车使用，那目前呢也是未满载的阶段，那配套措施也有了，就希望呢市民朋友在停机车的时候要好好的停，好安全的停放。驾驶朋友行驶汽车的，就欢迎你到 P5 或者是 P1 还有停留停车场。
3: 经过调整后，增加322个机车停车位，包含260个收费格、54个免费格与8个升降机车格，大幅扩充停放容量，将原本受阻的人行道空间重新还给行人。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第52届全美音乐奖在美国洛杉矶举行颁奖典礼，南韩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一现身就展现超惊人魅力，全场疯狂尖叫。他们也以 Swim 一曲击败哈利·史泰尔斯等歌手，赢得 Song of the Summer 奖项。而 MV 点击超过14亿次的神曲 Golden 则获得年度歌曲大奖。
5: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华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今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晚到明天，马祖及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2到38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Test， 各位里民，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带大家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来来来来，咱澎阿娇给吹落去，哇！
7: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6: 哎呦！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呐、啊！而且哦，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7: 哦，阿里长阿伯。

0: 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嘿嘿，
1: 啊，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啊，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卖哦，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0: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吼，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1: 什么呀？哈，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0: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1: 哦。哦，我被喘不开啊！哦，我把它喘开啊！
2: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欢迎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边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先来关心一下国道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呢，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呢到湖口路段都是车多速缓的，车流量呢比较多，时速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203到202公里之间呢，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这个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向的190.8公里处，过了和美交流道之后，这边有一些散落物，也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啊，提醒您呢，经过这些车流的瓶颈点跟有散落物的地点呢，都还是要减速，小心的慢行。此外，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哦，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14.3公里到16.9公里处呢，北屯二道崇德的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这个鸡蛋箱。那目前呢，公务端的伙伴已经在前往过去处理了。那持续在往东的方向，在15.1到15.2的这个崇德到潭子路段中间跟内侧车道呢，有很多个塑胶栏掉落，看起来有可能是同一部车，又或者是是不一样的状况。但是呢，提醒大家，从北屯二一路到潭子路段呢，这边的中间跟内侧车道都有一些散落物，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再留意了。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我们关心一下台股的行情，中场下跌119.03点，收在43,525.37点，成交金额为14732.23亿。那跌幅呢，大约是0.27%。上柜指数上涨4.37点，收在439.30点，成交金额为2977.08亿。那呢，这个涨幅大约是0.99%。雅股日经指数下跌71.54点，来到65,086.65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19.65点，来到8067.3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3.96点，来到25639.99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32.80点，来到4119.76点。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一首歌是自由发挥跟温岚的姐姐。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哦，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这个车速呢，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哦。经过的时候呢，记得保持耐心，那呢，很快就会通过了。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竹北到新竹路段93到94公里处呢，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在持续的往南下，在202到203公里之间，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这边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14.3公里，然后持续呢到16.9公里处哦。从这个北屯二一路从崇德到潭子路段，中间及内侧车道都有一些掉落物，提醒您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那公务段的伙伴也已经在前往过去处理当中了，请您经过这个东向啊，在这个北屯二持续到潭子的中间及内侧车道散落物经过的时候，请再多加留意了。省道台76线呢，往西也就是往埔营的方向，在林厝到园林路段这边也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方。那呢，从这个路网图上看起来哦，没有施工或是有没有其他的事故哦，可能是单纯的车多。那如果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呢，有什么状况呢，也欢迎打电话跟警广跟我们说一声哦，让大家呢更清楚这个目前现在的实际的状况。此外，省道台61线呢，从这个礼拜一哦到这个礼拜五的晚上呢，都是在进行这个后龙光海大桥北上主线以及南下的侧车道的封闭的工程了。那北上路段呢，封闭了这个以北的主线车道、侧车道及汇入匝道，大概从105公里处之后呢，就没办法通过了哦，要下匝道改接台6线，然后接到台1线之后呢，绕一圈先接台14甲线，再接回到台1甲线，最后呢再回到后龙交流道汇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继续北上。那如果您是南下的车辆呢，也大概是这个是在104到105公里处哦，这个是侧车道及后龙交流道的汇出车道进行这个封闭，所以呢主线车道呢及汇入匝道呢仍然维持正常的通行。那如果您南下侧车道想要改道的话呢，可以改行驶至堤防道路，左转往东行，在后龙市区的中华路右转也是接台1线，那在台1线与台6线的路口呢，再转回这个台6线，就可以行驶回台61线的后龙交流道继续南下。那如果任何的路况呢需要通知警广呢，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但是呢请你一定要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放心的呢打电话给我们哦。来听杨丞琳的在意你。

这一首歌是杨丞琳的《在意你》。那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仍然是车流的瓶颈点。国一到南一号的南下，在202到203公里之过后，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的轮胎皮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在229公里处的南投交流道路段呢，这边有一些散落物。在持续的往北197.5公里处的彰化系统之前，中间车道有掉落一个太空包，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在小心留意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从14.3公里处呢，一路到16.9，这个北屯二到崇德路段呢，中间车道都有散落鸡蛋箱。还有其他的塑胶栏，那中间跟内侧车道呢，都有一些散落物，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省道台76线呢，往西也就是往园林的方向，在过了八卦山隧道出口不久，连接国道三号南下的这个路段哦，这边外侧车道有米袋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再留意了。台76线往西往园林的方向，在这个出了八卦山隧道出口后呢，在指标大概是南下车道的222.5公里处呢，这边有散落物哦，那目前呢也持续的在处理当中，请你经过的时候呢再小心留意了。好，送上东方神起的《为何我会》。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Shout out to Yelly's and Yoshi, go big or go home.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o the game home. We're training home, don't. Down to show the Abbey Coast on.
1: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的圆山、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197.5公里彰化系统前，在中线车道有太空包。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线西行在1.9公里，马林隧道有路树倒塌，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的16.9公里，崇德交流道先前在中线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台76线西向过了八卦山隧道，外线车道有米袋掉落。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这次回台湾带了好多伴手礼要送给 my friends。还有这个 so big 的行李箱，什么

0: 都装得下。
1: 哦，台湾的 weather 实在是很热，我的 makeup 若是灰灰去是要安怎啦？
0: 哦，前面的 lady，excuse me， 是你妈塞拍塞，哎，借过一下啦。
1: 吼、哦，这位先生，你提遐侪物件走遐紧是要从啥 ？So dangerous 呢？
0: So sorry 啦，哎，这位 pretty lady 啊，吓到你了。相逢后自是有缘 ，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1: 哎呦，跟我老 English 呢，我吼是自细汉伫 America 大汉，也唔过吼台语嘛是讲个下下叫，哎 ，banana 香蕉啦。
0: 果如其名啊，果然是身材纤细又美丽。
1: 你知影就好，阿爸子吼，你身上大包小包，物件规大堆，阿赵遐紧是咧挂啥物啦？
0: 无啦，我只是吼想要早点回到家嘛。
1: 安尼袂使哦，车子吼在路上走有时速限制呢，特别像在一些快速公路啦，因为车速比较 fast， 还会再调降大型车的速限呢。
0: 哦，我现在带这么多东西，其实也像是大型车，要把速度再放慢，安尼吼比较 safe。
1: That's right， 看不出来吼，你嘛是蛮 smart 的呢。
0: Thank you 啦，要不要一起去喝杯 coffee？ 我们来交个朋友嘛 ，friend。
1: Sure， 那有什么 problem 啦？阿健。
2: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午茶小镇，
4: 最顶来抬杠。

0: 这边你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今天呢，来喝下午茶的来宾是谁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彰化县警察局的田中分局副分局长杨世汉，杨副分局长，分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呢邀请了这个副分局长哦，特别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呢最新一期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一些条文修正哦。因为我们呢每天都会上路嘛，不管您是要去上班还是要出游，其实呢这个出门就是要上路，所以呢这个上路上有特别要注意的哦，尤其是呢考驾照这件事要五百加也再起啦。那请问呢，现在对于无照驾驶管理呢有什么样的这个重点或者要注意的地方呢？
1: 因为近年来无照驾驶的事故频传，那我们发现肇事者都为青少年比较多，那因为缺乏这个驾驶经验以及风险的意识，所以容易造成重大的一个伤亡。那依据我们113年全年的统计，无照驾驶占这个重大交通违规将近70%，那总共有30万件，那总共是酒驾的6倍，是危险驾车的3.75倍。
0: 哦，这么多。那请问无照驾驶的族群都是年轻人还是长辈，还是有什么特定哪方面的人吗？
1: 哦，那这个部分包含青少年是跟这个长者比例是比较高的。
0: 所以呢这个长有时候呢这个小朋友如果青少年发现说他可能无照骑机车或者是在那个开乘汽车的时候或是长辈的时候，这个时候家人其实也都要多多的关心了解他出门怎么出去的或者是他怎么会跟人家借机车来骑吼。
1: 是这个一般这个家长的部分没有去做自己或者是没有这个宣导禁止这个青少年那个违规的来驾驶。
0: 是因为呢除了这个本身这个驾驶人本身他无照会被开罚之外，因为机车跟汽车都会开罚，甚至呢这个车

0: 车主也是有责任的。
1: 哦，对，那现在修正后哈，这个无照驾驶的罚处罚是有调高的哈。那机车罚款的部分哈是18,000到36,000，那汽车的部分哦，无照是36,000到60,000。那累犯的期间哈，它是统计有10年，而且它的罚款哦是往上哦累加哦。那另外它现在还有一个哦这个扣牌的一个规定哦。那另外这个车辆的部分是当场移至哦保管，那另外车主现在也同样处相同的一个罚款。
0: 嗯，因为刚才有提到、哦、这个事故啊，无照的驾驶哦，导致的这个事故的发生率真的很高啦，所以呢才会想说，哎，如果呢你被当场查扣到的话，你的车跟人就不能回去了，车子也不能用了嘛，要直接当场吊扣嘛，那呢人也不能哦，马上就是回家哦，还是要呢做这个扣牌的时间，那车主哦也是要一样罚钱的，所以呢，当你在借车给你的长辈或者是朋友哦，或者是一些青少年。哦，借车出去的时阵吼，一定爱看告白无啦。
1: 对，是要负连带的哦责任。
0: 是，所以呢，这个比如说，就像我们出去要租车啊，或者是要做一些要跟人家那个承揽车子的时候，这个部分其实都一定要看有没有驾照啊，这真的很基本款。那呢，如果他开了你的车或是骑了你的车发生事故的话，也是真的非常危险的。那就是要特别哦提醒大家，这个部分呢真的是比较严重吼。
1: 是，那除了吊扣驾照哦这个1到2年之外，那如果致人受伤的部分哦，那是吊扣2到4年。另外，还有吊销驾照的部分，如果无照哦致人重伤或死亡，那是终身不得考理驾照。
0: 嗯，哦，分局长，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他害人家，不是害人家，就是如果在那个事故的时候人家受伤了，那就是吊扣啊。吊扣什么时候才会罚款啊？
1: 哦，吊扣就是依情节吊，就是期满了之后再去跟监理站哦重新申请领照。
0: 哦，那吊销的意思是就没有了，连就是不能再领照了，
1: 就是、
0: 一辈子
1: 驾照作废。
0: 哦，所以吊扣跟吊销它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吊扣是你期限到了，你还可以再考，或者是再把你的证驾照拿回去。但吊销就是，哎，那这样子他就永远都不能开车或骑车了，对不对？
1: 对对。
0: 那如果他吊销的驾照是机车驾照，那还有可能开车吗？
1: 可以，他是依驾驶的部分来做吊销。
0: 哦，所以呢，对于车种的不同，它的法规还是不一样的。但其实你只要无照，你就是会受到这个规定来，不管是无照，不管你无照的部分是机车还是汽车，都会受到这个规定要来处理，对不对？
1: 对，那就是请这个各位民众哦，如果没有考领驾照，就一定不能驾车上路。
0: 真的，你自己可以搭车，现在的公车、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家人都可以载你。那如果你无照行驶这样子呢，有一些事故发生，或者是你自己发生意外的话，都也没有保障啊，就是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吼。
1: 是，
0: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这个酒驾的防治呢也强化了许多，因为包括这个无照驾驶是非常危险的一个驾驶行为之外，酒驾也是我们一直在宣导的重点之一吼。
1: 对，那各位听众应该可以注意最近的一个新闻哈。那这个酒驾是我们全民所痛恨的。那另外最近还有毒驾的部分哈，也几件比较特殊的重大事故哈，也是造成民众的一个哦伤亡。那在这里，这个警方现在哈就日夜加强勤务的来做一个取缔。那毒驾的部分，那毒品，那我们也向上的来哦溯源查，加强查缉毒品，从根源头的部分哦解决问题。
0: 嗯，那这个毒品的部分，它如果在驾驶行车途中啊，它如果跟酒驾一样，都可能需要做抽血的检查的话，也是会直接强制抽血吗？
1: 对，那这如果这个警方在执勤的时候，他如何判定这个毒驾的部分？那就是发现这个驾驶有 行为意义。

0: 说直行或者是车身摇摆不定，那另外还有一个生理身后的部分，它有可能会语无伦次或者是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或者是在车内发现这个疑似的一个激震，就是毒品或是吸食的一个器具那这个部分我们这个警方就会申请紧急抽血的一个程序，那像这个检察官这个24小时内来许可，那我们就可以这个当成现行犯当场来逮捕来移送。那另外因为酒驾的部分目前相当的严重，那我们也会这个建请检察官向这个地院来这个预防性羁押。
1: 所以呢大家呢如果碰到就是你喝酒了或者是你朋友喝酒了，一定不要酒驾。我们可以呢搭乘这个计程车或者其他的大众运输工具平安的返家。你只要酒驾呢，可能就很容易在这个意识不清楚啊，或者是反应速度变得比较缓慢，反应不及，就很容易造成这个事故。所以呢如果呢在路上看到就是有人这个精神有点不济啊，或者是已经发生事故的状况，不管是毒驾还是酒驾，我们这个强制抽血的程序呢都是会这样子做的，都一定会呢先抽血确认你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再进行这个血液的测验检定。那如果有人拒绝抽血，比如说他意识模糊啊，然后他就很抗拒这件事情的话，那有法则或者是你们怎么说服他吗？
0: 那这个部分就刚刚有报告的就是全程的来录影之外那用这一个实施观测记录表那确实发现客观的一个事实已经确认这个驾驶不能安全驾驶，那就可以向这个检察官来申请这一个强制抽血的一个动作。
1: 原来你的意思是一般的程序是直接会实施血液检查，但如果他拒绝抗拒的话就会走紧急程序，就会走那个告诉检察官呈报24小时内就是要许可的这个程序。
0: 对，
1: 那如果确定的话会直接做羁押吼，
0: 就是当场会用这个现行犯来跟他逮捕，那移送地检署，那建请这个地方法院来预防性羁押。
1: 那车子的部分呢，如果你是车主或者是那台车也是直接先吊扣在现场吗？
0: 对，那当场就是禁止驾驶。那这个部分目前我们有在修法的部分，那日后这个驾驶人的一个车辆那可能会用没收的部分来做处分。
1: 而且如果在酒驾或毒驾又累犯的话使人重伤或死亡，这个也是要做吊销的，对不对？
0: 对，那而且是不得再考领驾照。
1: 不得再考领驾照。那这部分其实机车也是适用的吗？
0: 对，只要是动力机具都适用。
1: 所以呢，所以那种电动脚踏车、自行车那个也是一样的。
0: 这个也不行。
1: 对，所以呢不管是无照还是酒驾，其实你都是在有意识的情态下选择你要怎么去上路。那也提醒大家我们其实呢都是要健康然后平安的回家，然后开开心心的出门。所以呢真的希望说大家都可以有这个观念不要毒驾，不要酒驾，也不要无照这样子呢在道路上真的很危险，因为每个人都希望我们在这个车水马龙的时候还是都可以平安的返家齁。
0: 是，
1: 好，目前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分局长稍等一下哦。目前呢这个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这个湖口服务区过后呢一路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南下整体路况还不错。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 197.5 公里处的彰化系统前中线车道有太空包掉落在这里，那省道台74线东向，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 14.3 公里到 16.9 公里的北屯二中线车道散落的鸡蛋箱这边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台中市区的太平区在中山路往祥顺路的方向，这个在树校路口呢刚才内侧有发生两台车的事故，那目前呢都已经排除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哦。那刚才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彰化县警察局田中分局的杨世汉杨分局长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个无照酒

0: 酒驾跟毒驾的危险性，还有最新法规的修正重点哦，就是呢真的不可以上路。那再来呢，我们还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高龄换照的制度哦，这也是从这个月开始实施的最新制度哦。
1: 对，那高龄驾驶的一个管理的部分哦，从5月31号正式的一个实施。那这次实施的一个门槛哦，就是从原本的哦70岁以下哈下修到哦70岁，那主要的目的就是透过哈提早关怀来确保长者的一个用路安全。
0: 对，这个流程呢，就是说如果你是原本的七十五岁，原本是75岁才要换照，那现在就是下修到70岁了。那根据这个部分，还有一些什么检定要通过的吗？
1: 那这个换照的一个流程的部分哈，就是有收到高龄驾照换照的通知书哈，那要前往这个监理站，那另外要去做一个哦体检合格的部分，就是视力、视野、辨色力及哦听力等哦，那这个部分可以到当地的一个卫生所哦来办理。那第三就是要完成认知功能的一个哦测验及哦安全教育。那第四点就是那个物品的一个准备部分，就是要准备身份证、驾照、体检表、健保卡、一寸照片以及50块的检测费。
0: 嗯，所以呢，这个如果您是满70岁，然后收到这个高龄驾驶的换照通知单，你就可以备好这个相关的文件哦，然后做好你的体检，然后就直接到监理站就是处理这个部分。那你完成了之后，完成刚才讲的这些认知功能测验啊，完成这体检之后，你会拿到一个5年期限的驾照，然后等到你75岁以上的时候呢，还要再做一次。但是还有再多，对不对？除了这个刚刚的检测，好像还有再多。
1: 是，那75岁是维持3年的一个哦换照，那就刚刚讲的还是要经过体检、安全教育课程跟认知功能的一个检测哦。那另外这个有关于责任的部分哦，那罚则的部分就是，如果你没有去换照，那你去违规去肇事，那这个部分哦还有。新增了一个自费实地的一个评鉴机制哈，那如果没有按照期限的来换照，将来也有可能哈就会被注销驾照。
0: 嗯，所以呢，其实呢，会有这个措施哦，都是因为要特别关心长辈的关系，因为长辈有时候年纪大了，你可能骑在你熟悉的路上，你会觉得说啊，我这拢问到的门卡靠啊，安内我拢知啊，我拢知阿被安那行。可是因为年纪大了的关系，有时候那个反应力。或者是真的有人突然就是走出来，你会反应不及，然后甚至是你的这个动作也会比较慢一点点。所以呢，其实这个高龄换照的规定也是在特别关心长辈，希望呢长辈呢出门也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哦，让大家呢这个确定你的身体没有问题啦，然后你这个驾驶的观念跟这个能力哦都是。跟在时代上面的哦，都非常的状况是让大家都放心的。这样子，我相信哦，不管是你的家人，还是我们在道路上的人都会比较放心。那这个如果呢，你主动缴回驾照的时候呢，还可以领取相关的奖励补助哦。你也可以用这些补助，也是交通方面的一些回馈金，这样子也可以拿去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又或者是你可以自己再还是来换照，那完成换照程序之后，还是可以继续上路，也会比较安心啊。
1: 是。
0: 那针对这个部分，嘿，
1: 那这个新制上路哈，所有届龄的一个长者都必须。依新的规定来换照，并没有所谓的哦旧制的一个落日条款，在这边提醒大家
0: 哦，就是它没有一个期限，就是5月31号，就是全部都一定是这样子实施了，
1: 是新制就上路了。
0: 嗯，所以呢，大家如果收到通知单的话，一定要记得前往监理站啊。你也不用太主动哦，就是只要收到通知单再做，或者是你也可以打电话去跟监理站洽询，因为之前还有说，有人也会用这个来诈骗。
1: 哦，对，主动的联系主办单位。
0: 对，所以呢，这个部分呢，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哦。我们大家都会确认一下你目前的年纪，然后确认你目前的驾照的一个状况，所以呢，都会主动的通知。那只要记得就是收到这个换照的通知单，再前往监理站，那完成你的体检啊，完成这个

0: 相关的测验，这样子呢你就可以核发最新的这个驾照了。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这个彰化县警察局田中分局的杨世汉杨副分局长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宝贵的一些修法重点和日常生活中要注意的地方。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用路人或是我们驾驶朋友的？
1: 哦，那还是刚刚所宣导的哈，那一定要远离毒品哦，不要酒驾哦跟毒驾哦。那另外第二点就是精神如果不济的时候哦，就不要上路哦。那行人哦穿着亮色的衣物哈，增加哦这个安全。那另外车辆行经这个路口要放慢这个哦车速哈，那注意左右来车哦。那用路人跟车辆的部分哦，那也确实的遵守各项哦交通规则哦，确保行车安全。
0: 有感受到副分局长呢非常谆谆教诲哦，大家一定要不可以毒驾酒驾哦，然后一定要穿亮色衣服哦。这虽然我们都很常在跟大家说，但是呢大家一定要做到，因为呢我觉得副分局长一定知道发生事故的时候那个感觉，你真的会后悔莫及。
1: 是，
0: 对，就会觉得说啊，我那时候应该要听，应该要这么做，或是应该要怎么样。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注意自己的安全哦。今天特别谢谢彰化县警察局田中分局的副分局长杨世汉杨副分局长，谢谢您。
1: 好，谢谢您。
0: 好，拜拜。好，目前呢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还这个在这个湖口服务区的路段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南下路段整体看起来没坏哦，大家也在轰行吗经轨。那国道三号北上在 197.5 公里处的中线车道哦，在这个彰化系统之前有太空包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6线往西，也就是往园林的方向，在过了八卦山隧道出口口不久之后呢，经过国道三号南下的这个岔路口外侧车道有米袋掉落在这里，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了。还有在省道的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 175.6 公里处的阳错外侧车道呢有大袋子掉落在这里。那省道台61线今天呢因为这个后龙交流道进行施工封闭哦，要施作这个后龙观海大桥的工程，所以呢105公里处的后龙交流道以北的主线车道侧车道及汇入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南下部分呢则封闭了104到105.3公里处的侧车道，还有后龙交流道的汇出匝道口哦。那南下的主线呢跟汇入匝道口是维持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工程呢时间比较长，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五的晚上8点，所以呢在这个时间内如果您有要经过这个台61线的后龙交流道这个双向的道路呢，都请您预先做好规划或者是提前做改道哦。以上如果任何需要更新或补充的资讯都请你卡好金共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我们来听黄美珍的途中，在她的歌声当中等待2点半的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永康区某土地遭到非法狂盗了4000吨废弃物，不肖业者还企图走私出口。保期总队联手环保主管机关，破获了庞大的黑心环保犯罪集团。保期总队第三大队跟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南区环境管理中心以及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共同侦办台南市永康区某土地遭非法弃置废弃物。中队长李静元说，
2: 本案系王姓祖先为谋取不法利益，向不知情地主承租土地作为废弃物非法弃置场。王前透过前客与多家不肖厂商共谋，以假买卖真处理及过厂绕单等手法掩人耳目，致使大货车司机将高达4000余吨废弃物混合物、废电线电缆皮、废灰及装有固态胶质备客桶运至该址非法弃置，甚至企图装柜走私出口。
1: 保期总队报警，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并深入追查。检察官认定王姓嫌犯跟共谋的废弃物来源厂商、再利用厂、报关业者、大货车司机、中介等19人以及6家公司都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相关罪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保期总队呼吁民众，若发现危害国土环境的不法，请立即拨打市府1999专线或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高雄一名男子误信网络假交友诈骗投资，到了银行贷款的时候发现有问题，警方跟行员共同了解劝说，男子才恍然大悟，中年恋曲全是诈骗集团写好的剧本。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要贷款新台币100万元进行投资，疑似遭遇诈骗。原警到场了解，52岁刘姓男子坚称自己是要跟女友一起投资。
4: 那这是什么币？什么

0: 是这样，对吧？那你知道为什么会知道吗？你有没有好奇为什么会知道？
1: 应该是
0: 因为很多人跟你一样。
1: 网络诈骗都一样，
0: 大概模式就是这样。
2: 原来刘姓男子透过社群网站结识一名自称婷婷的网友，对方每天嘘寒问暖、甜言蜜语，让刘姓男子误以为遇见真爱。后来婷婷开始怂恿他投资虚拟货币，甚至描绘属于两个人的未来蓝图。刘姓男子深陷粉红诈骗泡泡而不自知，准备贷款100万元来投资。远景现场耐心分析假交友真诈财手法，并直言真正想跟你拥有未来的人不会要你带百万现金购买虚拟货币，更不会要你隐瞒行员真实的提领用途。耐心劝阻下，刘姓男子才恍然大悟，打消贷款念头，躲过负债百万的危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一年一度海洋盛会即将到来，第七届国家海洋日6月7号在高雄港举办，结合军舰开放、市集展览还有亲子表演活动，要带民众从玩乐跟体验中一起走进海洋，认识海洋。记者黄义豪报道。
4: 第七届国家海洋日将在6月7号于高雄港16、17号码头登场，今年以与海同行想象未来为主题，除了开放海巡署4000吨级的巡防舰、鱼鳞舰登舰参观，也规划了超过100摊的海洋主题展区、cosplay 游行以及纸风车剧团的演出，希望让民众透过体验更加认识海洋。现场也将设置智慧海洋、大港创客以及海洋小学堂等特色展区，让大小朋友从互动体验中探索海洋知识。常务副主任委员吴行修说：
5: 我们今年呢第七届国家海洋日的活动哦，比起去年来讲，我们更扩大来办。我们对于海洋保育的特殊贡献奖将会由总统来亲自来颁发。那此外呢，在今年的这个活动呢，我们也在为了让我们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能够来热情的参与呢，那我们呢今年用整个海洋同乐会的概念呢去推播。
4: 海委会表示，国家海洋日不只是推广亲海活动，更希望提升全民的海洋意识，邀请民众6月7号走进高雄港，一起登上云林舰、逛市集、看表演，共同感受海洋魅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还有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马祖、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6度，北部27到38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则是25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人生短短几个秋，哎呀，世界上啊，就是要有我火绒果这样的美女，外表靓丽有特色，内在啊嘛是第一个无聊啦。哎呦，哎，先生，你走路都不看路哦。
8: 哇，好美丽的 lady。Sorry 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迷路了。
7: 哦，是帅哥耶。原来如此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走在路上都要专心看路啊，万一是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的动态，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耶。
8: 哦， thank you 这位人美心善的 lady 温馨提醒，很高兴认识你啊。 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7: 我啊是火绒果。哎，你说你叫巴拉鸡啊，你明明就是一颗完整的巴拉。
8: No 这位 lady 你误会了，此鸡非彼鸡，这是我的 last name， 我姓鸡名巴拉， My name is 巴拉鸡。
7: I know 哦，那个英文都是把姓氏放在最后面啦。巴拉季，季先生你好啊。
8: 耶，这位 lady 果然很 smart， 我有这个 proud， 请你喝杯 coffee 吗？
7: 看你的长相也是我的菜啦，就给你这个机会咯。
8: Oh, thank you.
7: 好吧，走吧。

0: 走路、开车都要专心。若是因为分心而没有留意前方状况，发生的危险可就伤脑筋了。未注意车前动态，就是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提醒您，驾车务必全神贯注，留意车前动态，并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万一发生紧急状况，才有足够的时间及空间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刚才说到最新消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175.6 公里处，阳错交流道外侧车道的大袋子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还有呢，在台中市区的五权西路双向靠近惠文路这个内侧道路的施工也呢已经撤除掉了。那目前呢，车流呢也都在疏解消化当中。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呢，在靠近新竹系统之前 100.4 公里处有发生一起事故，持续的往北，在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走走停停。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 165.5 公里处的台中系统，这边有一些散落物也在处理当中。南下过了埔盐系统之后呢，在 208.2 公里处这边也有散落物哦，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了。国道三号南向在这个222.5公里处，这个南下的路段呢，就是还是有一些散落物掉落在这里，而且这个地方呢是在台76线往园林的方向哦，在过了八卦山隧道出口不久呢，这个国三南下的222.5公里处的交叉路口外侧车道有米袋掉落，经过的时候请留意。省道台76线呢，在往在往西的部分，还有往埔营的方向呢，在临错到园林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崇德路双向，在太原路到汉口路的内侧车道这边有施工哦，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那如果任何路况或需要更新补充，都请你卡好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送上江美琪的如影随形。

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不少人呢睡觉的时候都习惯开着电视或者是听着声音睡觉，有时候呢会播放那种白噪音啊，或者是海洋还是那种森林的这个水流声哦。那更多的时候呢，像一些长辈啊，或者是比较方便的时候，在客厅啊开着电视，然后躺在沙发上，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梦乡。但是这个心脏科医师有警告哦，这个习惯呢可能会影响到的睡眠品质，那长期下来呢，甚至可能会增加你的心血管负担。这怎么说呢？心脏科医师就指出了，睡眠呢是身体要修复心血管系统的重要时间，包括降血压、减少压力荷尔蒙与修复血管等。那如果你长期都睡不好，或者是品质也不好，那可能就会提高心血管，把这些肥胖啊、糖尿病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其实呢，虽然不少人会靠着电视声音来帮助放松入眠，可是实际上哦，这个手机、平板的蓝光，尤其是电视，它其实也会发出蓝光，所以呢会干扰到人体进入深层睡眠，会降低睡眠的修复效果。那呢这个 LED 啊还有液晶的电视更加明显哦，可能我们觉得哦这样电视看起来很舒服，然后这样子淡淡的蓝光啊，或者是这个电视很舒服的可以陪伴你入睡，但是呢这个蓝光会干扰人体的昼夜节律，也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让大脑还以为是白天哦，那就会很难产生睡意。那如果您在睡前观看惊悚片、刺激性节目或者是新闻内容，也可能会让你的肾上腺素上升，影响到你的心跳与血压，增加入睡的困难。如果呢你已经睡着的话，这个电视哦持续变化的声音与画面，也可能让你的大脑部分保持警觉状态哦，所以这个睡眠呢就变得有点片段，有点断断续续的，就很难进入真正具有修复效果的深层睡眠，那整体的睡眠品质也会受到影响哦。所以呢，医师特别

建议最好在睡前一个小时关闭电视与各类荧幕，让身体自然进入休息的状态。如果想改善您的睡眠品质呢，可以改阅读、深呼吸、冥想哦、放松等等，而且呢维持固定的睡眠时间，也可以稳定这个生理时钟和心血管的疾病。再来呢，如果呢你习惯在睡前喝酒啊，那呢喝酒呢虽然有短暂的镇静效果，事实上呢可能会反而破坏你的睡眠品质，也是比较不建议的哦。有时候想想啊，睡眠时间占一天的三分之一哦，所以呢睡眠也是一门很大的功课。而且呢有些人因为年纪越长嘛，像小 baby 的时候一整天几乎都在睡哦，睡眠可以有助于他的成长。那像我们长大之后呢，可能睡眠时间就是六到八小时，甚至呢有些长辈睡得还比较少哦。所以呢怎么样在这个睡眠当中获得让这个身体修复的状况，甚至让睡起来之后变得很有精神呢，也是很重要的。而且呢睡眠也跟身体健康有关系啊。所以呢如果觉得电视非常好睡的话呢，我们可以再调整一下哦，看睡觉前是不是可以看比较好睡的书，或是呢听个比较轻松的音乐，然后设定时钟哦，让比如说你睡着之后这个音乐就停下来了，也许这也是一个转环的方式啦。大家呢也可以再思考看看，那这个就看电视这件事呢可能就还是比较不建议哦。好的，目前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的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路段呢还是车流量比较多的。那在持续的往北呢，整体路况还不错，南下则是在 165.5 公里处靠近台中系统的路段有散落物，持续在往南在 181.4 公里处的南屯路段也是有散落物掉落，南向的埔盐系统 208.2 公里处呢，这边也是有散落物掉落，这样持续往南下的路段呢都是一些有散落物的地方，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在 197.5 公里处的彰化系统前中线车道有掉落一个太空包。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省道台76线这个往西也是往园林的方向，过了八卦山隧道 出口之后呢，接国道三号的南下大概是222公里处呢，这边有一些散落物哦，这个散落物叫做米袋，有米袋掉在这边，掉在外侧车道，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此外呢，这个台76线东向往草屯的方向哦，在埔盐系统到埔新路段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经过的时候再留意了。省道台61线因应这个后龙观海大桥的工程哦，北上路段呢会封闭105公里处的后龙交流道主线侧车道及汇入匝道，南下车道只有封闭104到105公里处的后龙交流道侧车道及汇出匝道，提醒大家这个工程呢会一直持续到这个礼拜五的晚上8点，所以呢经过的时候呢这个礼拜会比较不方便哦，可能会需要改道，也提醒您哦预做准备规划了。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 94.5，我是菲菲。刚才听到的是 Back Number 的 Christmas Song。

那呢，目前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点57分，那国道账号的路况呢都是顺畅好走的，平津国道一号的平津店是在这个湖口服务区北上的路段哦，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

处理当中。那如果任何路况呢，都请您打电话告诉我们，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哦。那呢，我们来听孙盛希的《于是》呢，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三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30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抛锚在路间的砂石车已经没有看到了，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稍早在汐止系统出口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南下13.8公里南港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继续往南37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的路间则是有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13.7公里过了万大桥的外侧有两块板磨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源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为深化年轻族群的防诈意识，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和新竹工程师球团共同举办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邀请各大科技公司工程师们组队，一起挑战诈骗破解竞赛。
4: 篮球的技巧有很多，那反诈的技巧呢？
5: 你知道钓鱼简讯如何攻击吗？
6: 你知道投资诈骗如何防守吗？
4: 你知道反诈的攻防战术吗？
7: 4月26日，诈骗底防，反诈。

0: 大会。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跨界找来工程师球员田浩、梁汉与警察局长林建龙同框拍摄宣传短片，把反诈拍成像是球赛开打前的热血预告。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当天，工程师球员徐小龙、梁汉和啦啦队慕斯女孩们也将和竹科工程师们热情互动。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表示，这是一场全民防诈的升级行动。平常工程师负责 debug 系统，这一次大家一起 debug 诈骗，提醒大家遇到可疑讯息、投资邀约、来路不明连结，记得要多查证，别急着操作。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2: 那这一次其实是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工程师职业篮球队哦，他们是无偿而且是很大力的来赞助我们，同时我们警友会的林志强董事长他也是大力的支持我们哦，所以那希望可以把这个反诈的触及力道能够推到我们新竹县的每一个角落。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4月26号在新竹县竹北市成功国中体育馆展开。县警局以科技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除错概念，将常见的诈骗手法转化为大型实境桌游闯关。参赛队伍有台积电、瑞昱半导体、远东新世纪、台湾印材、新兴电子、敦洋科技、毅力科技、宜特科技等队伍。毅力科技团队说，最要小心的是假交友以及色情应招诈财的诈骗，
3: 小心为上。
4: 对，
5: 小心为上，
4: 小心为上。对，我们都很小心，
5: 特别是桃色陷阱要小心。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强化年轻族群防诈意识，反诈活动以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概念出发，就像开发程式找出漏洞、修正错误一样，民众也需要具备看穿话术漏洞、辨识可疑讯息的能力。除了工程师亲上火线禁忌，活动现场也设置亲子版警政体验村，包含霹雳小组特勤装备展示、交通队警用重机拍照、少年队学生族群防诈与地震处不动产诈骗防治宣导，让防诈教育从小扎根。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说，
2: 职业篮球队这样子的工程师以及工程师的谐音呢，可以让我们的反诈的宣传活动能够有更好更好的宣导。那借由这样子的活动呢，我们其实把很多的反诈的标语还有反诈的观念呢融入到我们今天的竞赛当中，同时也举办了亲子的活动，所以就是希望说所有人都知道诈骗是很严重的，如果你觉得有疑虑的时候，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林建龙局长担任终极关主，竞赛结果由瑞昱半导体夺下冠军，敦洋科技与元象科技分列第二三名。球员梁汉、徐小龙和啦啦队成员玲玲、奎娜等人也出席颁奖，现场气氛热烈，让反诈活动也有了如同运动赛事般的荣耀感。
6: 大家好，我是梁汉，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1: 打诈仪表板今年三月显示，新竹县单月诈欺财损创新低，首次降低到1亿元以下，相较最高峰9.9亿，大幅减少90.2%。新竹县长杨文科也是反诈大使，他说：“
7: 当有人要你汇款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想一想，然后打165反诈骗的一个专线来求证一下。”我们全县各乡亲朋友，大家一定要很谨慎。如果有人叫你投资、叫你汇款，或者有什么急用，你可以停下来打165的反诈骗的电话来求证一下。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高报酬、假冒官方或名人等投资话术包装陷阱，诱使民众提供个资操作网银、转账汇款或投资虚拟货币。近期更发现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变多了，民众运用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交易时，如果遇到对方谎称尚未完成实名认证、金流验证、需联系客服处理等异常交易时，请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

0: 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害造成财损。今天的治安守门员专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1: 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2: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至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1: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2: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1: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2: 这个我研究一下。
1: 哇，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2: 这个可能要
1: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2: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1: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2: 什么？那怎么行呢？
1: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3: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欢迎回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目前关心一下国道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这个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哦，还是车流量比较多的。从指标86到84公里处呢，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南下部分则是在 132.9 公里处哦，这个苗栗路段有发生一起事故，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此外呢，在南下的 181.4 公里处，在南投交流道、南屯交流道之前呢，这边有一些散落物。南下的 211.9 公里处的园林交流道之前呢，这边也有散落物哦，经过的时候再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在 197.5 公里处的彰化系统前中线车道有掉落太空包，在持续的处理当中。省道的部分呢，在台76线往西，也就是往园林的方向，在这个出了八卦山隧道之后呢，这个接国道三号南下的这个路口外侧车道有米带掉落，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那持续在往这个西的方向，台76线往西的方向，在临错到园林路段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台中市区的崇德路双向，在太原路到汉口路这里的内侧车道有施工，还有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过了中永路的双向内侧道路都持续的在施工当中。台中市区的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在太平路至金武路之间的施工封闭，这边呢已经撤除掉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

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呢，一样还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哦。整个下午呢，都提醒大家在86到84公里处哦，这边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多的，时速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14公里的头份路段有散落物，在持续往南，在这个南头潭屯路段哦，181.4公里处也有散落物，南下的园林路段211.9公里处也是有散落物的，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都一定要减速的慢行哦。省道部分，在台63线中投公路的南下3.2到4.7公里之间的大里路段内侧车道呢，现在进行封闭哦，因为正在修剪花木当中，所以呢，南台63线南下这个大里路段内侧道路是封闭的状况。还有呢，省道台61线哦，在这个后龙观海大桥的这个整个施工流过程当中呢，北上的105公里处的后龙交流道以北的主线侧车道及汇入匝道都是封闭的，会持续到礼拜五的晚上8点。那南下路段呢是封闭104到105.3公里处的侧车道，还有后龙交流道的汇出匝道。那主线跟汇入匝道是没有受到影响的，是正常通行。但是还是请您呢要以现场的交通指挥为主。那可以的话呢，在礼拜五的晚上之前呢，都还是可以先行改道。

或预做其他的规划。那以上的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最新的消息，都请您打电话给我们金贡贡几下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爱给你红机爱起三哦，感谢你。我们来听柯以柔的《心爱的玲珑钻》。

这一首歌是柯以蓉的《心爱的玲珑碎》。那呢，已经到了五月，五月除了母亲节很重要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报税季也非常的重要啦。那呢，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月26号，要特别提醒大家，在114年。

度的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呢，截止日期是到6月1号哦，也就是到下个礼拜。那呢，可以多利用这个手机报税，搭配行动电话认证，只要输入纳税人的手机门号、身份证统一编号以及健保卡卡号，和电信业者就可以进行申报，不用出门，也不用下载 APP， 不用读卡机，快速又方便哦。那我自己使用之后呢，也觉得很快速哎，基本上呢，只要输入你刚才讲到的这个统一编号，还有健保卡卡号，就可以汇出这个你的所得通报表。那如果确定没有问题之后，你就可以印下来，或者是呢，直接进入这个信用卡转账或者是汇款的功能，这样子就可以在线上一次性的很快速的完成了这个缴费的动作。而且呢，还可以把你的金融账号写上去哦，这样子如果到时候要转账退税的话，也是蛮方便的。那呢，如果呢，你可以呢，快速的进行这个申报的话呢，就不用再到临柜上去申请了。而且现在呢，已经倒数的时间了，希望大家呢，检视一下你的这个报税的程序是不是已经完成了。那如果到最后几天才赶着申报的话，可能压力会有点大哦，而且再来又是周末，这个国税局应该 也没有营业啦，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这几天呢赶快哦准备好就完成你的报税咯。那国税局也提供了视障人士友善的报税服务，新增了线上申报无障碍网页，同时可以支援这个电脑、手机及平板装置。视障人士可以透过无障碍的连接登入报税系统，搭配报读软体就可以掌握报税资讯和完成申报。那如果您的海外所得不是在国税局提供的查询所得资料范围，那呢有透过这个金融机构投资海外金融商品产生的海外所得，应该呢自行依所得基本税额条例规定申报基本所得额哦。那呢在这个相关的规定上呢都可以自行的前往查看。所以特别提醒大家，今天是礼拜二，那呢在这个周末之前呢，也许可以把这个列为你重要的代办事项之一，把它尽快的完成咯。好的，中部地区的道路要提醒大家哦，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车流量真的缓解了很多哎，现在的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已经没有下午的时段这么的拥塞了啊，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南下路段呢也都是顺畅好走的啊，看起来呢非常的不错哦。省道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在3.2到4.7公里之间的大里路段内侧道路进行封闭哦，因为正在修剪花木当中。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这个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过了中永路双向道路的内侧车道都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还有在崇德路的双向，在太原路到汉口路的内侧车道这边呢，也都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的。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多加注意了。那呢，如果有任何的资料需要更新或补充哦，都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马丹娜的《好莱坞》，在她的歌声当中等待3点半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新闻一开始先带您关心国际的消息，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伊波拉疫情严峻，外交部表示已经将这两国的国外旅游警示改为红色，尽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指出，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成长。行政院长钟泰回应，政府推动二次能源转型，就是要提供给各个产业足够而且符合产业需求的干净能源。根据台电的计算，到2032年之前，用电需求无余。朱瑞森的报道。
2: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日前抵台受访时表示，台湾需要建设 AI 资料中心，所以需要更多电力，如果没有能源就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26号表示，政府推动二次能源转型，就是要提供给各产业足够且符合现代产业需求的干净能源，也把多个燃煤电厂改制为燃气电厂，不论在空气环保要求及发电效率上都更为增加。
3: 台电经过缜密的计算，到2032年前，用电需求是没有发生不足的现象。就现有的核管法之后的传统核能电厂，我们也进入到实质上去审核的状况，由核安会来进行就台电所送出的自主安全检查以及再运转计划来做核定当中，我们务必要保证提供干净而且稳定无余的电力供应。
2: 经济部长龚明鑫在广播专访时也表示，随着 AI 需求爆发，包括美光科技等国际大厂持续扩大在台投资，企业最重视的其实并非电价等成本，而是行政效率。在全球供应链重组趋势下，台湾不仅具备高良率优势，建厂速度也是世界第一。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道5号今天凌晨发生一起离奇的自撞逃逸的案件，一辆小客车行经南向38.3公里处时，突然猛烈撞击护栏，导致车上两名乘客受伤送医，而肇事的驾驶竟然在案发后直接翻过外侧护栏逃逸。罗佳慧的报道。
4: 事故发生在26号凌晨0:42，88年次的谢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在国道5号南下38.3公里处不慎自撞护栏，这起猛烈撞击造成车内两名乘客受伤。令人错愕的是，谢姓驾驶在肇事后竟然直接翻过国道外侧护栏，朝着下方的191线道方向拔腿逃逸，将受伤的两名同车友人丢在现场。国道公路警察局

0: 头城分队小队长张文郎说：“
1: 谢男88年次驾驶自小客车，因故自撞护栏，并于肇事后翻过外墙护栏，由191线道方向逃逸。本起事故造成同车乘客两名受伤，送医治疗。相关肇事及逃逸的原因正侦办当中。”
0: 国警九大队表示，谢姓驾驶肇事逃逸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最高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外，他也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警方将依法致单举发，最高可处9000元罚锾，并吊销其驾驶执照。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国防部公布今年暑期战斗营，包含无人机潜能探索、航空战斗营等17个营队，今天傍晚6点在政战资讯网开放报名。李义成的报道。
3: 国防部文宣新战处处长王一宏说明，115年暑期战斗营规划在7月6号到8月27号间办理，包括陆军无人机潜能探索、金门、马祖、澎湖散训战斗营、空军航空战斗营、航空科技战斗营、宪兵铁卫战斗营等17个营队，共1310个名额，欢迎符合报名资格的青年朋友一起来认识国军。
4: 除了各式的军事装备试乘体验之外，我们纳入了实弹射击、战伤救护的训练，并且我们在今年新增了无人机的操作，还有陆军南北测考中心的实兵模拟接战系统的对抗体验课程。那透过实训实作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够达成深化全社会防卫韧性的目标，也吸引学子加入国军的行列。
3: 国防部表示，暑期战斗营采网络报名，以限额制先报名先录取的方式，26号下午6点起在政战资讯网开放报名，6月15号中午12点截止。录取名单6月16号中午12点将公告于国防部政战资讯服务网及全民国防教育资讯网。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气温32到38度，中部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分局长蔡清新。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赖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7: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欢迎来到欢乐午茶。那呢，现在的时间呢是来到了下午的3点38分哦。刚才呢，在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有发布高温资讯，包括呢这个台东县呢有焚风发生了，那台南市、台东县。

现呢都是红色灯号，已经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状况了。再来是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花莲县为橙色灯号，有38度极度高温的出现的几率。再来是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和高雄市也是橘色灯号，有出现这个36度高温的几率哦。那再来是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和台东县是黄色灯号，也是温度比较高的。所以提醒大家哦，在这个天气很热的情况下，都一定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哦。那天气很热呢，想必大家也都会开冷气。那开冷气要怎么节电呢？或者是冷气要怎么开才有效呢？这个台电啊，就曾经在他的官网和脸书粉专说明哦，很多人以为这个室内闷热是单纯的空气变热，其实呢，主要来源是包括阳光透过窗户带进来的这个热辐射，还有呢家电运转的时候所产生的额外热能的累积。所以呢，只要是阻挡了这个家电的热源，还有呢这个室内的热量堆积两个方向着手，就可以改善这个室内的闷热感。那要怎么做呢？首先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可以拉窗帘阻挡这个热能。如果白天室内没有人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窗帘拉上，避免阳光直接进入室内造成这个升温哦。那如果良好的窗户隔热条件，这个是有办法让室温下降3到5度的。如果更想进一步呢，也可以加装遮阳帘，直接呢拦截这个日晒的热源。那如果天气呢或是空间不允许，也可以选择遮光性比较高的窗帘哦，减少这个缝隙的漏热。那再来呢是替玻璃降温，可以贴上隔热膜或隔热纸，就可以减少太阳直射带来的热能累积，也可以降低紫外线进入室内咯，这样子对家具跟室内环境都有保护的效果。还有呢就是减少热源，因为很多电器在待机的状况也持续的放热哦，比如说电视电脑啊可以完全的关机，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关闭延长线或拔掉插头，不仅能降低室内的温度，也可以节省电力，然后还很安全。再来呢是用水汽带走闷热的感觉，可以用这个湿拖把拖地，让这个水分蒸发带走地面上的热能，让整体的空间温度降得更快，体感感受也会更舒服。那如果进门之后发现室内比室外还热，可以先开窗通风，让热气排出之后再开启冷气，这样子保冷的效果会更好，也更省电。冷气的使用方式呢，表示不用频繁的开关哦，可以维持稳定的运转，将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之间，每调高一度就可以节省 6% 的用电量。如果搭配睡眠模式使用，冷气会在入睡之后自动微幅调整温度，这样子呢配合人体夜间体温逐渐下降的变化，不仅更舒服，晚上睡觉不会着凉，还可以节能省电哦。大家呢在这个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我们还是要一点小方法让自己更舒服，然后也不会被冷到。那呢缴电费的时候呢也会觉得OK 我还可以继续开冷气开下去。好的，目前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从新竹到竹北路段走走停停，南下的部分呢整体都是顺畅好走的，只有在这个北上的接近云林系统的 247.5 公里处呢有一些散落物，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再多加留意了。再来呢是北上的174公里靠近大雅出口的减速车道之前有大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提醒您呢经过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出口减速车道之前有散落物哦。那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东西顺顺顺，会在放心吗？贵。
省道部分，台63线中投公路的南下在 3.2 到 4.7 公里之间的大里路段内侧道路目前进行封闭，正在修剪花木。那呢，省道台76线往西，也就是往浦沿的方向，在过了浦沿系统到接近浦沿路段这边呢，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那我们来听权志龙 G-Dragon 的 One Year。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FM94.5， 我是菲菲，带大家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75.3 公里处哦，靠近大雅出口这边呢，外侧车道有掉落大型的轮胎皮。在持续往北，在头份路段113到111公里处哦，这边呢时速比较缓慢，大概是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持续往北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从指标的

95到93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呢都是走走停停的啊，这边的车流有比较拥塞一点，提醒您一定要耐心的前往，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国道四号和国道六号整体看起来都不错，请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但是还是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雾峰到草湖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台63线中投公路的南下，在3.2公里到4.7公里的大里路段内侧车道进行封闭哦，因为这边还在修剪花木当中。有一个比较长的工程时段哦，要跟大家提醒，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105公里的后龙关海大桥北上路段呢，从105公里的后龙交流到以北之后呢，这边的主线侧车道还有汇入匝道都是封闭的状况。南下路段则是封闭了104到105.3公里处的侧车道，还有后龙交流道的汇出匝道。那南下的主线及汇入匝道呢？这边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啊，提醒大家，这个工程时间会延续到礼拜五的晚上8点，所以这段时间呢，如果呢您有一些规划的话，或者是要经过这边的话呢，都可以提前进行改道，或者是要预留比较长的时间哦，这样子做这个改道的行驶的时候呢，才会有比较多的空间。送上 Fly to the Sky 飞行少年团的 Day by Day。

青少年的 Day by Day。 时间来到了3:53，节目的尾声，来跟大家汇整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75.3公里处，靠近大雅交流道的出口，外侧车道有掉落大型的轮胎皮，经过的时候多留意了。持续在往北，在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这边的95到93公里处，接近竹北路段哦，这边呢比较拥塞，时速是落在30公里。国道三号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整体路况都还不错。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嘛是顺，大概也在轰行马鬼哦。不过还是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省道部分呢，提醒大家在省道台63线南下的3.2到4.7公里之间的大里路段，内侧车道进行封闭哦，这边在修剪花木当中。还有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也是有车潮出现了。省道台61线这个在105公里处的后龙观海大桥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施工，从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8点呢，会封闭北上的后龙交流道以北的主线车道、侧车道还有汇入匝道，南下呢则是封闭104到105.3公里处的侧车道以及后龙交流道的汇出匝道。那南下的主线呢及汇入匝道是正常通行的，也提醒大家这个施工呢还会再维持个2-3天哦，因为会到礼拜五的晚上8点，所以呢，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可以的话呢，都请您提前做改道哦。台61线双向在130.8公里到163.5公里的大甲到龙井路段，以及呢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呢，双向的内外侧车道都在进行这个道路巡查及坑洞修补作业哦。这个工程呢比较短，会持续到今天的下午5点，所以呢，如果您从大甲龙井一路到深港大城路段都有看到施工车或者是施工人员的话，都请小心留意，然后经过施工点的时候也记得减速慢行，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很开心呢，今天陪伴大家一起陪下午的时光，一起喝了很多的下午茶。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等一下4点呢则是由蒋荣在公路家族继续陪伴大家。那呢明天呢我们继续再见咯，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陈慧琳的记事本。那拜拜咯。

0: 下午四点钟走吧。
1: 我在草地上等着你，
0: 趁着好天气到河堤去走走，不过可别忘了要防晒哟。我是娃娃金志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在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沿线车多，时速不到60公里。南下先前在机场系统入口外侧路间的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南中立服务区一路到平镇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 171.3 公里过大雅系统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要小心闪避。北上新竹到竹北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大致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子比较多，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的上桥处内侧车道有铁片掉落，另外台88线东向 13.7 公里过了万大桥的外侧以及路肩有两块板膜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纪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我是大学生，
1: 我是警察，
2: 我是一个美容师，
3: 我是助理，
4: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5: 我是作家，
6: 我是小朋友，
7: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6:30。好，目前在中部路段的行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现在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路网图上的显示，在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是有车多情况，行车的速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好，那再来的话提醒大家啊，这是大约在3:45左右接获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75.3 公里，接近大雅路段的出口外侧有一个大的轮胎皮。台中市方面，崇德路在青岛路到汉口路这一段双向的内侧车道有工程，那原本在崇德路从太原到汉口这一段双向内侧车道的施工已经撤除了。好，这是目前我们掌握到的最新的路况消息，提供给所有的朋友。如果还有其他路况消息要告诉我们，不管是新的或者是后续的，甚至于是排除的，都麻烦您拨这支免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谢谢大家。欣赏的第一首歌曲，我为大家安排的，这是郭富城，属于比较动感哦，这个可以跳舞的一首曲子，叫做《分享爱》。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好，目前中部地方的行车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75.3 公里，这是快接近大雅交流道出口的地方，外侧有一个很大的轮胎皮。那国道一号包含了在北上的新竹路段，现在的行车速度大概维持在40公里。至于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大致上来讲是 OK 正常的。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今天持续的在北上啊，就是因为后龙的关海大桥的主线车道施工的关系，所以主线车道仍然是封闭，没有办法通行。这个时间会维持到5月29号晚上的8点钟，所以这段时间请驾驶朋友北上的话，必须从105公里的后龙交流道下来走平面道路啊，这段时间就麻烦大家辛苦一下了，配合这个工程的改道。台中市在崇德路目前双向从青岛路的汉口路这一段的内侧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再来听这首歌，这是我秀敏所演唱的，叫做《美丽蝴蝶》。

0: 菲菲，这次我们啊随皇上到江南微服出巡，听说等一下要搭船游湖，我好怕哦。
1: 哎呦，搭船有什么好怕的？虽然哦，我也是第一次游江南，也没搭过船，不过哦，应该是跟坐轿子一样啊，左摇右晃，很有韵律感，那一定是很舒服的。哎，菲菲啊，啊，为什么这船左摇右晃的这么不舒服啊？哎，啊，跟坐轿子完全不一样呢。
0: 贵妃娘娘，你会不会是有喜啦？这船都还没有开呢，怎么会头晕呢？
1: 哎呀，这船到底安不安全啊？我怎么觉得不太牢固啊？万一掉到水里可怎么办啊？
0: 贵妃娘娘，您放心，您身上不是有穿船东家给的救生衣吗？等一下还会做安全宣导，而且我刚有看到船家是有通过认证的合法业者，没有问题的。
1: 哎哎呀，但是呢？
0: 怎么了，贵妃娘娘？
1: 我这救生衣的扣环好像扣不起来呢。哎，是坏掉了吧？
0: 哎，这不是坏掉，是扣不起来耶。娘娘，您是真的有了，还是又更远啦？
2: 日月潭搭船尤其安全，重点是穿救生衣、听指挥、不脱离、守规范，务必确认救生衣合身，而且扣好，遵守船上的安全宣导。搭乘正规游艇或者是参与活动前，要确认业者证照与设备，并且禁止酒后乘船、超载以及脱下救生衣等等行为。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好，4:17，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在下午的时光。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大致上来讲是 OK 正常的。至于在国道一号，现在北上的头份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路段都有车多的情形。其中在北上的头份路段，这是因为在113到109公里这里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现在的时速上就变得比较缓慢一点。那至于在东西向的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目前的行车情形大致上来讲都是 OK 正常的。接下来，欣赏的是由在喜马拉雅歌曲《刚会的歌声》洪中恩。

这是江惠的歌声，叫做《风中人》。好，在省道台76线，这是东西向的快速道路，指标19公里，大约在普兴路段往东往南头的方向，内侧车道看见有一辆机车，而且它还逆向行驶，等于说大家在往东的车道，它是一路往西哦，非常的危险。这个情况也已经转达国道三队的员警了，附近的驾驶朋友也麻烦你多留心。同样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指标28.3公里，太平路段，这是在往西往彰化的方向，三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的车道，目前等待处理。台中市的公益路，在过了文心路往台湾大道方向的内侧车道施工，已经撤除了。再来是国道上的行车提醒大家，目前国道一号在北上的头份路段113到109公里，这里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行车的速度变得比较缓慢。还有北上的新竹路段，单纯因为车多的关系，这里的时速大概也只能够维持在40公里。前几天呢，家人让我看到了一段影片啊，这是一位开着车的人啊，这个后来发现他就是毒驾，结果呢就把这个在路口停等红灯的机车骑士其中一位撞了啊。那这个看起来这个画面的

却是非常的可怕哦，也让人觉得这个毒价的危险性。所以今天在五点钟的交通诊疗室，我们也要来跟大家谈谈这个主题，就是毒价的危险啊，还有相关的规定及法则。我们会邀请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交通队第一组的林贝仪组长，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希望呢大家能够更了解。当然这基本上就是不要吸毒，因为吸毒之后在你的这个身体上呢就起了一些反应，那这个反应呢是没有办法让你去正确判断很多事情的。所以如果这时候又去开车，那绝对就是只有危险两个字，这个在身上，甚至还会影响到可能在道路上的其他驾驶朋友。那今天呢我也看到有一则报道里面特别写到了这一则相关的消息，就是为了守护国人的行车安全，也能够遏制毒驾的危害，台湾高等检察署在今天呢就请各地方的检察署对于毒驾案件应该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来积极申请预防性的羁押。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预防性羁押的修正规定，经总统在5月13号公布，从5月15号起正式实施。而高检署呢，所以在今天哦，就以传真的方式行文，请各地检署对于查获的毒驾案件要积极的因应，依照规定哦，来依法申请羁押，并适时对外发布这个讯息。因为毒驾呢，不仅是危害驾驶人自身的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的生命啦、身体以及财产的重大损害。所以高检署各地方检察署对于这类的案件呢，要持续的依法从严侦办，并且跟司法警察机关密切合作，能够落实执法来强化防治。好，接下来欣赏的歌曲，这是由周华健所演唱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违法发行特别的股权，吸金将近3亿元。邱姓负责人在去年底遭到了起诉重刑，检方查出他还另外以虚拟货币的方式来撮合放贷，吸金高达有57亿多元，在今天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刑20年。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3年多前未经核准对外发行甲种和乙种特别股权，借此吸金2.7亿，300多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将邱姓负责人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6到18年重刑。随后高检署接获检举，指称邱姓负责人等人还推出去中心化的借贷平台撮合放贷吸金，因而再发交北检查办。检调进一步查出，邱姓负责人从110年开始陆续发行虚拟资产 EGTB 还有 TBTB， 透过投资说明会扬称只要出借虚拟货币就能赚取高额利息，一个月月息高达 3%到7%， 标榜稳赚不赔。经过多层次传销招揽下线，4年内共招揽至少1500人加入，吸金高达57亿多元。但邱姓负责人并未真正撮合放贷，反而将犯罪所得以虚拟货币再洗钱隐匿。北检认为邱姓负责人等10人对上千人吸金诈骗超过57亿，并利用现金、虚拟货币、发行垃圾币等方式洗钱，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依法将10人起诉，并分别求处8到20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日前提出了0到18岁国家养的政策方向，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表示，政院规划的台湾人口新对策战略已经研议超过了半年，预计在本周会对外公布具体推动的内容以及时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为因应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政府过去在育儿津贴及相关行政措施上已有处理经验，未来将先提出整体人口策略方针，形成公共政策，再透过预算审议程序，让政策取得预算支持后执行，后续涉及配套法规修正也会逐步推动。
4: 我们进行了有大半年以上的时间，那目前进行到最后是整个执行上的细节要如何来请各部会来推动，这一两天我们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更为具体的结果，那期待本周内我们有更详细的而且是最后具体的整个推动的内容以及整个我们推动的时程来向国人做报告。
3: 立委关切弱势儿少是否会再加码，卫福部长施崇良回应，政府有推动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并以1:1对拨机制协助儿少储蓄，未来若推动每月5000元成长津贴，政府会鼓励弱势家庭将部分津贴存入账户，并由政府再对拨益助，将有助于提升开户率及提拨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东有一名王姓妇人网购小山芋而落入了假冻结账户的诈骗圈套，所幸想起社区防诈宣导的观念，立刻前

0: 往海端分驻所来报案，成功的破解了假冻结账户的诈骗手法。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王姓妇人滑手机浏览脸书时，向一名增信网络贩售小山芋的卖家订购三斤共计450元的产品，未料竟落入诈骗圈套。所幸王姓妇人害怕需负担巨额赔款，又想到远景宣导时曾提到类似的诈骗手法，遂前往关山警分局海端分驻所报案。海端联合所所长黄自成说：“
2: 本案为典型网购诈骗手法。”歹徒先于 Facebook 刊登商品，吸引被害人，在假借黑猫宅急便名义传送冻结通知截图，营造紧急情境，进一步诱导民众联系假冒中华邮政人员，借机要求汇款解冻，提醒民众物流及金融机构不会要求民众操作账户或汇款证号，凡一此类型情形，务必提高警觉。
1: 关山警分局呼吁民众网络购物切勿轻信卖家提供的不明连结或截图资讯，凡涉及操作账户、解除冻结、汇款验证等情形，极可能为诈骗手法，有疑问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警察机关查证，以确保财产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今日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天气非常的稳定高温，特别是在温度的部分会是在白天普遍各地都在32到36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会有37度以上到38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那台东地区也还是有焚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所以要特别留意白天在外面活动的时候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西南风偏强的关系，在苗栗以北、屏东沿海地区，还有兰屿、马祖都会有比较强的风跟浪，所以在沿海活动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那另外是今天晚上还明天的这个马祖地区还有金门是容易有起雾的，所以要往返金马地区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聚成一个你的家或我的家，别让家暴毁了永远的避风港。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拒绝家暴，勇敢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持续到6:30。现在在国道上的行车哦，目前的话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路段，这里还是有塞车的情况，这是因为在113到109公里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后方的车速哦就明显的变得比较缓慢一些。那其实在头份交流道前南北双向都有工程，那现在看来是北上的塞车情况会是比较严重一些。那另外的话这是在国道一号现在在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这个路段啊，现在因为发生事故的关系，后方也是堵车的。那正确的地点是在指标167公里，过了丰原交流道之后，在内中车道跟外侧车道发生的是小客车跟连接车的碰撞事故。

那现在后方呢就是严重的回堵啊，这个路段现在是不太好开车的。好，在国道一号还有个状况是南下207公里埔盐系统交流道内侧发现到有机车骑向来，而且是逆向行驶，非常危险。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情形 OK 正常。台74线在指标 28.3 公里的太平路段往彰化的方向外侧有三辆车的追撞，已经在处理当中了。台中市五权西路过了中永路之后往市区方向，向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所以现在这个后方还好，目前还不到下班时间，所以不至于有塞车。那原本在国道一号包含了台中系统后里滩府区跟三义路段双向交流道出入口有捡拾垃圾的作业，现在都已经撤除了。欣赏的这是张宇的歌声《400龙吟》。

好，在国道一号目前这个事故的地点在167公里，大概刚过了丰原交流道，内中跟外侧车道总共有两辆车的追撞，一辆是大车连接车，另外一辆是小客车，现在后方已经开始回堵了，所以大概北上的朋友在丰原交流道之前这个速度会慢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里发生事故的关系。持续在往北113公里，大约在头份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割草的作业，所以这个路段后方也是塞车的。而国道一号南下的埔盐系统207公里处内侧有一辆机车逆向的行驶，非常的危险。那再来就是在省道台76线，原本在指标19公里往南投方向的埔心路段内侧发现到机车逆向行驶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在过了中永路之后往市区的方向，现在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而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目前持续的是在后龙观海大桥指标105公里的主线车道有工程，所以整个主线车道都封闭起来，要持续到5月29号星期五晚上的8点钟，所以这段时间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就必须上上下下台61线，辛苦大家了，也谢谢大家的配合。讲话有内容，点点名，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快快追踪，天天按赞，常常留言，处处分享哦。好，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其实就是在夏天大家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吃冰。哇，这个夏天吃冰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哈！但是呢，我说什么样的人才有权利吃冰，那就是要喝水喝得很勤的人，你已经有养成喝水习惯的朋友哈，才有这个权利来吃冰哈。因为其实吃冰只是一种短，老实讲啦，就是短暂的那个快乐，而且是极度的让你高涨的快乐，但是呢这个一下子就会没了，就像那冰在太阳底下是不是融化得很快哈？所以偶尔吃我觉得是 OK 的。那今天在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呢，有一段短短的影片就把我这个到处吃冰的这个影片呢拍下来哈，给大家看。有那个大家非常喜欢吃那个看起来非常豪华的圣代，还有那个透过机器呢这个可以操作的那个雪花冰这在很多的那个吃到饱的餐厅呢，这个饮品的部分它会有一台机器让你自己来操作，然后出来的冰就是像雪花一样哈，这个掉下来。还有那个哇，这个便宜又好吃，修个短外搓冰对吧，你看要加什么料，有3种料的，有4种料的，有5种料的。像我个人呢，每次呢去这种搓冰我喜欢加什么你知道吗，我喜欢加那个大豆、芋头，还有那个荤桂哈，还有偶尔也会加个薏仁哈，再加个那个绿豆、花生、大豆。好像讲一讲好像很多东西都加了，不过我比较不喜欢加那个蜜饯类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冰要加刚我讲的那几种，有时候还会加点仙草啦就会觉得哇好满足。可是呢我虽然吃冰到最后呢你知道吗，我那一碗冰剩下的不是料，剩下的都是那些冰水，因为我会猛吃那些料然后吃完料其实我已经很饱了，那些冰呢我就不会去吃，但其实主要的就是在

那个冰冰凉凉的感觉哈，所以有些人会把那个冰呢全部都吃完啊、哦。但是我觉得这样就太冰了，因为我个人平常呢都只喝温开水的，吃冰的几率很少。但是偶尔呢，哈，也要让自己稍微这个那个叫什么释放一下，放纵一下。但是呢，不要吃太多就是了哈。不晓得说大家去吃冰的话，喜欢加些什么料呢？还有这个冰的基底哈，这个也很重要。还有加一些什么样的？有些人会加炼乳啊等等的。今天在六点钟过后的讲食堂，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夏天吃冰的这件事情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刚刚我看到呢，这个勋志说，哦，虽然看到吃冰，但是呢，我还是认真的喝水，喝水再喝水，很棒很棒，给你按赞。还有许荣、武安以及玫瑰说在流口水了，这个让大家试吃都让大家流口水哈。好，这个清风说吃冰透心凉哦，但是还是要养成习惯，就是多喝水。所以我说，喝水的人才有权利吃冰哈，才有这个不怕别人说哎、吃冰怎么样的哈，因为你很已经把喝水养成习惯了。那也有人说喜欢吃雪花冰或者是冰淇淋啊、另外的话，这个是柏林说。哇，已经吃了三支冰了，哦，要克制喽。Linda 说下炎炎夏日吃冰最棒啊。文玉说台式的传统灵魂啊，就是那个搓冰来，大家加藕泥、红豆还有仙草是绝配哦。对，还有红豆，我差点忘了哈。那桂荣说因为我是大人所以都喜欢，只有小孩子才选择嘛，所以你是大人每一个都喜欢。还有谢谢博翔，他说他喜欢吃花生雪花冰，只是有点甜，真的那个冰有时候甜到不行。德兴说有情人果的话呢是很赞的，对，还有情人果。秀玉也说喜欢吃冰淇淋跟冰棒，诶，冰棒的台语怎么说？大家都说鸡啊冰对吧？我在台南的时候我们冰棒的台语叫做冰鸡哈，中部人拢讲鸡啊冰对不？我讲冰鸡，所以我若讲冰鸡，大家拢讲哈，你讲啥哈？听不？还有王瑜说不管什么他都爱，明瑜说假冰透心凉了哈。还有玉夫说看到这个影片觉得也太消暑了，不过他说还有一种就是当季的水果非常的消暑，就是西瓜，你可以把它冰起来，又甜又好吃哈，而且水分也很多。没错，这个吃西瓜也是在这个时节吃是最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地区哦，在国道一号北上丰原路段内侧中线外侧这里发生的总共三辆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的车阵需要点时间来消化。还有北上在造桥到头份路段之间113公里内侧车道有割草的作业还在进行，所以这个路段还是有堵车的。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156到157公里龙井路段的内外侧车道掉落篮子已经在处理，那持续在往南 166.8 公里的深港路段内侧马西吉雷拿不晓得是不是同辆车掉的，现在都由公务段的人员在处理当中了。欣赏的歌曲钟镇涛所演唱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而这是由钟镇涛所演唱的歌曲《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后续的消息，在中彰快速道路指标28.3公里大里太平路段往彰化方向外侧三辆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是有回堵的情况，需要点时间来消化。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分别是在南下的156到157公里龙井，还有166.8公里的深港路段，分别在内侧车道都有篮子掉落，已经在处理当中了。而国道一号的话，目前在北上的大雅系统一路到了台中系统路段还是车多的情况，还有北上的头份路段现在因为施工流量也相当大，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也有车多的情形。再来就是国道一号有一个这个新的状况，北上了204.6公里啊，这是在大约是埔盐系统路段过后，因为施工的关系，目前这个路段也是塞车的。好，我们来欣赏这是乔治男孩所演唱的歌曲《Don't Cry》。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29.5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侧发生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台北路段。南下 57.8 公里过内坜交流道中间两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后方回堵到中坜服务区。南下先前在 58.8 公里中坜转接道之前中线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62公里顶进系统之前内侧车道的保险杆，以及北上360公里过了顶进系统中外线车道的轮胎皮都已经清除完毕。北上 350.3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之前两台车的事故正用外侧以及部分辅助车道还有路肩正在脱掉当中。北上先前318公里过永康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都不到60公里。其中北上 39.8 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行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4线 13.5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侧有四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2公里。台61线南下156到157公里龙井路段有拦止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南下 166.8 公里深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拦子掉落。另外排除消息，台74线先前在西向的 28.3 公里太平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活力燕又出来运动了，每次看到你啊都是活力满满。
2: 运动让我每天活力满满的啊，
1: 很棒哦。不过我今天跑的是另外一条路线，我走咯，拜拜。
2: 运动前的腰包拉链没拉好，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掉出来，我要赶快跟他说，运动前，运动前，你的东西掉出来了
1: 啊，腰包拉链没拉好了，谢谢你啊活力燕。
2: 边叫你边帮你捡掉在地上的东西，来来来，你看看这边有没有遗漏的。
1: 太谢谢活力燕了啦，不管是运动开车啊，都要把随身物品装好，货物要捆扎牢固，才不会这样沿路掉，危险又造成损失。
2: 是啊是啊，我们就

0: 拜拜。
1: 货运业者装载货物捆绑不确实，会造成货物渗漏、飞散、脱落及掉落。除了违反法规的规范之外，还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进而导致交通阻塞、货物的损失、车辆损坏及人员伤亡等等。所以，请货车驾驶在出车之前，装载货物的时候，确保货物捆扎牢靠，共同为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5:05，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中部地区哦，在国道一号目前流量比较大的哦，这是在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还没有消化的车流，因为本来有事故，但事故现在排除了。再来就是北上的头份路段哦，南北双向的头份交流道前都因为施工的关系，行车的速度也稍微慢了一点。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是有车多的情况，那至于在南下的台中系统路段呢，也有稍稍车多的情形。再来的话，国道一号驾驶朋友反映到南下的161公里后里匝道一上来之后，外侧有一个铝梯。国道三号北上的182公里龙井路段中间中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抛锚，等待拖掉当中。
2: 交通诊疗室，关心交通大小事。

0: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连线到的这是彰化县警察局交通队的第一组林贝仪组长，在我们的线上，组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听众大家好。
0: 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因为我在几天前看到的一段应该也是毒驾而引发的交通事故的影片，而且今天呢，好像在这个司法单位呢，也针对这个毒驾呢，有一些这个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共同的合作，让这个毒驾的情况呢可以降低，因为这个危害到的不只是驾驶人本身，包含了可能附近的这个行车这个开车或骑车的人也会受到蛮大的影响嘛。是，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就请组长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到底吸毒之后开车有多么危险，还有我们有没有相关的罚则呢？
1: 是，吸毒对驾驶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那不同种类的毒品会产生不同的症状，但普遍来讲吸毒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分心，反应迟钝，无法及时应对突发状况，那视觉和听觉会出现障碍，无法判断距离跟速度，手眼协调能力下降，难以控制车辆，甚至还会出现幻觉、妄想，严重脱离事实。那这些无一不是驾驶人的大忌，容易导致极严重的交通事故。那吸毒驾驶危害不仅危及驾驶人本身，更是对全体用路人的安全构成威胁。那所以政府为了加强取缔私用毒品后驾车，在去年的11月19日修正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统一裁罚基准及处理细则第19条之事，那可以使警方在第一线取缔毒驾驶使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执法。那目前这个唾液快筛试剂可以在10分钟内检测安非他命、卡西酮、伊托米子、凯他命、大麻、喵喵及鸦片等种类的毒品反应。那今年截至5月22日止，彰化县已经查获毒驾案件223件，那并针对情节重大案件有建请羁押8人。那在这里，警方除了持续取缔毒驾及溯源毒品查缉，展现防治毒驾犯罪的决心，那为进一步遏止毒驾及危险驾车案件发生，那我们也结合各项警务加强路检盘查、可疑车辆的拦查及缉毒勤务，维护民众的行车安全。那毒品的罚则有行政法的部分呢，机车驾驶人或汽车驾驶人就处15000元以上到120000元的罚款，

0: 那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那这几天也有在讨论说之后要没入车辆，不管这个车辆是谁的，那也会吊扣驾驶执照。那负载未满12岁的儿童因而肇事致人受伤，那会吊扣驾驶执照2到4年，重伤或死亡的话是吊销驾驶执照，不可以再考。那拒绝接受警方毒品快筛检测，那跟酒驾一样是处罚是8万元，而且有累犯会有累积的处罚，也当场移至保管驾驶车辆。那刑事法的部分，现行刑法185-3就是我们所谓公共危险罪，那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其实毒驾是非常的严重，那所以我们警方也会加强各项的勤务作为，以防治毒品驾车并维护县民的安全。
1: 是，所以像我看到那一段影片哦，他是那个开车的人结果撞伤了机车骑士，而且明明已经撞到了，他又在面现场哦，又左转右转啊，结果把整个那个机车骑士都压在那个车轮底下，所以这已经是造成这个人员重伤跟死亡，这个是吊销他的驾照，而且是永远不能够再考驾照的意思了。
0: 没错。
1: 哦，好，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了哦。
0: 是。
1: 好，所以真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当然最主要就是不要吸毒哈。这个吸毒刚刚提到的话，会让你整个幻觉之外呢，手脚不协调。那手脚不协调的时候呢，当然这个开车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应付哦，就是说，哎，我要左转，可能就变成右转了，对不对？
0: 对。
1: 哦，就没有办法控制。
0: 会出现幻觉啊，还是反应一些都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应对。
1: 嗯。OK， 好，所以在这提醒所有的朋友哦，我先转达一下路况。目前在中部路段的行车车多地点哦，国道一号，现在流量比较大的是在北上大雅系统，还有丰原路段，稍稍大概在60公里的时速。那另外就是南下的头份交流道前，这里也有工程进行，目前呢也是有些许回堵。北上的新竹路段是车多情况，南下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路段也有稍稍车多。那至于在国道一号，还要提醒大家，这是在南下的161公里后里加欧流道的入口外侧有旅梯。国道三号北上的182公里龙井交流道前中线有量大货车抛锚，有人反映到他的警告标示摆得太近了，因为他在中线会来不及反应，所以来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也请多留心。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指标28.3公里，在大里到太平路段往彰化方向外侧的事故排除了，所以累积的车阵现在逐渐的在消化当中。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连线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交通队的第一组组长林贝仪组长，来跟大家谈谈哦，包含了毒驾还有药驾的危险以及相关的规定。那我们刚刚已经针对了毒驾的可怕哦，以及政府呢针对这个越来越严重的事情也做了一些相关的规范哦，而且这个法则都是非常重的，就像我们酒驾啊，现在的法子也是非常的重。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药驾，因为我们知道有些药呢吃了之后也会让人家有一些可能手脚不协调啊，或者说这个可能会昏昏欲睡的情况啊，所以呢大家也要知道你吃的药有什么样的作用，可能在你拿药的时候你跟药师要问清楚，那尽可能就是吃药之后是不是就不要去开车。
0: 没错。对，就是要问清楚这个药有没有引起疲倦啊、嗜睡啊、头晕啊、视力模糊等作用，就要避免自行驾驶。那药驾是指说在服用可能影响身心的药物后驾驶车辆，那这些平常我们可能会疏于注意，会被民众忽略，所以在这边也是提醒大家，在市售的感冒药当中有许多能够缓解感冒症状，包括止痛退烧的普拿疼、止咳化痰的美扎芬，还有缓解流鼻水的抗组织胺，那麻黄素类的药品，这一些其中抗组织胺的成分、止咳成分，有一些会有疲倦、嗜睡、头晕等副作用。

0: 在身体不适或服药期间，应避免自行驾驶，可改搭大众交通运输工具，确保安全。那另外还有镇静安眠类的药品、抗忧郁、抗精神药，这些会导致昏昏欲睡、注意力下降、协调力减弱，那进而影响或判断反应力。那前一晚如果服用安眠药，隔天有倦怠、头晕的情形，也避免驾驶行为。那另外使用眼药水，就是散瞳剂，由于会模糊视力、畏光，也不建议开车。那这边有五大安全守则，让用药与行车更安心。第一，用药前详阅说明。第二，服药后要留意身体反应。第三，出现警讯立即停车。第四，主动告知用药需求，若从事驾驶相关工作，就诊时要主动告知医师，并主动讨论对选择影响性对驾驶较低的药品或调整服药时间。第五，慢性疾病治疗勿中断。那这些若本身有癫痫、心律不整、忧郁症等长期服药的病症，不可擅自停药，那必要时要咨询医师来调整驾驶安排，那以维护大众的安全。
1: 哇，所以看来这个影响的药物还蛮多的哦。
0: 是，没错。
1: 所以等于说大家养成呢，你吃药要了解你吃的药有没有什么作用，要问清楚。但是有些人可能是自己去买成药，买成药也是要问药师，或者说自己要看一下那个说明，对不对？
0: 没错，而且要问完药师，如果确认没有要开车，或者是其实感冒就是多休息、啊、
1: 多休息。对。而且刚提到说那个前一晚服用安眠药也会影响。
0: 没错，因为隔天起来可能你服用的药量啊，还是说你的一些精神状况啊，如果还有疲倦啊、头晕等情况，也要避免驾驶。
1: 哇，那这种比较担心是有些人哈，他就是要开车，可是呢他就想说他今天一定要早一点睡觉，可是呢跟他平常的休息时间不太一样嘛，哈，
0: 睡不着，
1: 所以就去吃了安眠药，结果隔天起来他这个觉得哎好像对晕晕沉沉，可是他又是要去开车，可能就会有这种情况哈。
0: 是啊，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形就不建议继续开车。
1: 对，所以这个真的要考量，因为我觉得开车那个驾驶人真的非常的重要，尤其如果你开的是那种大客车，哇，你车上还载了很多的人哈。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用药这个问题。好，所以不管是毒驾还是药驾，对于这个开车的朋友来讲啊，这个都是一个威胁啦。所以把自己照顾好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要做非法的事情，然后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开车要去哪里才能够安全了哈。所以刚刚组长提供给大家的五大安全的守则，希望大家也牢牢的记住。好，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彰化县警察局交通队第一组的林贝仪组长，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OK， 拜拜。
0: 好，拜拜。
1: 好，5:18，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蒋焕有内容。Yeah,

0: 我说秦贵人啊，今天哦，你可以跟我跟皇上同行，可得要好好的感谢我。
1: 感谢你啊，彭贵妃啊，你是怕坐轿又坏掉，所以要我帮忙吧？
0: 呸呸呸！你不要哦，乌鸦嘴！我坐轿哦，已经叫人加固了。还抛什么锚啊？
1: 哎呦，不过你也不用怕，人家公路局在辖区的路侧牌面设有辖管公务段电话，如果啊您的座轿又坏了，就可以打电话请他们来帮你拖掉。
0: 哇，公路局这么贴心啊！不过你放心，我用不到拖掉。我说小李子啊，你开快一点，皇上还在等我们啊，不能让皇上等太久。
1: 贵妃放心，皇上说啊，我们到前面的花园会合，你不要心急，

0: 慢来，快快到。
1: 这是什么歪理呀？慢慢来，快快到。不过小李子啊，你开得也太慢了吧。
2: 禀告贵妃，我们的车出问题，开不动了。
1: 什么？怎么又出问题了？哦，都是秦贵人这个乌鸦嘴。你赶快看路侧旁的公务端电话，赶快请他们来帮忙啊。
0: 哎呦，彭贵妃啊，你真是现学现用啊。你慢慢打电话，我先去跟皇上会合了哟。
1: 气气气气气，哎，又让秦贵人捷足先登了。小李子，赶快打电话啦。
3: 车辆在快速道路上抛锚，需要道路救援时，请找公务段委托的合法拖吊业者，也可以看看路侧牌面设有的辖管公务段电话，请尽快通报，公务段会派遣合法的拖吊业者尽速帮忙哦。另外，如果发生紧急状况，也可以拨打交通部公路局服务专线0800-231-035或者是110寻求协助。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5:21，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82公里龙井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有辆大货车抛锚，但是因为它的警告标是摆得蛮近的，所以附近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多留心啊，小心的变换车道。至于在国道一号的话，提醒大家在南下的161公里后里交流道入口处有一个铝梯掉落下来，占用到的是外侧的车道。那目前国道一号啊，在北上的丰原交流道过后稍稍车多，还有北上的新竹路段目前行车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好，再来省道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后龙路段啊，这里因为有多天的工程在进行，占用了主线，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北上的话，在105公里后龙交流道这里就要下来走平面道路。那这样的主线车道封闭的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晚上的8点钟，所以这段时间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一下咯。好，这个今天在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跟大家聊聊吃冰这件事情。哇，我觉得大家反应好热烈，感觉吃冰这件事情不是小孩子的专利耶。大家好，爱过早会啊，早会啊，四十几岁了嘛是赶快爱吃冰，有人爱吃叉冰，有人爱吃冰淇淋，吼，啊，有人爱吃啥？够假黑，比如说那个什么盒装的冰淇淋有无？哈，还是讲黑大烫诶，啊，可以等下出来用黑挖池这样挖的吃的，是不是很过瘾？我印象中，我在前年去美国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去美国一定要好好的吃他们的冰淇淋，所以我就超市呢买了一大盒的冰淇淋回来。然后因为我不知道买哪一种，我美国的朋友就跟我说：“哦，这种你一定要买，这种呢在台湾的口味是没有的。”所以我就买了，那是什么口味是巧克力加花生，好像真的在台湾没有这样的口味。老实讲，还真的好吃。但是我觉得这种好吃呢，是怎么样？因为在美国就觉得，因为我先入为主了嘛，我就想去美国吃冰淇淋，所以我就觉得那边的好吃。其实有时候你知道吗？人会因为地方的关系，因为人的关系，就把那个东西呢美化了，就会变得很好吃，是不是这样子哈？好，这个证据呢给了一个大拇哥，谢谢啊。坤星说呢，他喜欢吃便利商店的冰淇淋啊，还有青雄以及王云，王云是说啊，不管哪一种他都爱。那另外这段短片呢，放在粉丝专页里面呢，还包含了有饮料哈。那你知道吗？台中最有名的饮料是什么？对，就是珍珠奶茶。我曾经在那个文心路啊的沿路上呢，看到在这个人行道上哦，就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假的珍珠奶茶的那个一个那个叫什么标的哦。那他这个不是商家在卖冰，不是商家在卖珍珠奶茶，可是就有一个这样子代表台中的一个珍珠奶茶摆在路边，看起来呢就会让人家很想要。外地人应该想说，哦，来台中珍珠奶茶不喝那怎么可以呢？对不对？所以在台中吃珍珠奶茶呢就是一种什么 享受哈。好，谢谢这些听众朋友粉丝的回应啊，大家这个对吃冰这件事情反应很热烈，所以在待会的六点钟过后，我们的讲师堂呢就来聊聊吃冰，夏天吃冰这件事情。好，目前呢中部地区啊，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玉门路前往市区的方向慢车道的外侧有两辆机车的碰撞事故，所以后方开始堵车了。那至于中彰快速道路目前车多路段在往彰化的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还有往雾峰方向的话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还有18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路段，现在都开始出现了车多的情况了。好，我们来听的这首歌，为大家安排的这首歌叫做 Drive。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26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廖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未系安全带，依法拦查后查获毒品吸食器，进一步实施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立即查扣，人车送奔，及时阻止毒驾危害。请听报道。台中市东市警分局东市派出所员警日前执行巡逻勤务时，巡经东市区中山路与三民街口，眼睛发现一辆自小客驾驶未系安全带，立即依法拦查45岁廖姓男子。员警察觉他神情紧张，反应迟钝，进一步在他的口袋中查获毒品吸食器，经初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随后唾液检测也呈现毒品反应。东市所所长陈玉显说，
2: 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东市警分局表示，针对涉嫌毒驾且有反复实行之余的驾驶人，将建起预防性羁押，以保障交通安全。另外也提醒民众，毒品对人体神经系统影响甚巨，若驾车上路，不仅危害自身，更威胁其他用路人安全。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依林台中报道。南投县仁爱乡头83线今天发生一起一引车自撞坠沟事故，所幸驾驶并未受伤，仁爱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排除，确切肇事原因仍待厘清。陈玉涵报道。
3: 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在5月26号上午7点左右，邱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从雾社往亲爱方向行驶，行经仁爱乡头83线1.5公里处，不小心自撞后掉落路旁水沟，造成大型车体受困路旁，影响双向车流通行。南投县仁爱警分局雾社派出所所长蓝冠霖表示，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协助交通疏导及事故处理，经检测驾驶酒测值为零，现场无人受伤。至于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
4: 该车因车体庞大，影响车辆通行，经警方协助处理，已于12时许恢复双向通行。
3: 仁爱警分局呼吁，山区道路蜿蜒狭窄，驾驶人行经山区路段时，应减速慢行，并注意车前状况及行车间距，尤其大型车辆更应留意转弯视线死角与路况变化，以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为了改善彰化县园林车站周边行车动线，民权街北段拓宽开辟工程动土，县政府特别感谢台铁公司赠予地方价值近1.9亿元的土地，中央与地方齐心协力，让交通路网更加便利。黄俊伟报道。
5: 园林市民权街北段拓宽开辟工程为园林车站前民权街道中山路二段，道路全长约255公尺，宽约11公尺。园林市代理市长赖志富表示，火车站周边具有高度开发潜力，建构完整道路系统和交通动线，是引领园林迈向现代化城市的重要基础。
6: 开辟我们民权街北段成为双线道11米道路，让我们火车站交通能够更顺遂，同时能够结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我们立体停车的拆除以及黄金帝国都更，让我们商圈能够重现风华，促进我们地方经济的繁荣，让我们的交通更顺畅。
5: 王惠美县长进一步指出，这项工程原核定总经费高达2亿多元，包含用地费1亿8930万元以及工程费1500万元。所幸经都市计划变更之后，国营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将价值高达近1.9亿元的土地赠予地方，大幅降低地方财政负担。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外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1: 5:3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说到这个诈骗呢，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哦，用什么样的管道，就是呢，要把大家的钱哦，这个骗走了，或骗大家的个资。那天呢，我还听位这个年轻的朋友、哦、说，他们去找这个房租，要租房子，也会遇到这个诈骗集团，那他们通常呢，就是希望能够拿到你的个资、哦、去做人头账户的，所以要租房子的朋友真的也要特别当心，只要你有一点疑虑，他干嘛要你这么多的证明，租屋应该也需要不到，那就是有问题了、哦、所以你要好好保管好自己的个资、在做任何事情他要跟你要这些个资，你都要先考量一下，不要呢一下子就拿出来。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82公里龙井交流道前中线有一辆大货车抛锚等待脱掉，南下的国道一号在161公里后里交流道一上来入口处、啊、外侧有铝梯掉落。那国道上的行车目前单纯因为车多的、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目前的时速大概只有40公里，南下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目前也有车多情况，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平均时速大概只有40公里，而在往东方向从潭子到太原路段现在流量也越来越大了。

0: 国道连线。
1: 好的，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太原，在我们的线上。Hello，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先跟各位播报一个故障车的讯息哦。目前在国三北上的 184.2K 这边呢，在龙井路段这里，目前有一辆大连接车故障在中间车道。那目前呢，这边是正在进行脱掉作业当中。那只是因为这个路段呢，刚好是在转弯的地方啊，所以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就是提前避免就是第二车道这样子。那另外呢，在交通状况的部分呢，目前在国一南向的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呢，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在头份交流道的南向出口这边呢，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哦。那另外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呢，目前南向的部分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在丰原路段这边呢，目前的车速会比较缓慢一些，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在北向丰原到台中系统，尤其是往台中系统出口的这边呢，目前也是稍微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南屯到彰化路段呢，目前沿线双向都是车多的情况。那在北向的南屯交流道出口呢，还有南向的彰化交流道出口，目前都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哦。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往台74的方向这边呢，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目前在国三的乌日到快关路段的外侧车道，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那另外呢，今天晚上有两个施工要先跟各位提醒一下。今天晚上呢，在国道一号的后里到台中系统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主线来进行施工。那这边的话是会进行跨越桥的施工作业，所以如果晚上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所以如果会经过国一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提前来改道。那建议呢是可以从国四的神冈交流道，然后就是直接往，就是沿着那个联络道那边，然后直接往后里交流道来行驶这样子，不管南下北上都可以这样子走。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今天晚上会封闭民间交流道的入口，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有以上会经过以上这两个施工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最后再提醒一下，如果经过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车多或是拥塞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记得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太原。
2: 好，拜拜。
1: 好，拜拜。另外，在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雾峰到草湖这一段维持在40公里的时速。另外，就是在往东往雾峰的方向，潭子到太原路段，现在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好，再来，这是市区方面的话，现在大致上来讲，下班时间嘛，几条重要的道路呢，势必流量会比较大一点，那也希望大家慢慢开车哈。台中市台湾大道在靠近玉门路往市区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两辆机车的碰撞事故，仍旧是在处理当中。
3: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4: 我是碰柑，奶超好动拼第一，怕神风就交我。
5: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0: 哦是个丰收年呐、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1: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0: 对呀、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2: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啊，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他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1: 我这边呢、啊、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足好的啦，也唔过啊，伊就伤过大丛啊。顶摆吼，阮这回去台中哦，伊就跋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吼，我脑海中都嘛出现人生走袂定呢，
0: 好危险哦，我都去，啊，你有什么办法哈、啊？
1: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喽，那就是。”放慢速度，
0: 呀，你厉害哦！
1: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3: 由于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0: 大型车调降时速，
1: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3: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哇，这是大帅哥许光汉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出戏》。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现在流量比较大的哦，在北上的新竹之外，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也有车多情况。国道三号北上乌日快关这里也累积了要汇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所以在排队当中的朋友请大家多点耐心。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现在往雾峰的方向，在西屯到北屯，还有另外在潭子到太原路段车流量都是相当大的。那至于再往彰化的方向，就是雾峰到草湖这一段40公里的时速。而国道四号在潭子这一路往东要衔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在下班时间明显的增加哦，所以请大家多点耐心。5:50，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那这也是我的粉丝专页的名称哦。今天在粉丝专页放了一段夏天吃冰的影片短影音，那里面出现了很多种冰哦，有化冰，有这个圣代呀、雪花冰啊 ，ice cream 啊，甚至还有饮料哦。那我的 slogan 就是说，夏天一定要吃冰，你爱哪一种呢？啊，这我们的听众朋友粉丝明线就说，我才不会选呢，我通通包啦，要吃冰就要吃到后脑勺痛才过瘾。有没有哪一种东西就是就算你吃了会有一点身体上的不适应，但是你还是会想要吃，有没有？像我个人也有的，就算我吃了那个东西身体上会有一些过敏的反应，但是呢我还是决定要吃，但是那个过敏的反应呢我是可以承受的。是不是大家也有这种爱吃的东西哈？那这种爱吃的东西如果你一味禁止，可能哪一天哦你会有那个报复性的饮食，但是呢你可以选择用这种方式，就是好久好久再吃一次就好了哈，就是不要太克制自己想吃的那个欲望，你还是可以吃，只是在频率上跟次数啊还有分量呢你都要稍减一点。还有碧丽说，哇，看到这种各式的冰品琳琅满目，看了都很想吃。是的，想吃大家可以去吃，但是吃冰也是有一些学问的。待会儿6:00过后，我们的讲师堂就来说如何在夏天来吃冰吃得正确呢。好，另外呢点名时间哦，要来点名这几位已经按赞的朋友，包含了有邱俊吉、林永成、周世通，还有佩珊、清雄、万家、黄高贤、王玫瑰、张清风、徐雪娇，还有 Linda、 王辉荣、王继超、 Jenny 以及小勋、克莱莱、丽锦怡，哎，这个名字好久没听到了。还有，这是黄胜义哦，以及蔡友志、艾玛，大家午安。好，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这首歌曲是由吴汶芳以及宋博伟一起合唱的《你是我平行时空的巧遇》。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提到了这个毒驾的危险啊。那这个真的是现在各县市政府啊，还有警察局哦，也针对这个毒驾呢，也都希望能够透过哈、这个强力的取缔，还有相关的一些法规等等呢，来遏制哦这种可怕的行为啊。那台中市警察局局长呢，在今天的市议会的答询的时候也提到哦，这个毒驾的取缔会更严格，只要唾液快筛反应呈现阳性，就移送地检署侦办。而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在今年取缔了665件了。好。所以在这个因为现在毒驾的这个取缔哦，在去年11月开始使用了唾液快筛之后，有无毒品的反应呢，在三分钟就可以马上测试出来，而且如果你拒绝检测，这个罚则也是相当高的。

0: 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机场系统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一，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 151.3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南下先前在33公里安坑隧道的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也是车多，国道三号北上 182.4 公里在龙井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抛锚车正在拖掉当中，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53到54公里之间，苏澳路段的内侧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19.3公里过潭子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大石头掉落。另外，台88线西向大寮，一路到凤山沿线车流量都比较大。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啦，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3: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2: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3: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2: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4: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5: 6:03，欢迎继续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151.3 公里，这是在过了三义交流道内外侧车道发生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处理，那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的当心。
0: 即时路况不好理哉。
5: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江明峰，在我们的线上，晚安。
6: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广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台中跟大雅交流道上匝道车多，那丰原跟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增加。那台74号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是东行往雾峰方向，潭子至太平车流增加。那西行的部分往快关雾峰至大里二车多，匝道的部分是市政路、青海路及潭子区中山路还有松竹路是车多的。那市区道的部分是有一件事故是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那大墩路前的快车车道有吊车及

0: 小客车的事故啊，请用路人行经该路段小心驾驶。那至于桃园大道文心至河南路段是车多，那中清路的部分是天津至汉口路也是车流增加，向上路的部分是中永路至环中路段车多，五权西路的部分是义丰路段至环中也是车流增加。那至于施工道路的部分是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路至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金茂路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中内侧及河南路前中外侧也有施工封闭。那五权西路的部分是双向往市区方向，过中永路内侧有施工。那最后提醒各位用路人，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提醒大家哦，就是不管是市区也好，或是省道，或者是国道，现在是下班的时间，所以路上的车子呢会变得越来越多哈，请大家不要心急气躁。等一下呢，我们来谈谈吃冰，让大家可以凉快一下下喽。
2: 这里不用拿筷子、刀叉和碗盘，
3: 只要打开耳朵
2: 就可以进入
4: 讲食堂。

好，来说到这个吃冰，我看看还有没有人有一些回应哦，在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里面来谈谈吃冰这件事情。有时候我真的看大家啊，在我的粉丝专页留言哦，有时候觉得哇，大家真的是好有才哦，而且有些真的是挺幽默的哈，讲话觉得很好笑。好，那个水蜜桃他回应说，哇，这个影片看起来的冰都好好吃，我想要来一碗呢。我觉得有时候啊，这个真的那个影片呢，会比文字哦更吸引人，对不对？还有文玲就说，夏天就是要吃芒果情人果冰哦，生不呀生不耶滋味，是的，没错。小军说天气热，真的吃冰可以解热，马上就给我来一张图片，是那个冰淇淋的图片了哈，真的我看了也会很想吃。有没有人这样听一听之后呢？哦，等一下，赶快来吃冰了哦，这个可以解热一下哈。的确啦，这个炎炎夏日吃冰哦，可以瞬间的降温。但是因为台湾的气候它不是干。热型的，它是湿热型的，但是呢，如果你吃的太多的冰，哦，我刚刚说的冰要适量嘛，吃太多的话，其实对于脾胃呀，会比较伤，而且会引发水肿跟腹泻这个问题。所以吃对时间，还有挑对冰品呢，这是两大原则，就可以享受清凉，同时兼顾到健康。所以我们来讲一下吃冰的黄金时机，最好的时间。根据中医师的说法呢，就是要在阳气最旺的正午到下午的三点钟吃是最好的，因为这时候吃身体的代谢比较好，所以现在就是过了中医讲可以吃冰的时间了。那饭后一小时哈也是不错的时间，因为避免空腹吃冰会刺激到肠胃，也尽量哦不要跟正餐或者是热食交替哦，以免肠胃不适哈。这是吃冰的黄金时机，提供给大家参考。那这个吃搓冰来讲，我们就以搓冰来讲哈，这个一定要加一些配料。可是这个配料呢，哦，这个有分绿灯、黄灯、红灯区哈，就是哪些比较低卡的，哪些吃了就马上热量爆表的，我们来听看看啊。这个根据营养师余朱清他的建议，搓冰的配料要选择热量低、水分高、圆形食物。那依照这样的一个原则来看，这个搓冰的配料就分成绿灯区的，代表说热量低、水分高的，像是仙草啦、爱玉呀、寒天、豆花、白木耳、新鲜的水果哈，这是热量低、水分高。那黄灯区的就是要选圆形食物，那就豆类比较多了，像是红豆、绿豆、花豆、大豆、薏仁啊，那再来像地瓜、芋头、花生，这也都是属于圆形的食物。红灯区就是代表加工的，像例如说很多人爱吃的珍珠啦、QQ 啦、什么地瓜圆、藕泥汤圆、荤桂布丁，惨了，这一念下去，大家喜欢吃的是不是都？

不是红灯区的加工食品，但是呢，我如果说以这个热量低啊，原型食物加工食品，绿灯、黄灯、红灯区，你可以搭配嘛，哈，不要说全部都是红灯区的加工食品，你可以有绿灯、黄灯、红灯三种这个配料都加。但是不要加太多就对了哈。那营养师于朱清的建议是，选择串冰的配料的优先顺序就是绿灯、黄灯跟红灯，而且黄灯跟红灯区建议呢选一两样就好了，是不是？我就说量的问题嘛。绿灯区呢，你就可以选择两样。假设你要吃四种冰，那你就是211，对不对？那如果你可以选五种冰，那你就221这样的选。好，再来还有一个问题咯，串冰的基底要怎么选啊？可不可以加炼乳跟果酱啊？根据营养师于朱庆的建议，串冰就以清冰为主，雪花冰次之。还有很多人串冰喜欢加炼乳啊，但是营养师的建议是，串冰应该尽量少加酱料，如果真要加的话，建议可以加黑糖水啦、果酱啊，这些呢会比较好哦。那果酱也是跟炼乳一样，这是摆在第二位，最好的就是选择黑糖水哦。那营养师也建议了，因为冰品的含糖量通常会比较高，可以替换正餐的米饭面条。举例来讲，就是说好，今天你想吃冰，你去吃冰了，那你的正餐的主食摄取量就要减少，就是减少那个米饭的这个摄取，把这个扣打留给冰品，那你就可以选择像是生菜沙拉啦、低脂蛋白这些作为正餐，或者是呢在这个餐后啊，再来点冰品消暑，不要在餐前吃啊，比较能够减少负担。再来呢，譬如说像我说买了一盒的冰淇淋，你不要自己一个人吃，你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分享一碗串冰哈，也可以这样避免摄取过多的热量。那但是呢，有时候啊，特殊的人在某种情况也尽量不要吃冰，譬如说女孩子就是生理期的时候不要吃冰，还有肠胃敏感的人也不要吃冰，中暑发烧的民众哦，当然也不要吃冰，因为这样子会让你呢，这个更难排热哈。所以呢，我们要快乐的吃冰，我们就注意这几个能够掌握吃冰的快乐，又让自己不会发胖的原则呢。我们来听听这几个建议。第一个就是你要注意基底，跟我们选择黑糖水会比较适合，注意酱料的选择哈。这个如果要加炼乳果酱，可能要少一点，不要加太多。再来就是配料，我们刚刚有黄灯、红灯、绿灯区，大家要选择配料也要注意。再来就是减少正餐的主食摄取量，吃了冰主食呢，这个米饭就要减少了。再来就是跟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嘛，这样子就可以让你在夏天吃冰消暑，又不会因此呢怕说哎呦吃冰我会不会发胖，这个问题就会比较变得不那么棘手了。好的，我们来听这首歌，田曦人所演唱的《像家一样的感觉》。

0: 进广州好。
1: 六点十八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51.3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内侧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国道一号从路网图上的显示，在北上的166.4公里，大约就是在台中系统路段之前这里发生的事故，现在后方呢也是回堵的情况哦，所以请大家在这里开车的时候能够特别留意。那刚刚我们提到的国道一号的另外一起事故地点在三义交流道过后，那后方呢现在也是回堵的，行车的速度大概只有20公里。北上的新竹路段目前流量也相当大，至于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只有40公里的行车速度，北上在乌日到快关这一段啊，在排队进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也明显的增加。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现在在往雾峰方向，包含了潭子到太原这一段，时速相当慢。同时呢，在潭子系统这里还加入了从国道四号潭子交流道往东方向的车流也在排队当中。而在往彰化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现在时速维持在40公里左右。台中市在风这

是石冈区的丰市路往东市的方向，就刚好在土牛客家小吃店前外侧有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处理，后方呢也是塞车的。在市区方面，台中市的环中东路跟军府十六路路口，自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在台湾大道靠近大墩路往文仙路的方向，快车道外侧是两辆车的碰撞。那现在整个后方呢，已经回堵到管前路了。台中市的五权西路惠文路前往工业区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两辆车的外侧两个车道，这是施工。那后方已经回堵到了惠文路。好，这是目前呢整个在台中市区了国道省道都有蛮多塞车的地点。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啊，这个随时收听警广，那发现到啊这里太卡，市区要改道呢就比较方便一点。那如果没有听警广，你可能就塞住了。好，就算你塞住才听警广，我们也非常的欢迎你来听，因为啊接下来呢你就会觉得警广在你开车的时候非常的重要，下次呢你就不会因为这样而塞在这里然后又很生气了，对不对？好，不要生气哦，我们来听这首歌缓和大家的情绪，许淑娟跟李佳荣所合唱的《爱的真谛》。

透过我的粉丝专页哦，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各行各业都有，像有计程车驾驶朋友，还有那个上班族，也有医生啊，另外还有我们的职业驾驶朋友，开那个货柜车的真的是太厉害了。那其中呢，刚刚我看到有一位哦，他跟我说他刚从夜市收摊回来，所以你是红婚期啊吗？不然夜市现在不是才刚要去摆摊，应该是红婚期啊吧？接着点半差不多物件拢卖了，爱修打对吧？应该是这样子哈，郑俊，应该是在黄昏市场。你看，都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的是太感谢大家了啊！好，现在在国道3号北上快关。

交流道前，在外侧车道有辆小客车抛锚，没有双黄灯，也没有警告标，是非常的危险。因为现在呢，外头的视线慢慢变暗了。那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前呢，这里本来就是稍微需要排队一下，因为蛮多的车子要进入到中彰快速道路，所以如果刚好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多留心哦，它是占用到外侧的车道。好，再来国道三号北上的176公里沙鹿匝道的出口，有一只黑色的汪汪狗狗走来走去的，非常危险。哎，个欧西哎，个路跨不哈，因为现在天色暗了，请大家要更加的小心。国道一号方面啊，目前在这是北上的166.4公里。在台中系统路段之前有一起事故在处理，现在后方是堵车的。那南下在151.5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之后，内侧外侧车道就是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在处理当中，目前这个路段也是塞车。而至于在台中市方面啊，这是在台湾大道靠近大墩路往文心路的快车道外侧有两辆车的碰撞，以及在环中东路跟军府十六路口自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也提醒大家。那几条国道的交流道的出口哦，目前也累积了一些车潮，像是台中交流道在南下的出口往黎明路的方向在排队，大雅交流道往北哦，这个下交流道往环中路也是大排长龙，那往大雅的南下匝道出口呢也是在塞车当中，南屯交流道在往北哦，这个匝道出口往环中路的方向流量也是相当大的。那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东的方向，就是西屯到北屯、潭子到太原，以及在往彰化方向的已经疏解了，所以目前大概就只有往雾峰方向的车流明显的还没有完全的消化，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这也是我的粉丝专业的名称哦，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追踪、按赞、留言、分享。今天的主题是夏天吃冰，待会儿6:30是新闻，7:00继续有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明天周三下午的4:00我们空中见咯，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台南北寮高温39.5度，炎热天气持续到明天。遏制毒价，高检署函请各地检署积极申请羁押。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尤柔纯，欢迎收听今天5月26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今明两天高温炎热，台南在今天北寮的地区高温还达到了 39.5 度，台北跟花莲局部高温也超过了38度，北市更罕见发布热浪讯息。气象署表示，周五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降温的幅度不大。至于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强密，预估是今明两天有机会生成。杨欣的报道。
1: 今明两天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紫外线偏强。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表示，周四各地还是多云到晴，但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可能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周五锋面影响北部与宜兰地区有发生局部大雨的几率。
2: 29号会有一波锋面影响，可能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北部跟宜兰，特别在北部跟宜兰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的话是转回多云天气，那午后也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机会。30、31号可能会开始比较偏北风，主要就是因为台湾的东方会有一个热带扰动接近台湾，所以环境上会转为比较偏北风。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花莲跟花东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
1: 气象署表示，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目前正有热带扰动活跃发展，今明两天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六号台风强密，
2: 可能就是今明两天都有机会了，最快最慢的话明天就有机会生成台风。
1: 气象署表示，下周一二就会再次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大台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但还是可能因为台风生成后的路径而有所调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钟泰今天表示，刑罚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横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管理等加强管制。朱瑞森的报道。
3: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4: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上中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横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3: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锻炼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悲剧。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法务部严拟要修法提高这个毒驾的刑责，并评估义务没收毒驾者的车辆。台湾高检署今天也行文给各地检署，要求依刑事诉讼法修正规定，对毒驾案件积极申请羁押，保障人民的安全。任兰心的报道。
5: 台湾高检署表示，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预防性羁押修正条文已由总统于115年5月13号公布，并自5月15号起施行。因应近期毒驾害命事件频传，高检署26号以传真方式询问各地检署，要求对查获的毒驾案件积极因应。依修正后规定，依法向法院申请羁押，并适时对外说明，展现检方严办毒驾、守护交通安全的决心。高检署指出，毒驾不仅危及驾驶人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重大损害，对公共安全威胁极大。未来将持续要求各地检署从严侦办毒驾案件，并与司法警察机关密切合作，强化查缉与执法作为，防治毒驾危害，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安宁。金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0: 苗栗县警察局则是启动了全县同步查缉毒品驾车专案，全面强化道路的拦检、毒驾取缔还有溯源缉毒的作为，6天来共查获了127件。 陈怡玲的报道。
5: 苗栗县警局针对辖内毒驾案件进行时段、路段及热点分析，于5月18到5月23号展开强势执法，动员230名警力，执行全线同步查缉毒品驾车专案警务，共查获包含毒驾在内各类刑案127件。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胡敦迪说：“
6: 近日国内接连发生多件毒驾致死案件，苗栗县警察局全面加强道路拦检。”及查缉勤务，上周同步执行毒驾专案，共计查获毒驾10件、毒品14件及多项刑案。
5: 苗栗县警察局表示，对于具毒驾侦后的驾驶人，经唾液快筛呈现毒品阳性或拒绝检测，将依现行犯逮捕，并以公共危险罪行移送。另外，刑事诉讼法修正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5月15号已经上路。县警局强调，将持续扩大路检，以展现打击毒驾的决心，并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害人害己。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因应年底的九合一选战，警政署长张荣兴特地南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来视察，并主持查会制报工作会议，要求各单位全力维护选举治安与公平。徐俊秀的报道。
7: 因应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警政署办理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会制报工作会议，六都首战选定高雄市。警政署长张荣兴26号下午亲自南下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主持会议。张荣兴署长说：“
8: 今天来最主要是我们今年度九合一的选举，那我们来。”了解这个高雄市目前执行九合一选举的查当贿选跟防治暴力的这个情形。好，谢谢。
7: 张荣兴署长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赵瑞华、刑事局局长邱少洲等陪同，一到警局之后，马上就跟17个分局长，还有刑事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等大队长展开会议。张荣兴署长一再要求落实执行今年选举查会工作，务必展现警方全力打击贿选及暴力介入选举的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南的永康区有一块土地遭非法狂盗4000吨的废弃物，不肖业者还企图要走私出口，保期总队联手环保主管机关破获庞大的黑心环保犯罪集团。魏吉尼的报道。
9: 保期总队第三大队跟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南区环境管理中心以及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共同侦办台南市永康区某土地遭非法弃置废弃物。中队长李静元说：“
10: 本案系王姓祖先为谋取不法利益，向不知情地主征租土地作为废弃物非法弃置场。王前透过前客与多家不肖厂商共谋，以假买卖征处理及过场绕单等手法掩人耳目。”指使大货车司机将高达4000余吨废弃物混合物、废电线电缆皮、废灰及装有固态胶质备客桶运至该址非法弃置，甚至企图装柜走私出口。
9: 保期总队报警，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并深入追查。检察官认定王姓嫌犯跟共谋的废弃物来源厂商、再利用厂、报关业者、大货车司机、中介等19人以及6家公司都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相关罪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保期总队呼吁民众，若发现危害国土环境的不法，请立即拨打市府1999专线或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韩国的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高架桥拆除现场，今天下午发生了部分桥面坍塌，酿成

0: 三伤。受到坍塌事件的影响，首尔站到新村站的区间列车也停驶。南韩总统李在明指示要严查这个原因。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外交部已经更新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表的警示说明。目前两国的旅游警示都是红色，紧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朱瑞森的报道。
1: 非洲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23号将安哥拉、普隆地、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南苏丹、坦尚尼亚、尚比亚等10国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国家。外交部密切注意疫情发展，配合卫福部最新防疫措施，随时应应。外交部亚西及非洲司司长严家良说：“
2: 那外交部跟疾管署呢，有保持这个密切的联系，也掌握疫情的动态。”也马上更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标准的警示说明。目前这两个国家旅游警示都是红色、要尽速离境，那建议国人呢也暂勿前往。
1: 对于是否引进友邦史瓦蒂尼的劳工，严家良表示，目前台史劳务合作仍处于可行性评估阶段，以协助使国升级职训中心为优先目标。未来如果有招募移工计划，将以维护国安、公众健康及保障台湾民众就业为优先前提，也以切实填补台湾特定产业劳动力缺口、促进双边技术交流为考量重点。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病例，中部60多岁的女性出现症状的隔天送医不治，检验确认感染的是脑膜炎双球菌 B 型，目前已经框列家属还有医院接触者共20名，都没有疑似症状。杨欣的报道。
3: 疾管署表示，今年截至目前，国内累计8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诊病例，高于今年同期病例数。疾管署指出，病例以25岁以上成人居多，以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最常见，主要透过飞沫及密切接触传播，潜伏期约2到10天。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常见症状包括发烧、颈部僵直及出血性皮疹等，严重时可能引起肺炎、败血症及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需要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
4: 他是在这个5月7号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烧、畏寒，然后头晕、呕吐、腹泻跟全身无力的症状。在这个隔天就到急诊就医，不过在急诊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有一些发干缺氧的状况，所以在急诊就马上就是给予这个插管跟施行这个心肺复苏术来急救。那不过还是不幸的，他在当天还是这个经过急救呢，还是这个不幸的过世。那最主要的死因是因为有这个呼吸衰竭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3: 疾管署提醒，应该避免长时间处于通风不良环境，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且建议高风险族群可经医师评估后自费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针对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主夫每月至少领新台币5000元的政策利多，主计长陈淑姿今天指出，这是随同6大福社福政策自7月1号起所做的调整，2027年也就是明年全年的预算将增加了178亿。朱瑞森的报道。
1: 立委关注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及针对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元一事，主计长陈淑姿指出，6大社福政策调整将在7月1号上路，参加国民年金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元的政策就是其中一环，也就是国民年金每人从每月可领4049元提高到5000元，增幅约23.5%。这项政策利多将会编列年度预算之应，今年下半年则先以追加预算作为裁员。
5: 现在如果由4000调到5000，大概每个月会增加14亿，半年会增加84亿，那一年就是178亿。这个部分我们就纳入年度预算，还有115年如果从7月1号开始执行，那我们会纳入追加减预算。追加预算。
1: 财政部长庄翠云则表示，尊重主计总处以公务预算来支应。至于军公教调薪，陈淑姿强调，目前仍在研商当中，人事总处正研拟不同方案，并与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与相关单位讨论中。

0: 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南下的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42.1到142.2公里之间，过铜锣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国道一号北上13.3公里，在高架汐止端前有休旅车抛锚在外线车道。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提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195.6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先前停在路间的机车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在快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二号往东的大竹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300.5公里，在南部前有铁桶掉在内路间，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德国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徐德芬时表示，台湾跟德国不断深化民主价值的连结，他也期盼双方未来在资安、国防、灾害防救面向能够持续深化合作，携手巩固民主韧性。朱瑞森的报道。
2: 德国国会友台小组跨党派议员访问团来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除了感谢德国国会常年对民主台湾的坚定支持，并提到近年来台湾与德国除了不断深化民主价值连结，双边也在经贸、科技等领域持续拓展交流，尤其台积电在德勒斯登投资设厂，更是台德产业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他期待双方持续深化交流，为提升全球民主供应链韧性做出贡献。
3: 未来期待在各位贵宾的支持之下，台湾与德国不论是在治安、国防产业，或者是在灾害防救、社会韧性等各个面向，都能够深化伙伴关系，以经验携手巩固民主韧性。
2: 德国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徐德芬致辞时则表示，德国政府与国会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台湾与德国都面临来自威权政权的威胁，因此双方要在全球布局、产业韧性与社会韧性、国防等产业加强合作。访团此行会特别关注有关军购的议题，也期待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与赖总统通话。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梁今天凌晨在台北荣总与世长辞，享寿76岁。他从叛逆的少年脱身为富比士的富豪，更在2012年效法诺贝尔奖，创立了糖奖，回应21世纪人类以及世界的重要课题。吴依妮的报道。
4: 企业版图曾横跨南山人寿、大润发，营建住宅及生技医疗的润泰集团创办人尹衍梁，传奇人生落幕，享寿76岁。当年在他叛逆时期担任高中导师，督促他走回正途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言谈中充满不舍。
5: 他对社会各个领域里面，他都非常的深入，所以我才说他的过世呢，是国家的损失，也是社会的损失。
4: 2012年，尹衍梁筹措30亿元，创建全球奖金最高的学术奖项之一——糖奖，展现对人类福祉的关怀。他曾亲自说明糖奖名称的由来：“
6: 我并没有用我影视奖的方式，而用糖奖。用糖奖的意思呢，说我们全体的华人，我们来面对全世界。”
4: 尹衍梁生前已陆续将核心经营权交放给子女尹崇恩、尹崇尧。集团与糖奖基金会都对外发表声明，将秉持创办人的永续精神稳健前行。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教育部认定国语日报涉属政府捐助的这个财团法人，国语日报则是否认，教育部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捐助法律关系的存在，一审教育部败诉，高院今天则是再判教育部败诉，还可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7: 本案一审台北地方法院在民国113年五月间判决教育部败诉，教育部不服上诉，二审由台湾高等法院审理。教育部主张国语日报社在民国37年间由教育部提供金圆券、注音铜板及印刷设备筹设，后续再以国语日报社公司资产改组为财团法人，因此诉请确认两造间存在捐助法律关系。不过高院指出，依49年法人登记资料，捐助人登载为方士铎等17名自然人，并由董事会决议将公司资产135万多元作为设立基金，符合民法捐助规定。法院认为，董事基于董事身份执行捐助行为，不因资产非个人所有而影响捐助人认定。高院认定，捐助财产全数来自国语日报社公司与教育部分属不同法人，教育部无法证明为捐助人，应予驳回，案件还可上诉。此前行政诉讼部分，最高行政法院已于111年间判决教育部败诉确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遏止毒驾，台中市第二警分局配合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的专案，从5月25号起同步展开为期7天的取缔毒驾大执法，全面加强路检盘查，巡逻拦截警务。陈韵涵的报道。
8: 第二警分局针对易涉毒、易酒驾及治安热点区域加强部署警力，透过高密度路检勤务全面拦查可疑人车，强化毒驾与酒驾取缔作为。统计专案期间，共查获毒驾案件两件、毒品案件三件、酒驾案件三件、一般刑案三件，另查获通缉犯五人，展现警方打击犯罪及维护治安成果。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周博仪说，
9: 其中本分局于北区崇德路执行毒驾、酒驾路检勤务时，拦查一部自小客车，原警于盘查过程中察觉车内散发异常气味，进一步查证后发现驾驶座扶手处有可疑包裹物品，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证物，后续经驾驶人同意依法进行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原警立即依法逮捕并自单举发及移至保管车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检署侦办。
8: 第二警分局呼吁，毒驾及酒驾均属于重大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切勿心存侥幸，警方也将持续以高强度执法作为，全面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与良好交通环境。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一辆租赁的轿车违停占用了机车的停等区，遭警方拦查，当场就被查获大批的毒品、咖啡包，还有一二级的毒品。原来这个吴姓男子不仅是无照驾驶，还涉嫌毒驾，高雄的警方依法移送侦办。徐俊秀的报道。
10: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中山所员警凌晨巡逻行经新兴区七贤一路和林森一路口，发现一名男子驾驶租赁轿车违停在机车停等区，上前拦查。45岁吴姓男子无照驾驶，车上还有违禁品。中山所何家龙所长说，
11: 民警眼尖，当场在车内起获大批各级毒品，及时喝阻毒品流入市面。警方现场共计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一包，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两包，毒品咖啡包49包，以及新兴毒品依托米子粉末7包，烟油2罐与烟弹2颗等不法事证，经对吴嫌实施唾液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据此，警方针对无照驾驶、毒驾等违规自单举发并扣牌移车，
10: 全案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毒驾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照顾更多的弱势长者，新北市府宣布自9月1号起扩大补助，涉及在境内65岁以上、原住民55岁以上中低收入户的长者，免费接种2剂的带状疱疹疫苗，预估将有7000多位的长辈受惠。刘威的报道。
12: 新北市卫生局指出，根据研究资料显示，国人平均每3人就有1人罹患带状疱疹，好发于长者或是免疫力低下者等族群，感染后会留下慢性精神痛，严重影响生活品质。考量完整接种2剂带状疱疹疫苗的费用超过16000元，对于经济弱势家庭是一笔沉重负担。是否过去已经全额补助弱势高风险长者接种带状疱疹

0: 获准疫苗，如今将在扩大补助对象，全面加惠中低收入户者。疾病管制科长王美华说，
1: 涉及新北市65岁、原住民55岁以上低收中低收入户者，全额补助接种2剂带状疱疹疫苗，为6度中补助条件最优，将逐年编列预算全额补助。提醒符合资格市民，请携带健保卡、低收中低收入证明等资料至本市29区卫生所免费接种带状疱疹疫苗。
0: 此外，王美华也提到，对抗带状疱疹还有其并发症状，除了接种疫苗之外，也应该加强自身免疫力，像是持续保持规律的作息、均衡饮食等健康生活模式。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龄换照新制即将在5月31号实施，驾驶定期换照的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而70岁到75岁的驾驶要经过检查合格后，并完成道安讲习，换发有效期至75岁的驾照。至于75岁以上，则是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杨欣的报道。
3: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高龄换照新制适用对象包含满70岁、已满70岁、未满75岁以及满75岁民众。新制实施将有128万人适用。长辈满70岁后，需体检通过并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可换照使用到75岁。至于年满75岁的长辈，则维持每3年换照，并需体检通过及认知功能测验，且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后，即可办理换照。
4: 70岁从5月31号这一个法规修正施行之后，那届满70岁的部分的话，是用这个必须要做这个体格检查，然后嘞，这个那公路监理机关会提供免费2个小时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讲习，这个换照之后就依照到75岁去衔接这个既有的这个原来这个75岁换照的部分。
3: 公路局表示，为方便长者办理换照，结合地方政府与活动中心、乐龄中心等地设置讲习据点，并媒合医疗机构提供一站式服务，各监理所站也规划专人专线及专门柜台，协助高龄者就近完成换照程序。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115年全国高级中等学校一队竞赛30号下午2点要在台北市的国家两厅院的艺文广场来登场。经过北中南区的初赛，由庄敬高职、花莲女中、屏东女中等9所的学校晋级决赛。现场还会有展示这个中科院自行研发的这个劲风移行的无人机，欢迎民众共享盛举。林依晨的报道。
5: 国防部表示，今年全国高级中等学校一队竞赛共有45所学校报名，1123位学生参赛。经过北中南区初赛，由新兴高中、庄敬高职、中立家商、花莲女中、惠文高中、明道中学、港明高中、屏东女中及台南女中共9所学校晋级决赛。国防部政战局文宣新战处处长王一宏说明，26号上午10点开始，活动现场还会设置21个全民国防互动体验摊位。
6: 除了晋级决赛各校同学精湛的演出之外，我们也邀请国防部示范乐队暨三军一队的联合操演，以及荣获无数国际赛事大奖的辅仁大学竞技啦啦队的表演。那此外，我们在现场也设置了21个全民国防的互动体验摊位，那包含展示国军现役的肩侦型无人机，以及中科院自行研制的劲风移型无人机。另外，我们也邀请民间全民国防教育协会设置了生存游戏的体验摊位。
5: 比赛全程将透过青年日报、汉声广播电台及全民国防教育脸书进行网络直播，欢迎民众到现场为支持的学校加油，也为国军加油。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明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内陆有37度以上高温发生几率，而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要留意焚风，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但气温热。气温方面，北部地区是27到37度，中部25到35，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收听。
7: 晚上7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30.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13.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外线休旅车抛锚。南下的142.1到142.2公里过铜锣的分隔岛彷徨线处，小动物躺着不动了。国道三号北上快关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没有双黄灯，没有警示。北上的176公里下沙路匝道口，黑色狗狗走来走去的，小心哦。省道台一线南下的300.5公里快关田路段，关田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桶掉落。国一北上过中立转接道的内线有板子掉在这边。路网图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2: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3: 带着最轻松的心，
4: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直播。我是爱男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AM的十点。首先我们看一下现在各地温度，在我们台中现在是31度，台中也有30度、高雄30度，嘉义30度，台南30度，高雄29度，恒春29度，澳人现在30度，新竹也30度，台湾温度是最高的33度，在家人29度，宜兰29度，花莲29度，台东也差不多29度左右。那空气的品质呢？今天咱中部袂歹呢，拢是良好等级。AM 时阵吼，无起头的时阵，那较凉凉者吼，大家食饭食饱了，我出来散步行一下街路咧。今天咱中部的空气的品质拢算讲是袂歹的哦。在路况的部分哦，即马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留意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哈、待会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南下179.6公里到180.3公里，国台中交流道第二、第三跟外侧路间会封闭进行施工的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目前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东兴路到文兴路的车速比较慢，施工点呢就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

之前，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进行。那目前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那当然麻烦所有的朋友到三冈五楼巷报警讲空吧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来听戴爱玲跟葛西瓦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快一点》。

0: 这来自戴爱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快一点》。那开车的时候哈，不要这个过度开太快了哈，有时候太赶太急呀、啊，就很容易有状况哈。还是呢，这个专心，不要这个分心开车是最好的。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这个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呢，依旧是车多点哈，速度快板卡不好行。阿里瓦的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东兴路到文兴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呢，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中外侧车道呢，这边有施工封闭的状况，请小心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好的，现在这个 AI 科技啊，变成诈骗的帮凶啊，这个假影像、假语音哦，真的是防不胜防。如何教导滑世代，就滑手机的这个世代青少年见招拆招，成为呢这个当前教育界跟地方政府急迫的这个课题哦。那现在有这种 AI

的这个2026华世代不受骗的这个制作影片，就是制作这个影音这个防诈骗的活动哦。日前呢，在结业式的时候呢，真的是学生表现得非常的亮眼啊。这群国三的学生不仅学会辨识诈骗，甚至反过来活用 AI 技术自制反诈骗的这个影片哦，展现数位原住民超强的反击力。真的呢，我们不是那个数位原住民啊。我是那个半家家酒原住民。听众朋友，你是哪一种原住民？就我那时候小时候是没有电脑的哈，小时候也没有手机，不是只有没有电脑啊，也没有手机，这都是后来我长大的时候才有。可是呢，现在年轻人啊，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啊，早就已经这个习惯妈妈用电脑啦，用手机啦，他们真的是原住民。那事实上呢，这个现代人呢，真的是极度依赖手机，连大人呢，都常常真假难辨。那如何识破 AI 生成的伪造假讯息，是每个人呢，都必须要随时进修的关键能力。那这个营队呢，有一连两个礼拜的营队哦，那是由国立台湾艺术大学专业讲师领军。第一阶段呢，先剖析常见的网络诈骗跟假信息的手法，打好识毒的基本功。那第二阶段呢，就是职工当下最火热的短影音实作，从主题发想、手机拍摄一路拉到后制剪辑的 AI 辅助哦。事实上，这个主办单位说，最令人振奋的是呢，有团队在看穿了 AI 科技的破绽之后，反向操作，活用 AI 生成技术来创作反诈骗影片。这叫做知己知彼，用科技反制科技，正是这个营队想要达到的最高目标。好，那事实上呢，有校长表示啊，与其一昧的禁止，不如教导孩子正确的使用科技工具哦，培养孩子看懂资讯背后的真实性，以及建立独立思考的能力哦，这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科技防身术。学生也分享说，原本以为只是生硬的政令宣导，没想到还可以挑战最流行的短影音创作，还能够亲手测试最新的这个 AI 技术哦，让同学们这个作品呢，一做起来超有成就感的哈。那透过这次的营队，就是要让青少年从过去的滑影片，进阶是看懂影片。那这一群国中学子们呢，还这个创作了这个防诈的作品哦。我觉得这实作的方式哦，会让人印象深刻啦，所以让青少年不只是当观众，更是透过这个制作影片呢，将来呢也在这个网络上播送的话呢，用影像为社会安全尽一份心力。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新竹路段呢，大概是在95到93公里，2公里长的车速维持在30公里上下，速度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台中市的中永路往向上路方向过五权西路那一侧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这是在台中市的中永路往向上路哦，过五权西路那一侧呢是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周边这个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另外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东兴路到文兴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呢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呢都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别

0: 王克斯丁，啊，你这久唔捌坐过我开的车，还阁会怀念未啊？
1: 啦，啊，即卖吼，公司做些 driver 拢无总裁你开了稳呢。
0: 迄是当然的啊，我的人客吼，拢嘛足介意叫我的车呢。
1: 哈，啊，什么人客啊？
0: 啊，就是我实在吼，想爱开车啦。下班吼，我阁兼差开多元计程车呢。
1: 哈，总裁，你日理万机呢，阁有心思体力斜杠 part time 哦。
0: 我甲你讲啦，这开车对我来讲吼是舒压。阁会当吼服务人客，甲人客聊天是啥呢？
1: 哦嘛是啦，你超爱聊天的呢。啊，人客吼坐你的车内底，慢慢无法度淡出啊。
0: 好，我甲你讲，我拢会趁机宣导交通安全甲路权的概念哦。
1: 啊，交通部吼无请你代言，实在是羞可笑啊呢。
0: 好，啊，剩顶一边吼，我载人客经过八卦山隧道，啊，我就趁机甲伊宣导吼，遇火烧车紧急状况的应变措施哦。
1: 啊 ，What is that？
0: 那就是吼，停、洗、跑、避、波啊！
2: 停、洗、跑、避、波五步骤，是你在隧道内遇到火烧车的时候的应变措施。请谨记，停是车辆应该尽速往隧道的两侧停靠，让出通道，引力救灾的车辆进入。洗是将车子熄火，并把钥匙留在车上。接着是跑，就是往远离火源的方向逃生，而避则是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避难。最后是拨，就是利用通道内的紧急电话通报相关单位前来救援。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的，目前台中市的中永路往向上路方向过五权西路内侧，因为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造成后方的车速比较慢。国道一号则是在北上哦，现在新竹到竹北速度也慢一些哦。

做 too high to say hi。 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呢，新竹到竹北之间，目前的车速呢是稍微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哦，这边的速度嘛是赶快卡板卡不好行。那另外呢，在台中市部分，就是中永路往向上路方向过五权西路内侧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目前后方的车子比较多。台中市的中永路往向上路方向过五权西路内侧，因为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速度比较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东兴路到文兴路车多，三民路呢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经贸路呢往河南路方向哦，这是呢在大鹏路口的中内侧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呢都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呛暑今天表示说，哦，今天呢最高温是台南的南化摄氏来到 39.5 度啊。那明天呢同样全台炎热，到了29号也就是礼拜五的时候，有锋面影响，各地转为有雨，北部宜兰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哦。那准台风呢强密呢最快明天生成，但是估计对台湾呢是没有直接的影响啊。因为今天各地偏热哦，台南南化最高温是 39.5 度，其次是新北市新店区以及台南市预警都来到 39.2 度，台北市的内湖来到 38.8 度，除了台北市，基隆屏东花莲也出现了38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台南预警啊，21号开始到现在已经连六天高温啊，38度以上。那22号、24号、25号以及今天都超过了39度，以22号的这个39.7度是最高的。都是的，为什么台南预警这边的温度会这么高呢？因为哦，这是由于这边的地形，海风难以调节，中午前后容易出现高温。那明天台南还是有39度以上的高温哦。那另外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都有局部37度或以上的高温发生，而台东呢，则是要注意焚风啊。天气非常热的时候呢，所有的朋友要记得补水哦，尤其是驾驶朋友，千万不要怕说要上厕所哈，就不喝水哈，容易不舒服啦。那想说吹着冷气，可是一直是密闭这样一直吹冷气哈，其实啊也会得这种冷气病，就是也是会不舒服啦。所以哈，这个朋友们呢都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尤其呢是家里面呢，如果是有老人家或者是小孩哦，他们这个对热的感受呢，就是会更不舒服哦，都要留意一下他们的状况哦。我是

0: 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就是北上路段呢，这个新竹到竹北之间，目前只剩下竹北路段北上的92到91公里，车速60公里，那其他路段大概都有70公里哦。新竹到这个竹北之间都还有70公里，只剩下92到91公里，这里稍微慢一点，大概维持在60公里左右哈，大家忍耐一下就可以通过。那国道一号南下179.6公里到180.3公里国台中交流道，今晚间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第二、第三车道跟外侧路间会进行施工。台中市的中永路往向上路方向过五全溪路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呢，在东兴路到文兴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间加内侧车道，以及在河南路之前的中间还有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不过还好呢，目前呢，这个车流呢是 OK 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7点半钟了，一起来关心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近来各地的毒驾案件频传，威胁用路人安全。花莲警分局配合执行扩大取缔酒驾、毒驾专案，两天在花莲市区分别查获一件毒驾、一件酒驾案件，驾驶都被依法送办。张涵报道。
2: 花莲警分局24到26号

0: 配合执行全线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25号凌晨1点左右，在花莲市国联五路发现一辆逆向行驶的机车趋前拦查，驾驶神情有异。盘查过程起获依托咪酯烟弹、海洛因等毒品以及吸食剂等证物，对61岁的刘姓骑士实施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依法将他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1: 一辆机车于国联五路往西方向逆向行驶，趋前拦查。”发现毒驾神情有异，透一快筛一成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驾驶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25号凌晨3点左右，花莲警分局拦查一辆转弯没有打方向灯的车辆时，发现42岁的李姓驾驶浑身酒气，经检测酒测值超过0.25毫克，将他依涉嫌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1: 盘查过程中，发现驾驶浑身酒气，经检测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花莲警分局强调，警方对于毒驾、酒驾等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全面加强拦查取缔溯源查办，绝不宽待，也呼吁民众共同维护安全安心的交通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高雄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的病例，疾管署表示时间比去年提早，但因为就医当天确诊几乎没有隐藏期，评估冲击小。另外，疾管署也公布一起境外移入的麻疹个案，研判感染为泰国。杨欣报道。
3: 疾管署公布今年截至5月25号，国内累计64例登革热病例，其中1例为本土病例，63例为境外移入，以印尼病例最多。疾管署表示，全球登革热疫情持续升温，每周以巴西及玻利维亚疫情最严重，亚洲邻近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及斯里兰卡等地疫情也呈上升趋势。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说：“
4: 我们这个个案就是全国第一例嘛，哈。不过，高雄市卫生局他们有去做相关的一些裁剪，有做扩大的一个疫调，他目前大概采了400多个个案，目前有检验报告的全部都是阴性。那虽然今年的一个第一例的一个个案比去年涨，这个个案几乎没有什么隐藏期，几乎是他在症状发生的时候，卫生单位就能够在第一个时间里面采取相关的一些防治措施。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对于整个疫情的一个影响呢，应该造成的一个冲击应该是会比较小。
3: 另外，疾管署公布1例境外移入麻疹个案。为一名中部30多岁非本国籍女性，5月中旬从泰国来台旅游，经就医检查确诊。疾管署表示，孟加拉疫情创10年新高，日本累计病例数也已经超越去年全年，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印尼及泰国等持续报告病例，民众前往流行地区应该加强防护。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响应国际月经日，高雄市青年局号召青年志工动手做公益，不只关注月经平权议题，更加爱心跨海送往非洲，盼透过实际行动改善偏乡女孩的受教困境。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青年局携手爱女孩国际关怀协会举办真爱非洲部卫生棉工作坊，吸引近50位青年志工参与活动。除了透过讲座介绍月经贫穷与女性受教权议题，也安排了志工实际缝制部卫生棉，让大家更深入理解国际援助的重要性。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6: 针对部分非洲偏乡因生理用品与卫生知识缺乏，导致学龄女孩被迫因生理期中断学习之困境，青年局透过本次公共参与机制，引导在地青年志工亲手缝纫布卫生棉，并跨海运送至10000公里外的非洲乌干达服务据点，期盼以实质的物资援助改善当地青少年缺课问题，同时有效拓展高雄青年的国际视野。”
5: 青年局表示，未来也将会持续推动公共议题与国际志工活动，鼓励更多的青年把关心化为行动，让青年力量成为改变世界的一股温暖力量。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7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5到36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8: 他

0: 这次怎么了啦？啊，不是要我嗨吗？
1: 哎呦，那个嗨的时候啊，你要把手举起来啊，尤其在过马路的时候，手要举起来，这样子啊，人家才能看到行人要通过嘛。像我啊，每次过马路都很紧张，一定要举手跟驾驶示意，再小跑步通过。
0: 哎呦，燕燕讲，行经路口的时候，驾驶人本来就应该暂停，礼让行人后再开。这是基本的友善行人原则呢，怎么会是行人需要举手示意呢？
1: 啊，是这样哦。那碰碰讲，不是啊，这样我就不用嗨了啦。那我们来改成掰好了，行人先过的话啊，我们就跟那个驾驶说拜拜。我们来练习一下，碰碰讲
0: 掰、啊，
1: 不错不错，掰得很好哦。
2: 车辆行驶接近行人穿越道，都应该要特别提高注意力，并放慢车速行驶，以备能随时刹停礼让行人。且无论路口有无划设行人穿越道，有无设置行车管制号志，或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只要遇到行人正在穿越道路时，车辆都应该暂停，在行人穿越道前礼让行人通过，并在行人通过后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后再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为大家连线到公共局中区交控中心，我们要请太原来告诉我们晚间的夜间施工路段。太原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今天晚上的施工呢，晚上的施工今天会比较多一些，所以我再一个一个跟大家说明一下。那首先呢，我先说一下，就是今晚会有两件封闭施工。那第一件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主线车道。这边的话是主线的车道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行的，所以可能要改由其他的路段来做行驶。那这边的话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那持续封闭到明天的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民间交流道这边呢，今晚会封闭双向的入口。那封闭的时间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封闭的话呢，就这两件。那剩下的呢，就是一般的封闭车道的施工。那首先呢，是在国一南向的145.8到150.7，在通罗三义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外二车道，那会进行标线的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162.7到161这个路段呢，今天会有封闭内二车道的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166.4到164.8这个路段呢，今天也是封闭内二车道，那同样施工时间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172.7到174.4，在大雅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封闭的时间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一南向的178.5到180.5，在台中南屯这个路段，今天会封闭外二车道，那会进行市政路的那个穿越向涵的施工。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北向的211.4到208.3，在园林这个路段，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这个路段的施工呢，可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拥塞，所以如果有经过的话，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今天在国三北上的147.9到145.4，在通宵这个路段呢，今天会进行外侧两个车道的路面跑步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晚上的8点开始，持续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南向的193.

0: 三到195.5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同样是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施工的时间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北上的226.3到223.8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施工的时间会从晚上的8点开始，那持续到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北上的231到229这个路段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同样是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封闭的时间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有经过以上这些施工的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另外呢，因为国一就是后里到台中系统这个主线封闭啊，它封闭的范围比较大，影响的车流也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就是可以的话呢，就是提前从可能从新竹系统或彰化系统这边就来改道来行驶，然后如果说是住在台中市区附近呢，就可以改从台中系统往神冈交流道这边来做行驶。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就是台中系统到后里之间嘛，哈，160到165嘛，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好的，谢谢，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1: 好，除了这个太原讲的这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在台中市的中永路往向上路方向过五权西路内侧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哦，在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中外侧车道呢都有施工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些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和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非常的重要哦。虽然咱要安排的这条歌曲是龙千羽甲傅振辉所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雾》。

龙千玉甲傅政辉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呢，叫做《舞》哦，就是大梦的艺术啦，哈。今嘛的国道一号部分哈，就是今嘛啊，对油门甲马道拢正常好行 ，OK 的哈，都正常好走。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也都正常。但是要提醒您的是，在台中市的中永路往向上路方向过五权西路内侧两部自扫客车的追撞事故，也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在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呢，在这边都有施工封闭的情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所以这条话题是林九登跟徐子淇所合唱的浪漫情话，浪漫情话。

0: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一年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1: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
0: 哦，是变好了吗？
1: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0: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秦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0: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1: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0: 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1: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0: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了。
2: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FM94.5 情况，站在交通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机缘，我是阿恩沈燕，不怕所有听众朋友跟阿恩的十点。今晚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啊，就是对幽门跟摩刀今晚都恢复正常好行，不错不错。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 OK， 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峰系统到埔里也都正常。那目前呢在台61线接货，就是呢南下105公里后龙交流道路段外侧有整木散落，这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105公里接近后龙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整木散落的状况，请大家特别小心。在台中市的中永路往向上路方向过五全西路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这是在育才街到育

台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在大鹏路以及中内侧车道，还有在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的状况。不过还好哦，目前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所以呢安排这条歌曲是为灰泥所演唱的爱是什么。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晚上的8:01，请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北上147.9到145.4，院里到通宵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的226.3到223.8，南投到中心的外线都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的46.4到46.2公里罗东过后的内外线车道有垃圾散落。国道8号东向过新竹跟台南系统过后的外线伸缩缝施工。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105公里靠近后龙加入道的外线有枕木散落物。国道10号的西行21.6公里过林口交流道的路间大货车故障停放，驾驶有下车哦。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台湾有家己的声音，歌戏正港台湾形成的传统戏曲，了解咱的文化，做伙来听
2: 歌小七。你是雄雄公公要去倒位啊？赶回去吃饭哦。
3: 吃饭是爱啦，啊，不过较重要吼，就是我要赶回厝吼看歌戏啦。
2: 对吼，我煞袂记哩，我嘛要赶回厝看杨丽花歌戏。
4: 电视歌戏唱到抓袂牢，客厅变餐厅，大家拢是吃饭配歌戏。
5: 专家来解说。
6: 大家好，我是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董事长林慕贤。我相信真侪听众朋友呢，第一次接触歌戏，应该是拢是电视公司啦，吼啊，因为阮迄个年代拢是伫庙口啊。1962年，台湾第一个电视台是台视啦，歌戏有基本观众嘛，吼啊，有真受了欢迎，所以呢，台视伫成立的时候，邀请这个廖景基、甲何鸿珠主演《雷峰塔》。所以《雷峰塔》是第一出的这个电视歌戏，但是我想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拢唔捌看过，因为迄个时阵台湾都还有电视。那不过呢，一般的人呢对这个电视歌戏开始认识，应该是伫《杨丽花》。那现在呢，伫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呢，当地举行《杨丽花》的特展。《杨丽花》伊家己毛讲，
7: 咱这个戏中那次无观众的，都真是无啊。那戏中有观众，免惊无啦。因为我会老，但是歌戏永远袂老。
6: 是啦，所以咱讲歌上青，伊永远袂消退。迄个时阵呢，中昼呢，拢是杨丽花，吼、哦，所以伊改变咱台湾人食饭的习惯。食饭唔是伫饭厅，是走来客厅电视机头前，食饭配杨丽花。但是成立了后呢，到尾吼中西花戏一一成立啦。然后呢，开始三台拢有电视歌戏班的这个表演，尤其是1972年的时候，台视整合三台电视的精英吼，成立所谓台视联合歌剧团，这个杨丽花做团长，由这杨丽花甲叶青联合主演，什么7言5语啦，吼、哦，迄、那个当时是非常非常的风行啦吼、哦。那电视呢？因为伊真方便，你只要拍开这个荧幕，啊，你就看得到啊。所以呢，伊的传播啦是算过上界悬的吼。台视伊的代表的这个剧团就是杨丽花，啊，那中视呢黄香莲，花视呢叶青，吼吼。所以无论倒一代呢，拢有这个电视歌戏的这个三星。啊，所以讲伊对这个歌戏真大的改变性啦，就是讲第一呢，伊伫迄个象征的剧场转向。写实的剧场，就讲你去看外台歌戏、内台歌戏的时阵，伊身徛下白黑马，舞台顶还无马呢，伊就举一支手，手迄叫马鞭啦，迄就代表马啊。啊，伊若讲即卖马醉饮金山寺，但是你无看到大醉呢，伊举一支蓝色的旗啊，伫下来下去，迄就变作是迄、那个啊做大醉啊。到电视顶完了就无共啊，拢写实的。即、這个要开门的时阵，迄就真正一个门。安安若要关机，就真正要有机啦。电视歌戏伊的演出形式呢，和歌戏由象征剧场走向写实剧场，三台拢有播出歌戏的节目，而且一旦讲是轰动武林，阁惊动人。啊，迄个时阵呢，甲即卖电。

是个同款啊。每一出电视歌戏爱有主题曲啊。下面呢，咱要予听众朋友欣赏这首呢，是1979年台视杨丽花歌戏剧团所演出的《莲花铁三郎》，伊的主题曲就叫做《铁三郎》。

自文化弹性好声音，更加多访问请上健讲 Podcast。好，今麦的国道一号部分哦，对于每一个弯道拢正常好行。国道三号从象山到古坑系统正常，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正常哦。那现在已经有一个施工进场，就是国道三号北上226.3公里到223.8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的刨铺路面作业已经进场了。台六十线西滨快速到南下105公里，接近后龙交道外侧车道有整木掉落下来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

这是童根生甲林奕硕合唱的这条歌曲，我计是要结束啊，结果伊个最后个唱真歹势，这条歌曲叫做《山也未开》。好，即马伫国道一号哦，就是呢，伫个杨梅甲麻豆即马拢正常好行啊。国道三号即马有一个时间在进行，就是国道三号北上226.3公里到223.8公里，南投到中心的外侧车道呢是有刨铺路面的作业哈，已经开始进行了。然后北上的147.9公里到145.4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的刨铺路面也开始进行哦。那待会晚上9点钟，在国道三号北上231到229公里，南投副区到南投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会进行刨铺路面，还有国道三号呢双向在237公里，晚上9点钟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是封闭，要请您改道。国道三号南下193.3公里到195.5公里哦，这是呢和美到彰化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也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进行的状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是晚上9点钟开始进行。那国道一号的施工呢都是晚上9点跟晚上10点，分别呢在北上211.4公里到208.3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刨铺路面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66.4公里到164.8公里哦。刚这个园林路段是晚上9点，然后北上166.4公里到164.8公里是晚上10点，丰原到台中系统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再往北，北上162.7公里到北上161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是晚上10点开始施工。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45.8公里到150.7公里，铜锣到三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晚上9点开始进行施工，南下的172.7公里到174.4公里，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刨铺路面施工。那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的时间是从晚上10点钟，这样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晚上国道一号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双向都是封闭的，进行施工要请您改道。那原本台中市的柳川西路往大城街这个过台湾大道快车道有事故，现在这起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另外就是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05公里，接近后龙交道外侧车道呢有枕木散落的状况哦，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喽。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苏振阳所演唱的这首歌曲《跳在海面上的光》。

这是来自苏振阳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跳在海面上的光》。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从杨梅到麻豆的车流量呢是正常，而且国道一号的这个我们刚太原讲的这个施工都还没进场哈，都是晚上9点到10点国道一号才会进场。不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留意的是，国道一号双向哦，在后里到台中系统160公里到165公里，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双向会封闭，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那国道三号呢，目前哦在北

上的226.3公里到223.8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跑步路面，北上147.9公里到145.4公里，苑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跑步路面的施工。那晚上9点钟，国道3号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也会施工封闭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哦。那此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在南下105公里接近后龙交道外侧车道呢，有整木散落下来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了。

0: 生活处处充满艺术，只要您用心体会，听听创作者的故事，就算您不是艺术家，也能发现生活中美丽的人事物。
1: 欢迎收听爱上艺术。
2: 国立台湾文学馆今天宣布哦，言语交响2026年的台湾文学音译工作坊呢，即日起到6月21号开放全球报名，预定要录取20名学员，邀请对台湾文学音译和跨文化交流充满热情的译者齐聚台南。这是台湾文学今年在国际文坛可以说是大放异彩，勇夺了国际布克奖。馆方今年再度推出言语交响2026年的台湾文学音译工作坊，工作坊的期程是11月9号到14号，地点就是在台文馆哦。那言语交响2026年的台湾文学音译工作坊即日起到6月21号开放全球报名，凡是年满18岁有志从事台湾文学音译的国内外译者、社会人士以及大专院校研究所在学学生都可以报名，报名者需要依照主办单位提供的文本完成释义内容啊，并且减负音译参考作品。台湾馆表示呢，馆方跟英国文学翻译中心呢去年首度合作音译工作坊移师回台湾办理，吸引全球超过100名的译者申请。那有鉴于台湾文学登上国际舞台，翻译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诠释的再创造，台湾认为稳定培育跟支持更多的优质新锐译者加入工作行列是刻不容缓，已经将台湾文学翻译列为长期支持推动的业务之一，深度发掘台湾文学译界新世界。台湾馆也说明哦，工作坊呢是以台湾馆为主的场域，6天密集课程包含了文学翻译、实务跟译者职涯发展、安排文本释义还有翻译讨论等等主要课程，并且规划台湾文学作家讲座、图书版权专题、译者职业生涯发展以及译者专题讲座等等，全面提升学员翻译实务跟国际出版产业的这个理解。此外，工作坊也结合文化体验与城市走读，安排翻译之夜、台南文学主题及邻近的城市文史之旅参访，带领学员走入历史现场，感受台湾文化脉动跟这个地域风景，促进国内外译者之间的互动连结。台湾漫游录获得了国际布克奖，吸引了外媒高度的关注。英国卫报引用评审团的说法，称这本书是达成惊人的双重成就。英国广播公司 BBC 则是赞誉这本书是一封写给美食跟冒险的情书。英语文坛盛事年度国际文学大奖英国的国际布克奖，今年是由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译者金玲翻译为英文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勇夺大奖。卫报表示呢，得奖当日这个评审团主席呢娜塔莎布朗的说法，他强调台湾漫游录达成惊人的双重成就，既是一部浪漫小说，又是一部尖锐后殖民小说。那事实上呢，这个他表示，虽然韩国跟台湾都曾是日本帝国的殖民地，但韩国人似乎对这段历史感到一致的这个愤恨，而台湾人在看待他的时候呢，则是交织着

这个怀旧反感的复杂的情感。那杨双子则是说，透过当代台湾人的视角，他想要梳理过去台湾人民面对这个复杂处境，并且探讨我们应该要朝着什么样的方向来努力哦。BBC 在得奖当日的报道当中称，台湾漫游录是一则关于禁忌之爱跟台湾美食故事，荣获了国际布克奖，成为首部从华语翻译并且赢得这项殊荣的小说。文中也引了杨双子在得奖公布之前告诉国际布克奖官方的说法，表示他为了这个小说旅行跟美食进行田野调查，这两个明显的方面改变他的人生，就是存款变少，体重增加。那译者金玲则是表示，他非常欣赏书中描绘日治时期台湾人的悲伤跟快乐之间取得的精妙平衡，那个时候依然有着幽默、美食、电影、学校、小争吵跟浪漫，如果全盘否定这一些，那就等于将一个文化简化成只有创伤。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台中市第二警分局配合全国同步查强化查缉毒驾以及断缘缉毒专案，从5月25号起同步展开为期7天的取缔毒驾酒驾大执法，全面加强路检盘查跟巡逻拦查勤务。记者陈韵涵报道。
2: 驾及治安热点区域加强部署警力，透过高密度路检勤务全面拦查可疑人车，强化毒驾与酒驾取缔作为。统计专案期间，共查获毒驾案件2件、毒品案件3件、酒驾案件3件、一般刑案3件，另查获通缉犯5人，展现警方打击犯罪及维护治安成果。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周博仪说，
3: 其中本分局于北区崇德路执行毒驾酒驾路检勤务时，拦查一部自小客车，原警于盘查过程中察觉车内散发异常气味，进一步查证后发现驾驶座扶手处有可疑包裹物品，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证物，后续经驾驶人同意依法进行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原警立即依法逮捕并自单举发及移至保管车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检署侦办。
2: 第二警分局呼吁，毒驾及酒驾均属于重大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切勿心存侥幸，警方也将持续以高强度执法作为，全面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与良好交通环境。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深夜新竹县山区有民众因为驾车误入农路，造成车辆悬空险些坠谷，横山分局员警获报之后即刻到场，机警的利用竹枝跟树干将驾驶跟乘客从山谷底拉起，获救的两名民众对于警方救援行动迅速以及积极协助深表感谢。记者徐海伦报道。
4: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横山分局接获民众报案，天石乡锦屏村比邻产业道路上有车辆不慎滑落边坡，两位民众受困于山谷下方，情况危急，梅花派出所警力随即赶赴现场救援。横山分局江李维组长说，
5: 因夜间不熟路况，倒车时车辆卡在产业道路边坡，车身前后悬空，驾驶及副驾驶座两名男子惊慌尝试下车脱困，反而摔落6米深的山谷，幸好途中抓住树枝及竹子。警方呼吁民众夜间行驶山区务必放慢车速，提高警觉。
4: 警方到场后即利用现场竹枝和树干先后将两人自山谷拉起，所幸民众仅受擦挫伤，最后拖吊车也到场将车辆调离危险处。横山分局呼吁，山区道路狭窄多岔路，民众前往山区旅游露营时应确认路线并小心驾驶，夜间行驶更应放慢车速，提高警觉，避免发生危险。金广记者薛海伦新竹报道。
1: 慢人祭2026新竹国际动漫节将在5月30号到31号在新竹市府州厅以及旧城区盛大登场，有国内外漫画家跟人气创作者 cosplay 大赛、市集以及互动体验等丰富内容。记者张玉云报道。
6: 今年新竹市动漫节打造整座城市都是动漫展场的节庆氛围，让文化活动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7: 首度开放了我们的新竹州厅，这个百年的古迹在巨城，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美术馆前228的公园都会有不同的展区，我们的艺术家漫画家以外，那这一次我们也特别来邀请到我们的一些高中的同学、动漫社等等，也准备了这个音乐的活动，5月30到5月31号一起来到我们的漫人祭。
6: 策展人张彦荣表示，本届有创新挑战与突破。
8: 今年比较特别的应该就是跟那个韩国的那个 AC Fair 韩国光州那边的一个那种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散中心啊，他们有一些优秀的作品过来。
6: 漫人祭集结重量级画家与人气创作者，更结合动漫影展、音乐演出、cosplay 大赛、市集以及互动体验等等。而今年夜间的漫人舞台，两个晚上规划不同的动漫歌曲以及舞蹈主题演出。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

0: 门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哦。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各地的气温，现在在新竹30度，后龙30度，台中30度，田中29度，日月潭23度，古坑则是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怡琳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0: FM 94.5金广专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艾娜神燕，陪伴着听众朋友到晚上的10点钟。目前呢，在国道3号部分北上226.3公里到223.8公里，南投道中心外侧有瀑布路面施工。那另外国道3号北上147.9公里到145.4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瀑布路面的施工进行。那今天晚上9点钟哦，待会呢，再过22分钟之后，国道3号双向237公里民间交道入口会施工封闭，所以双向的这个入口没有办法进入，要请您改道。国道1号部分呢，在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进行施工。这是国道1号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会全线封闭呢，在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所以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行驶喽。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也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

到三号，目前北上226.3公里到223.8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跑步路面，国道三号北上的147.9公里到145.4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有跑步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双向237公里民间交道入口会施工封闭，是从晚上的9点钟，待会呢双向民间入口都会封闭，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那晚上的10点钟，国道一号双向在160到165公里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双向哈全线都会封闭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呢这个配合改道行驶哦。那另外呢，就是目前在台中市部分呢，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的中内侧，以及河南路之前中外侧车道呢都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

是来自信田来未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Believe。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3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的 226.3 公里到 223.8 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有爬坡路面，再往北北上 147.9 公里到 145.4 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爬坡路面的工程进行，晚上的9点钟再待会再过11分钟国道三号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双向的民间入口呢是施工封闭，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那晚上的10点钟呢，双向在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也是全线封闭哦。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经济部水利署今天表示，五月到现在降雨溢注了全台水库蓄水，新竹地区宝山跟宝山第二水库蓄水达到满库，台中地区的鲤鱼潭水库跟德基水库蓄水率回升到60%以及90%哦。那整体的水情已经改善，新竹跟台中地区水情灯号由水情提醒的绿灯转为正常。水利署表示，旱灾水利署灾害紧急应变小组今天在召开第五次的工作会议。五月到现在降雨溢注了全台水库的这个蓄水，其中桃园石门水库14,004万吨，蓄水是68%。新竹宝山跟宝二水库呢，3,889万吨，蓄水率是100%。那苗栗永和山水库2,659万吨，蓄水率是89%。台中鲤鱼潭水库7,102万吨，蓄水率是61%。而德基水库是16,891万吨。蓄水率是93%，中部以北地区水情已经有改善了。好，那这个南部地区水利署表示，近期降雨稍微比较少，为了维持民生、公共以及农业一起到做最后抽穗用水的需求，那持续的加强水源的调度，优先运用川流水以及再生水，农业加强灌溉管理以及产业落实自主节水等等的措施，预计呢五月底完成嘉南灌区一期稻作的供应。那水利署也表示，因为气象署也预估五月29号到31号受到封面午后对流影响，台湾各地有降雨的几率。六月上旬跟中旬前半会受到封面跟西南季风的影响，持续有比较明显的降雨讯号。

中旬到后半下旬，台湾南方水汽还是偏多，将密切监测六月上旬南部地区南化曾文水库还有乌山头水库及水区实际降雨的状况。由于水情会议会滚动检讨各项节水调度的措施，并且跟农业部共同研商嘉南灌区二期稻作的供灌策略哦。那水利署也表示呢，科学园区跟产业园区自主节水目标，嘉义及台南都维持节水 5%， 共同节省水库出水量。那其余地区就是由厂商自主管理节水措施。水利署也强调将持续掌握降雨时机，跟农业部合作落实节水灌溉，以及加强引水回升水库的蓄水，审慎的应对汛期可能强降雨的影响，适时的启动供水应变机制，来维持各地供水稳定。

这是来自 10cm 所演唱的这首啊，我们那个他的歌名呢跟我们以前学的英文有很大的关系，他的那个歌名叫做 Fine, Thank you, and you 人家问你 How are you 是不是

那个固定的念固定的回答就是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大家还记得吗？我不知道耶，就是现在年纪比较轻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课文啊？我们以前的课文是这样子。好的，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6.3公里到223.8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跑步路面，国道三号北上147.9公里到145.4公里，苑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跑步路面作业进行。那国道三号呢，晚上的9点钟哦，再过3分钟，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双向都封闭。那国道一号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呢，待会呢也会封闭进行施工哦，所以呢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哦。待会在国道一号晚上10点钟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

0: 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好

事故。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哦，国三的双向237公里民间交道入口施工封闭要改道喽。南下的193.3到195.5公里，彰化到和美系统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47.9到145.4苑里到通宵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的226.3到223.8公里南投到中心的外线车道，北上231到229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道的中间外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一号的施工消息，北上的211.4到208.3园林到埔盐系统的中间外线，南下的145.8到150.7桐庐到三义的中间外线车道。国道五号的双向雪山隧道电力测试，北上的石碇路口外侧路间施工，北上的8.8到6.5公里蓬山隧道到乌土隧道的内线施工进行。国道八号东向过台南系统的外线伸缩缝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为深化年轻族群的防诈意识，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和新竹工程师球团共同举办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邀请各大科技公司工程师们组队，一起挑战诈骗破解竞赛。
4: 篮球的技巧有很多，那反诈的技巧呢？你知道钓鱼简讯如何攻击吗？
5: 你知道投资诈骗如何防守吗？
4: 你知道反诈的攻防战术吗？
6: 4月26日，诈骗底棒反诈奇谋大会，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跨界找来工程师球员田浩、梁汉与警察局长林建龙同框拍摄宣传短片，把反诈拍成像是球赛开打前的热血预告。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当天，工程师球员徐小龙、梁汉和啦啦队慕斯女孩们也将和竹科工程师们热情互动。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表示，这是一场全民防诈的升级行动。平常工程师负责 debug 系统，这一次大家一起 debug 诈骗，提醒大家遇到可疑讯息、投资邀约、来路不明连结，记得要多查证，别急着操作。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4: 那这一次其实是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工程师职业篮球队哦，他们是无偿而且是很大力的来赞助我们，同时我们警友会的林志强董事长他也是大力的支持我们哦，所以那希望可以把这个反诈的触及力道能够推到我们新竹县的每一个角落。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4月26号在新竹县竹北市成功国中体育馆展开，县警局以科技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除错概念，将常见的诈骗手法转化为大型实境桌游闯关。参赛队伍有台积电、瑞昱半导体、远东新世纪、台湾印材、新兴电子、敦洋科技、毅力科技、宜特科技等队伍。毅力科技团队说，最要小心的是假交友以及色情应招诈财的诈骗，
7: 小心为上。
8: 对，小心为上，
7: 小心为上。
8: 对，
7: 我们都很小心，
8: 特别是桃色陷阱要小心。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强化年轻族群防诈意识，反诈活动以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概念出发，就像开发程式找出漏洞、修正错误一样，民众也需要具备看穿话术漏洞、辨识可疑讯息的能力。除了工程师亲上火线竞技，活动现场也设置亲子版

0: 警政体验村，包含霹雳小组特勤装备展示、交通队警用重机拍照、少年队学生族群防诈与地震处不动产诈骗防治宣导，让防诈教育从小扎根。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说，
1: 职业篮球队这样子的工程师以及工程师的协议呢，可以让我们的反诈的宣传活动能够有更好更好的宣导。那借由这样子的活动呢，我们其实把很多的反诈的标语还有反诈的观念呢融入到我们今天的竞赛当中，同时也举办了亲子的活动哦。所以就是希望说所有人都知道诈骗是很严重的，如果你觉得有疑虑的时候，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林建龙局长担任终极关主，竞赛结果由瑞昱半导体夺下冠军，敦洋科技与原象科技分列第二三名。球员梁汉、徐小龙和啦啦队成员林林、Quina 等人也出席颁奖，现场气氛热烈，让反诈活动也有了如同运动赛事般的荣耀感。
2: 大家好，我是梁汉，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0: 打诈仪表板今年三月显示，新竹县单月诈欺财损创新低，首次降低到1亿元以下，相较最高峰9.9亿，大幅减少90.2%。新竹县长杨文科也是反诈大使，他说：“
3: 当有人要你汇款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想一想，然后打165反诈骗的一个专线来求证一下。”我们全县各乡亲朋友，大家一定要很谨慎。如果有人叫你投资、叫你汇款，啊，或者有什么急用，你可以停下来打165的反诈骗的电话来求证一下。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高报酬、假冒官方或名人等投资话术包装陷阱，诱使民众提供个资操作网银、转账汇款或投资虚拟货币。近期更发现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变多了，民众运用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交易时，如果遇到对方谎称尚未完成实名认证、金流验证、需联系客服处理等异常交易时，请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害造成财损。今天的治安守门员专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5: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
6: 咖喱安全用心行。
7: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安娜沈燕，不会怕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十点哦。好，今嘛伫国道一号保护内，伫南下路段呢，145.8公里到150.7公里哦。这是呢，在铜锣道三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进场。国道一号北上211.4公里到208.3公里，园林到普盐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刨铺路面作业也进场了哈、哦。就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有个施工预告是今天晚上10点钟。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的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的时间是在晚上的10点钟。国道三号哦，这个南下北上路段哦，109.6公里。这是呢在香山路段有事故发生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国道

三号的北上路段呢，这个是在231公里到229公里南投副区到南投交流道，那外侧跟中外侧跑铺路面作业也进场了。北上的226.9公里到223.8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也有跑铺路面作业。国道三号北上的147.9公里到145.4公里苑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一样有跑铺路面作业哦。那国道三号南下193.3公里到195.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跑铺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目前237公里民间交道入口呢是双向入口都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行驶。这是呢在国道三号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呢目前呢是施工封闭，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咯。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我们请刘佩腾预报员来告诉大家明天的天气状况。晚安。
3: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天气还是非常的热，那目前台中气温还有30度左右，那预计明天还是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大致上都是晴。

0: 到多云比较稳定偏热的天气，那中午过后在山区有少部分的午后零星短暂降雨，而在气温方面持续都是比较高温炎热的，白天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6度，其中在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大台北以及花东纵谷还是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也有焚风发生的情况，所以要特别留意这个高温的现象。那紫外线指数在中午前后容易达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也要减少在户外活动的时间。那么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桃园至彰化以及屏东的沿海空旷地区，那包括兰屿、金门、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所以明天还是热热热就对了。
0: 是是，没错。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进暖进暖，大家都要记得补充水分哦，不要中暑了。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呢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那另外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31到229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坡路面，北上226.3公里到223.8公里南投中心外侧也在跑坡路面，北上147.9公里到145.4公里苑里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跑步路面的工程在进行当中。那北上的109.6公里香山路段，国道三号这边有事故发生，也要请您小心。国道三号南下193.3公里到195.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进行跑步路面的施工。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11.4公里到208公里原力到普盐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刨铺路面施工也进场了。那国道一号南下145.8公里到150.7公里这是铜锣道三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进行。此外就是呢，待会晚上10点钟国道一号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的后里到台中系统进行全线封闭，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这是呢在今天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双向在国道一号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会进行封闭到明天早上6点钟，到时候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咯。来听周传雄的这首歌曲《开往初恋的平行线》。

这是来自周传雄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开往初恋的平行线》。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要提醒驾驶朋友有两个施工，一个是在这个南下的 145.8 公里到 150.7 公里铜锣到三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在进行施工，另外一个施工点呢是在北上的 211.4 公里到208.3 公里，也就是呢在这个铜锣到三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在进行哦。那待会晚上10点钟，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会封闭进行施工，要请您改道。那国道三号哦，这个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请您改道。那在国道三号呢也就是南下193.3公里到195.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的跑铺路面施工已经开始进行。国道三号呢在北上231公里到229公里南投副区到南投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跑铺路面作业，北上226.3公里到223.8公里南投到中心的外侧车道呢也是在跑铺路面作业，以及北上147.9公里到145.4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麻烦赶快跑铺路面，今天好多跑铺路面的施工哦。那此外呢，这个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的中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有进行施工的状况哦，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算来咱来听的这条歌曲呢是郭婷云所演唱的《阮爱你袂》哦，怎么我本来变成安尼，来再来一次，《阮爱你袂去》，那个调调要对啊。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惠达执行长黄仁勋预计明天出席在北市科总部举行的台湾员工大会。台电今天也针对园区的电力需求回应，目前正规划新建临时变电所，预计可以提供约180,000千瓦的电力。吴依妮的报道。
2: 随着辉达及人保等大厂进驻，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已成为台北科技廊道枢纽，并预计在2031年前全区开发完成。为了因应园区的能源需求，台电规划先新建一座短期就能加入电网的临时变电所，足以供应180,000瓦的电力。未来则确定新建一座文林变电所。台电发言人黄美莲说：“
3: 那我们也评估，整个临时变电所如果取得施工许可之后，大概20个月就可以加入系统。那至于正式的变电所，它的工期如果是地上型的话大概是5年，那如果是地下型的大概是9年。那在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多元沟通，也会跟市政府来密切合作，来共同推动整个城市关键电力的基础设施。
2: 针对今年夏季尖峰用电，台电则表示目前日间备转容量率维持10%以上，夜间在7%以上，供电无余，会继续滚动式检讨。恰逢台电成立80周年，台电也发表了最新记录片《那些大海教会我们的事》，回顾离岸风场取得海洋有效保育区认定等生态保护成果，期许树立与海共生的能源典范。金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的学甲分局

0: 接获了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了专案小组，锁定了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行动式的丧尸烟弹制毒工厂。魏金妮的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是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2: 于海建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式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子上市烟弹、烟油、大量一二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1: 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1名毒驾现行犯。学甲分局24号晚间也查获1件毒驾案件。警方对于毒品毒驾跟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全美音乐奖今天揭晓，韩国的天团防弹少年团 BTS 击败了劲敌泰勒斯，再度夺下了年度艺人大奖。而动画片 K-POP 猎魔女团夯曲灿金也获封年度歌曲。漫人季2026新竹的国际动漫节将在本周五登场。张玉云的报道。
3: 今年新竹市动漫节打造整座城市都是动漫展场的节庆氛围，让文化活动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4: 首度开放了我们的新竹州厅，这个百年的古迹在巨城，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美术馆前228的公园都会有不同的展区。我们的艺术家、漫画家以外，那这一次我们也特别来邀请到我们的一些高中的同学、动漫社等等，也准备了这个音乐的活动。5月30到5月31号一起来到我们的漫人季。
3: 策展人张彦荣表示，本届有创新挑战与突破。
5: 今年比较特别的应该就是跟那个韩国的那个 AC Fair 韩国光州那边的一个那种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散中心嘛，他们有一些优秀的作品过来。
3: 漫人季集结重量级画家与人气创作者，更结合动漫影展、音乐演出、 cosplay 大赛、市集以及互动体验等等。而今年夜间的漫人舞台，2个晚上规划不同的动漫歌曲以及舞蹈主题演出。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以上的高温，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的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东南部留意焚风，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或雾，可能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空中奇缘，
2: 照亮每个夜。
3: FM94.5 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由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是在南下的145.8公里到150.7公里，铜锣道三一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呢是在这个北上211.4公里到208.3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那另外现在在国道三号施工点比较多，双向237公里民间叫到入口施工，请您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呢，在北上231公里到229公里，南投副区到南投叫到这个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铺路面施工，北上226.3公里到223.8公里哦。这是呢，在这个南投道中心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那国道三号北上147.9公里到145公里，院里到通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铺路面的施工呢，就造成呢，因为这个施工后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193.3公里到195.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也有刨铺路面的施工，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那在铜锣到三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211公里到208.3公里，这是园林呢到埔盐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施工。我看了一下，目前的车流呢都是 OK。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哦，这个施工点比较多，目前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请您改道。国道三号呢，在南下193.3公里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铺路面，国道三号北上231到229公里，南投副区到南投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跑铺路面作业，北上226.3公里到223.8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也在跑铺路面，国道三号北上147.9公里到145.4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赶宽马协的跑铺路面作业，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

这是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You Love Amazing Me。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北上 211.4 公里到 208.3 公里，园林到普盐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铺路面施工。国道一号在南下 145.8 公里到 150.7 公里，铜锣到三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赶快马修西冈。待会晚上10点钟，双向的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会封闭施工，所以呢，待会晚上10点钟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那国道三号目前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国道三号呢，在北上231公里到229公里哦，这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铺路面，北上的226.3公里到223.8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147.9公里到145.4公里，苑里到通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在进行。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93.3公里，大概

0: 95.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也在进行跑步路面施工。今天好多跑步路面施工进行，都请您小心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羽球消息。台湾男单好手李佳豪今天在超级750系列新加坡羽球公开赛首轮，以18-21、22-20、22-21、21-8逆转马来西亚好手梁俊豪，晋级16强。世界排名第32的李佳豪碰上排名第26的梁俊豪，双方各拿3胜，算是平分秋色。今天再度碰头，李佳豪虽然事先以18-21让出首局，但是他在第二局就展现韧性，以22-20胜出，并且夹着这一带这个气势哦，以21-8上演了逆转秀。李佳豪晋级16强之后，要碰上呢击败周天成的日本好手奈良刚攻打。那另外这个台湾一哥周天成今天在超级750系列新加坡羽球公开赛男单首轮，就以19-21、16-21不敌奈良刚攻打，首轮止步哦。那世界排名第6的周天成呢，这一季曾经在亚洲羽球锦标赛获得男单铜牌，这个月在泰国公开赛也曾经闯进4强，但是冠军还没有开张。周天成今天在碰上世界排名第11的奈良刚攻打，小天对上他取得5胜1败的这个优势啊。两个人上一次交手已经是去年底的年终总决赛，当时由奈良刚攻大获胜。那周天成今天在第一局陷入5-10落后，但技术暂停，小天急起直追哦，连续逼出对手失误，很快扳成12平。他展现耐心，在多拍来回拿下分数，一度超车，双方拉锯，但小天随后因为连续挂网失分，还被对手先拿下局点，暂时以18-20落后，最终19-21让出。那周天成在第二局一度以1-6落后，但是没有自乱阵脚，连拿5分赶上，只是呢主动失误还是比较多，连续失分呢陷入落后，最终呢就以16-21落败哦。首轮呢就这个止步哦。倒是恭喜男单好手李佳豪呢，是逆转马来西亚梁俊豪晋级16强。而在女单部分呢，这个台湾一姐邱品倩呢，在超级750系列新加坡羽球公开赛首轮以21-15、21-13击败自家人黄玉勋，挺进16强。下一站她要对决的是日本美少女宫崎有花。世界排名第13的邱品倩去年曾经在超级300系列南韩大师赛拿下冠军，同时也在超级500系列日本熊本公开赛闯进4强。那这一季的冠军还没有开张，今天碰上世界排名第28的黄玉勋，两个人过去只有交手过一次，由邱品倩获胜。那今天首局两个人一路缠斗到13-13，邱品倩积极抢攻，连拿4分取得领先，并且以21-15先持得点。进入第二局，邱品倩带着领先的气势开赛，取得10-2领先，并且一路压制对手，以21-13收下胜利。而邱品倩下一站就是要碰上世界排名第9的宫崎有花，两个人过去有3次交手哦。那宫崎呢是取得2胜。而另外呢，休兵即将将近一个月的台湾羽球男双组和王麒麟邱相杰，今天也在超级750系列新加坡羽球公开赛首轮，以21-15、21-20、19-21、18-21不敌中国组合刘毅跟陈柏阳。好，那世界男双排名第14的王麒麟邱相杰，自从打完4月24号结束的汤优杯之后，就回到台湾休息，相隔一个月再次出征国际赛。今天面对世界排名第10的刘毅跟陈柏阳，赛前我们以1胜3败屈居下风。首局开打，王麒麟邱相杰始终处于弱势，10-12落后，靠着出色的平抽挡呢，带出一波7-2的攻势，比数超前顺利在17-15连下4分收下第一局。那第二局王麒麟邱相杰8-11落后，进入技术暂停，后续又因为主动失误过多，

比赛末段以14-18落后，最终让出第二局，双方战成平手。决胜的第三局，王麒麟邱相杰在前段时中保持小幅领先，并且11-9领先进入技术暂停，不过双方换边之后，台湾组合失误率变高，并且在16-17的时候被对手连下三分取得赛末点。那虽然台湾组合王麒麟往前小球以及这个杀球追回两分，无奈呢最终邱相杰一记在前场回球挂网，还是无缘收下胜利。那王麒麟表示，这个月他们都在台湾治疗跟恢复伤势，这场比赛的确有点可惜，只能继续加油，希望下个礼拜可以找回应有的感觉。棒球消息，效力于日本职棒火腿二军台湾铁捕林家正，今天在面对软银二军久违先发蹲捕，虽然两个打数没有安打，但靠着精湛的选球眼呢，获得两次四坏保送，还攻下一分。林家正上次出赛是5月23号，面对养乐多7局上场代打，敲出左外野飞球出局。至于上一次先发已经是5月9号，那林家正呢，当时4个打数并没有安打。那今天呢，暌违17天之后再度先发担任第7棒，第二局上半手打席呢，对上软体先发这个投手敲出3垒滚地球出局。4局双方再度这个对垒，林家正缠斗6球选到4坏，6局上半同样呢这个击中飞球出局。8局上半火腿2-4落后，林家正在一出局一二垒有人，从冈田浩一郎手中选到4坏保送，形成满垒。软银换头还是挡不住火腿的攻势，下一棒三线秀士适时安打追平，接着中岛卓也也补上右外野2垒安打，二垒上的林家正也跑回本垒攻下超前分，随后火腿靠着牺牲安打再下一城，最终就以6-4获胜。那至于呢，效力于西武士的林安可今天迎来日本职棒交流赛的初体验，面对养乐多10局上代打投手棒次最终遭到3振，1个打数没有安打，赛后打击率下滑到2.02。尼克今天在东部冠军赛的第4战呢，多点开花，汤斯缴出全队最高19分，帮助球队以130-93打败了骑士，系列赛呢4-0横扫对手，勇夺东部冠军，这也是尼克自1999年之后首度闯进总冠军赛。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的211.4公里到208.3公里园林到普盐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铺路面，待会呢晚上10点钟在北上166.4公里到164.8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内侧跟中间车道也在施工，也会开始进行施工。那晚上10点钟北上162.7公里到161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跑铺施工。那国道一号南下145.8公里到150.7公里铜锣到3E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施工，南下172.7公里到174.4公里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步路面是从晚上10点开始。那国道一号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待会晚上10点钟会全线封闭，剩下最后的4分钟。待会国道一号双向160公里呢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会全线封闭哦，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那国道三号部分，目前南下的193.3公里到195.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铺路面，国道三号双向237公里民间驾道入口施工封闭，请您改道。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231公里到229公里南投副区到南投角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铺路面，北上的226.3公里到223.8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也在跑铺路面，以及在北上147.9公里到145.4公里院里到通乡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铺路面施工。那在南下路段，国道三号在南下193.3公里到195.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外侧跟这个中外侧车道也在跑铺路面哦。哇，

十点过后好多施工，不论在国道一号或国道三号，都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待会晚上十点钟继续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大家，尚恩 in the night， 我们明天晚上七点到十点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33.8公里高工局前的外线货车翻车的事故，这里定点时速不到20。国三北上70.9到69.7，高原到龙潭时速低于20，因为龙潭出口前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的外线也在施工。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线石碇入口的外侧路肩是施工的，北上雪隧的。

内线灯具清洁工程。台六十四线的双向五股二街国一受国一南下33.8公里的事故影响车多，也影响到台六十五线北上的五股端街国道一号了。

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我今天在滑 Threads 上面就看到有人推荐这首歌，他说民国84年呢、啊，淮纳的这首叫《无法度按耐》，哇，非常前卫、啊，民国84年，现在是民国115年呐、啊，30年，天哪！好啦，接下来凌晨1点之前，路况跟我说咯，0800-0000-123，在国一南下33.8公里高工局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哦、啊，所以这边导致说你三重过后啊，这一路呢速度就非常缓慢，不到20公里，哇，这翻车事故影响蛮强的哦。可以的话改走高架，好，无辜转道上去，高架一路还算是顺畅哦。再来国三北上高原过后到龙潭啊，这边车速不到20公里，因为龙潭前外线施工哦。

情打拼。我问你少年的看啥？你问我感到爱达日拍

0: 康康，
1: 这是 Funky Mode 的歌，叫做拔蜡。国道一号南下 303.5 公里麻豆这边哦，内线车道三辆车事故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啊，速度这边也是很缓慢的。那再来在中部地区要留意的是国道一号的160-165公里双向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哦，这边收到消息说是封闭的耶，好、哦、麻烦注意哦，全线封闭，这是国一双向160-165公里，刚10点开始，后里到台中系统哦是全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来自张悬，歌曲叫做《两者》。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这边32公里哦，五股转接道前有3辆小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处理当中了哈。然后呢，国一在高工局前呢南下哈，33.8公里，高工局前外侧车道小货车翻车事故哦，所以基本上呢，五股转接道这边啊，你要五股转接道前三辆小车追撞占用了内线，那你平面再继续往南走的话，33.8公里哦。高工局前的外侧有小货车的翻车事故，所以这一段现在是比较难走，特别需要你留意的地方。好，再来国一的南下303.5公里麻豆路段哦，内线车道3辆车事故哦，这边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哦，3台车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中部地区的话，刚刚有看到说这是在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哦，是全线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另外呢，在国一南下172.7到174.7公里，这边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66.4到164.8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哦。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叫《简单生活》。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还是晴到多云，比较稳定比较偏热的天气，中午过后只有少部分的山区有一点零星短暂的午后雷阵雨。那气温方面同样持续是偏高温炎热的，预测明天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在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是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也有焚风发生的可能，所以外出都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尤其在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请尽量减少在户外活动的时间。那么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桃园至台中还有屏东的沿海空旷地区，兰屿、金门、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天气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外交部已更新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国外旅游警示分级表警示说明，目前两国旅游警示皆为红色，尽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非洲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23号将安哥拉、普隆地、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南苏丹、坦尚尼亚、尚比亚等10国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国家。外交部密切注意疫情发展，配合卫福部最新防疫措施，随时应应。外交部亚西及非洲司司长严家良说：“
3: 那外交部跟疾管署呢，有保持这个密切的联系，也掌握疫情的动态。”也马上更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标准的警示说明，目前这两个国家旅游警示都是红色，要尽速离境，那建议国人呢也暂勿前往。
2: 对于是否引进友邦

0: 史瓦蒂尼的劳工严家良表示，目前台史劳务合作仍处于可行性评估阶段，以协助史国升级职训中心为优先目标。未来如果有招募移工计划，将以维护国安、公众健康及保障台湾民众就业为优先前提，也以切实填补台湾特定产业劳动力缺口，促进双边技术交流为考量重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刑罚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衡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的管理等加强管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0: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2: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当中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0: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锻炼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悲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毒驾害命事件频传，法务部严厉修法提高刑责，并评估义务没收毒驾者车辆。台湾高检署今天也行文各地检署，要求依刑事诉讼法修正规定，对毒驾案件积极申请羁押，保障人民安全。记者任南新报道。
3: 台湾高检署表示，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预防性羁押修正条文已由总统于115年5月13号公布，并自5月15号起施行。因近期毒驾害命事件频传，高检署26号以传真方式行文各地检署，要求对查获的毒驾案件积极因应。依修正后规定，依法向法院申请羁押，并适时对外说明，展现检方严办毒驾、守护交通安全的决心。高检署指出，毒驾不仅危及驾驶人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重大损害，对公共安全威胁极大。未来将持续要求各地检署从严侦办毒驾案件，并与司法警察机关密切合作，强化查缉与执法作为，防治毒驾危害，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安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面对即将到来的年底九合一选战，警政署长张荣兴特地南下高雄市政府警局视察，并主持查会制报工作会议，要求各单位全力维护选举治安与公平。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因应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警政署办理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会制报工作会议，六都首战选定高雄市。警政署长张荣兴26号下午亲自南下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主持会议。张荣兴署长说：
5: 今天来最主要是我们今年度九合一的选举，那我们来了解这个高雄市目前执行九合一选举的查当贿选跟防治暴力的这个情形。好，谢谢。
4: 张荣兴署长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赵瑞华、刑事局局长邱少洲等陪同，一到警局之后，马上就跟17个分局长、还有刑事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等大队长展开会议。张荣兴署长一再要求落实执行今年选举查会工作，务必展现警方全力打击贿选及暴力介入选举的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病例，中部60多岁女性出现症状的隔天送医后不治，检验确认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目前已经框列家属及医院接触者共20名，都没有疑似症状。记者杨欣报道。
6: 疾管署表示，今年截至目前，国内累计8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诊病例，高于今年同期病例数。疾管署

0: 指出，病例以25岁以上成人居多，以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最常见，主要透过飞沫及密切接触传播，潜伏期约2到10天。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常见症状包括发烧、颈部僵直及出血性皮疹等，严重时可能引起肺炎、败血症及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需要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
1: 他是在这个5月7号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烧、畏寒，然后头晕、呕吐、腹泻跟全身无力的症状，在这个隔天就到急诊就医，或在急诊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有一些发干缺氧的状况，所以在急诊就马上就是给予这个插管跟施行这个心肺复苏术来急救。那不过还是不幸的，他在当天还是这个经过急救呢，还是这个不幸的过世。那最主要的死因是因为有这个呼吸衰竭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0: 疾管署提醒，应该避免长时间处于通风不良环境，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且建议高风险族群可经医师评估后自费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润泰集团总裁尹恒良今天凌晨在台北荣总与世长辞，享受76岁。他从叛逆少年脱身为富比士富豪，更在2022年效法诺贝尔奖创立唐奖，回应21世纪人类及世界的重要课题。记者吴依妮报道。
3: 企业版图曾横跨南山人寿、大润发，营建住宅及生技医疗的润泰集团创办人尹衍良，传奇人生落幕，享受76岁。当年在他叛逆时期担任高中导师，督促他走回正途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言谈中充满不舍。
4: 他对社会各个领域里面，他都非常的深入，所以才说他的故事呢是国家的损失，也是社会的损失。
3: 2012年，尹衍良筹措30亿元，创建全球奖金最高的学术奖项之一唐奖，展现对人类福祉的关怀。他曾亲自说明唐奖名称的由来：
5: 我并没有用我隐士奖的方式，而用唐奖。用唐奖的意思呢，说我们全体的华人，我们来面对全世界。
3: 尹衍良生前已陆续将核心经营权交放给子女尹崇恩、尹崇尧。集团与唐奖基金会都对外发表声明，将秉持创办人的永续精神稳健前行。今晚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王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这是孙燕姿演唱的《Hey Jude》。我今天去跟高中生分享关于讲话这件事情，跟他们聊天，有人跟我说他听披头士，哇，真的假的？现在的高中生，高一16岁听披头士，真的是很厉害。好，来路况的部分哦，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呢，要注意林口路段，林口前啊，主要是五股转接到这里，因为呢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还有国一南下在高工局前外侧车道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所以这一段呢、其实蛮不好走的哦。好，另外呢在泰山转接到过后到林口啊，这边也是有速度非常缓慢，建议呢南下的朋友走高架应该会比较好走一点。另外在国道一号，就是在南下303.5公里麻豆路段内线车道有三辆车的事故，这里也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哦。

0: 歌曲来自披头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 303.5 公里麻豆路段内线有三辆车的事故，要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国一南下 33.8 公里，这里是高工局前外线车道小货车的翻车事故，这边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然后台64线呢，在五股二要接国一这里，因为受到了国一南下 33.8 公里的这个事故影响，就是那个外侧小货车翻车事故受到这个影响，所以其实台64线双向在五股二这里车也都很多。台65线也受到了影响哦，北上五股端接国一就受到国一南下 33.8 公里这个事故的影响，目前车子也是很多的，所以你看牵一发动全身啊，五股真的是交通的咽喉，真的是发生状况整个都动弹不得。好了，除了这里之外啊，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呢，这边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这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啦，等一下呢，11点帮你会诊路况消息之后，今天有大人物 in the night， 邀请到的是自然流动乐团阮丹青来跟大家聊聊他们的 live 作品，叫做《走进春天的果园》。好，11点前歌曲来自芒果酱。跟果园也有点关联嘛，这首歌我不想工作 AKA 我会中乐透，待会见。
1: 好的一天才会要上班，精力是无限独揽，好想去月光海边后海洋，别躺下床打了哈欠，看着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王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的11:02，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八号啊，这边往西12.1公里新市前呢，路间有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啊，这个要特别留意哦。国道八号往西12.1公里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它停放在路间。好，那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啊，还有一个是国道一号南下33.8公里。这边高工局前外线车道小货车的翻车事故，那这个事故呢，其实影响蛮深远哦，导致说目前在台64线双向五股二要接国一

这里啊都是车多的，以及台六十五线北上五股端要接国一，同样是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车子比较多一点。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喽。好，持续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南。

龙潭前的外侧车道施工，所以速度也是偏慢。国三北上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线车道施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敏啊，我搬去跟我儿子住，户口也迁过去了，但是听说这样我的农保就会没了，怎么办才好啊？
2: 哎呀，阿水伯，农保啊要在户籍地的农会加保，如果你的户口迁出原来农会服务的地区，那农保资格就会受到影响哦。
1: 啊，那要怎么处理呢？
2: 别担心，你还在从事农作啊，只要去你现在户籍地的农会申请重新加保，经过农会审查通过之后，年资就能衔接，保障不会中断的。
1: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明天赶快去农会办。
3: 实际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如果参加农保后户籍迁离农会组织区域，记得向新迁入地的农会申请加保，经农会审查通过，可以继续有农保的保障。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呢，尚恩要跟大家介绍一张专辑，它是一张很特别的专辑，它是现场收音哦，然后呢，它得了很多奖哦，是荣获了这个 Global Music Award 全球音乐奖，有两项银牌的肯定，包含了 World Music 啊最佳世界音乐，还有 Concept 最佳概念专辑。来跟大家介绍的这张作品叫做《走进春天的果园》Four Seasons。来自自然流动乐团，那么欢迎到我们这个乐团的灵魂人物阮丹青。
2: Hello， 大家好，商人好。
1: 好，这张作品呢、啊，我们刚刚讲它是现场收音的专辑，
2: 对，
1: 然后也得了很多奖。那我自己先讲一下我聆听的感觉，蛮特别的，因为它叫《走进春天的果园》嘛，
2: 对，
1: 然后它就是从夏天开始，那就是最后走进春天嘛，
2: 对，
1: 夏天、秋天、冬天、春天这样的一个四季变换，然后我想先问一下，那它叫《走进春天的果园》，
2: 对，
1: 这个专辑跟当初现场收音的那个演出，整体来说是想要给大家什么样子的感受呢？
2: 应该说，我们回到刚开始我想要做这个作品的一个灵感，
1: 对，
2: 那是来自于一位波斯的诗人叫鲁米，他的诗，
1: 对，
2: 那我很喜欢他的诗，就是因为他的诗里面常常都是有跟大自然啊或是跟人生很有关系的哈。那我就发现他又写了走在春天走进果园这几个字，
1: 对，
2: 那就觉得哇好向往哦，这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啊。那尤其那大概就是前几年吧，疫情那几年，我记得我好像在办这个演出前我还来上过上恩的节目，
1: 对
2: 不
1: 对？
2: 对
1: 对对，没错没错，
2: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我很希望让大家感受到的是不仅是春天，其实就是四个季节的感觉，比方说夏天，夏天是什么样子呢？夏天让大家感觉是不是很奔放，或者是很冲撞的，
1: 对
2: 那秋天或者是冬天又是什么样的气息？

0: 所以我很希望不管是在演出或者是在最后专辑的呈现，就是让大家是好像就是过了一段四季的旅程，这种感觉。
1: 欸，那我就蛮好奇，因为当然四季这件事情，春夏秋冬，我觉得可能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解读。那你们当初设计这些概念的时候，可以跟大家聊聊，比如说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你们各自给它的定位跟要传递的感受是什么吗？就你们自己当初设计的时候。
0: 当初就我啦，
1: 对，
0: 就是我自己想。那因为前几年是疫情嘛，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那一阵子几乎都不太有什么社交的活动哈，常常都是自己或者是跟我自己的小动物，小伙伴，对不对？或者是自然的环境，所以我觉得特别是我住在三芝的海边。所以其实冬天对我的那种感受性是特别的强烈。
1: 对，
0: 好，那所以我一刚开始我就会觉得，哎，冬天它让我感觉到是，其实是有点冷峻，有一点好像有点孤单一点点的感觉，特别是疫情的时候嘛，你常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好像是自己跟大自然，或者是比较跟天地的对话这种感觉哈。
1: 对。
0: 那但是呢我又发现，比方说像我自己的猫咪，因为我的猫咪它是有一点这个叫什么软骨症，所以它其实它的这个行动并不是太自如，也不太能够跳什么的。但是我就常常发现，诶，它常常会自己慢慢的走出我们家的这个阳台小花园，然后自己可能去吃草，这种感觉。
1: 对。
0: 那我就记得有一次那个景象就，哎，我还蛮感动的，就我就觉得虽然他的身体好像是不是很舒服的，但是好像在他的心境，好像在他的思想当中，其实永远都是在春天那种，好像很对事情很好奇，然后好像都保有那种春天的心境，虽然他是一个冬天的身体，所以我就慢慢发现说，哎，其实四个季节他的确他有一些心情的这种不同的转换，但是呢究竟我们可以在怎么样一种限制性的这种对特定的季节的这种感觉，我们可以有一点超越，那是不是每个季节我们都可以保有春天的想法，比方说像夏天，刚才跟大家聊过，就是它是属于比较好像夏天很热情的
1: 奔放的，
0: 对，尽情的去挥洒的，或许也有一些就是你很不经意的去冲撞它，或者是你尽量的去就是比较什么外放的感觉，对不对？那秋天也许它就是比较诗意一点点，
1: 对，
0: 它可能跟情歌那种就是相送啊，或者是对那种比较情感情感的比较有 feel 的那种感觉， 对可能会有些关联，或者是经过夏天之后的一种领悟，或许也在秋天有可能发生，
1: 对。
0: 好，那冬天的话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可能它是一种比较沉潜的，
1: 对
0: 比较沉淀的一段心情，那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冬天的这种蛰伏的话，或许你就不会来到春天的这种哇，开始慢慢的好像大地复苏，好像有一些动能，开始有一些希望发芽的感觉，
1: 对。所以在这种季节的变化上面都会发现它其实是很有连结跟关联的，
0: 是它就是 一直循环下去的感觉。
1: 对，其实也像刚刚丹青讲到，就是不一定是说好，假设我们现在身处在这个季节可能是这个夏天好了，但是我们的心情其实也可以是春天，
0: 对，
1: 然后就算是冬天好了，冬天可能大家对于冬这个字它可能是寒冬嘛，可能是一个低谷，可是你的心情上也许调整，它也会是春天的状态，
0: 对，或者是利用冬天来做一些休息，为什么会有冬眠
1: 啊？对，
0: 对，动物要有冬眠，对不对？对，因为你就是要好好的去怎么讲，就是调养调息，可能是比较静态一点的，
1: 对，
0: 但是因为它是为了下一个阶段的一个生长力，对，所以他可能就是必须要有一段沉潜期，
1: 就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嘛，对，像这样讲。那其实刚刚有讲到这张专辑之所以特别，我们刚刚这样聊

0: 可能是对于季节的想象嘛。嗯、那专辑里面有很多的音乐，但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这个聆听的感受非常的沉浸式。嗯，因为它是像当初的演出，其实是带有一点剧情的。
1: 对，
0: 哦，它是一个剧场的呈现，包含在听这整张专辑的时候，你也会听到它的音乐风格可能就会走向刚刚说的哈、嗯、夏天，然后秋天、冬天到春天，嗯、中间也穿插了很多可能不管是独白或者是对话，嗯，哇，这个真的听了之后你会有一种我自己喜欢听这张专辑的方式是，我好好的就是沉淀下来，嗯，去跟着专辑的走向去听，
1: 哦、一起呼吸吗？
0: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现在的时代吧，毕竟这时代大家你知道速度很快嘛，
1: 对、嗯。
0: 然后可能你听，
1: 如果是听串流，就是
0: 单曲
1: 点一首曲子的话，
0: 对，就会变成这样。然后很多时候可能是在通勤的过程在听，嗯。那我就觉得，当然大家利用破碎的时间聆听很好啦，可是有时候一些完整的体验，嗯，有点可惜。嗯，我这张专辑我就觉得其实蛮适合你，可能找一个。或许是真的你休息的时间，
1: 对，
0: 周末啊，或者甚至是你下班之后，
1: 对，或者带小孩的时候可以听啊。
0: 可以，
1: 带小孩的时候适合听什么呢？夏季吗？
0: 可以，带小孩的时候其实听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1: 对，
0: 对啊，
1: 可我宝宝会不会比较 soft， 比较
0: 可能要看宝宝年纪啊。因为像儿子可能像我儿子两岁，你知道开始就是到处乱跑，可能很适合夏天啊、嗯、但是
1: 也是需要。最后的休息
0: 就是放着音乐去感受那个整个环境的氛围也不一样、
1: 嗯、对啊，我很好奇、嗯、下次要不要试试看，
0: 可以
1: 让小朋友听听看他们
0: 对、啊、
1: 会有什么感觉，
0: 在陪伴的那个过程、嗯、就是你可能整个空间的调性都不一样、哦、他可能平常 很暴冲的，哎，我就放一个比较秋天冬天、
1: 啊、
0: 让他慢一点，
1: 对啊，或者冬天，对，会不会他就
0: 可能
1: 行动就慢下来了，
0: 有可能啊、哦，但就是还是会很会行动，这样，因为两岁的小朋友真的是太难拉。OK， 那那回来聊这张作品哦。嗯，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因为他当初是现场演出，能有剧场的感觉。
1: 对，
0: 这张的沉浸式是，他让我听的时候不会觉得我在听现场演出，应该是说，他把可能也许很多像掌声是没有的嘛。嗯、
1: 对对，
0: 他是把它消掉的，
1: 几乎只有最后一首才有。嗯、对，
0: 所以这样子的呈现，当初在设计上面是想要透过什么样子的专辑内容，把它从把现场带给听众的、嗯。如果有些人他或许没有去看现场的话，
1: 对 对, 对，
0: 透过这张、嗯，你想要传递什么样子的方式？嗯、那这个设计是怎么出来的？
1: 嗯，因为我总觉得听现场因为很嗨嘛，然后你就是非常有感觉。嗯，但是呢，我也必须要顾及到，如果当初还没有来看现场的朋友，那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想法？如果我每一首的掌声可能都收录进去，或者是、嗯、我介绍或是我讲话啊，我跟大家稍微叙述一下什么样的经过，那我总觉得哎，好像这样对于如果还没有看过我们演出的朋友们来讲，我总觉得好像那个留白度不够。嗯，那我还是希望它可以兼具专辑的这种概念。
0: 对，
1: 就是说当你听到这个音乐，你可能可以感受出哎，这个好像是一个现场，但是呢它并我们并没有太多的这个现场的这个比方说是掌声啊、哦、这些环境的声响，那我还是希望尽量在音质上可以比较接近专辑的概念，所以其实我们在录音应该说这个整个演出都完了之后，我们有经过一长段的后制期，
0: 对，
1: 哦，就混音啊，哈，还有一些把一些比较我觉得比较瑕疵的地方，我们还是有做一些所谓的修剪，但是这个修剪倒不是我们再加入什么东西进去、嗯，就是我们就是把原来的这个现场元素，那我们再就是说再把它比方说一道菜可能它已经是很精彩，对，但是我们可能有些地方可能太咸或者太怎么样的、嗯、我们会稍微的把它再 balance 一下，那希望呢就是大家在聆听的时候还是会比较有空间感，嗯，就是说可能这个时候你已经是沉浸式了，
0: 对，
1: 那因为当初我在设定这个微剧场的这个演出的时候呢我也不太怎么讲，就是它还是比较像一个一连串的一个剧情的感觉、嗯、其实是没有一首完就要鼓掌或是怎么样的，那是因为可能现场有些观众他可能会就忍不住，他可能就是想说哎呀现场一下子。

0: 样、嗯、对对对，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就是尽量的就把它稍微收一点、嗯这样子的、
1: 哦、就是其实当初在现场的概念本来就是这样子，
0: 是
1: 然后再带到专辑呈现的话就可以先摒除掉可能现场大家的那个忍俊不住就太精彩了要掌声、嗯、但是我们自己在听的时候你可以很好的沉浸式沉淀一下去聆听，因为这张专辑我在听的过程它也是一种我其实不会觉得有曲目曲目的那个分别、嗯、它就是很顺的，
0: 对，
1: 就像水这样流动过去，
0: 对对对，它就是真的就是现场的所有的这个 round down 就是它的顺序就是怎么样走、嗯、
1: 对，所以当初我这边又很好奇哦、嗯、因为毕竟就是刚刚有讲到我们经历后制一些过程嘛，
0: 对对对，
1: 所以肯定是当初我们在做这个现场演出的时候对这个专辑其实概念就是已经要这样做了嘛，
0: 嗯，是，
1: 那么在现场当初我觉得两边应该都会互相需要配合，
0: 嗯，
1: 那么在现场有没有当初是要特别做的设计或调整是否专辑的呢，那时候、
0: 嗯、
1: 或者是必须怎么做有吗类似的，
0: 嗯，倒是没有嗯，倒是我比较设定的当时表演我就是尽量的让这个表演的呈现
1: 嗯，
0: 它就是这样子的剧情
1: 啊、
0: 那不过就是当然我们在演出前会大家会做比较多次的演练
1: 啊，对
0: 啊，就是希望说嗯怎么说就是尽量的我们就是已经大致是很纯熟的，就是非常的流动很自然流动的这样子下来、
1: 啊、
0: 那不过倒是演出的时候我会告诉自己说、嗯、因为它最后呈现出来的会有一个专辑，
1: 对，
0: 那所以呢在现场的时候的确啊、我会稍微一点点啦、嗯、就是稍微 control 一下，不会让有一些嗯演奏或是那个情绪是太嗨，应该怎么说呢、
1: 啊、我懂，
0: 当然嗨还是要嗨，但是还是会在一种情境之下自己知道说到时候在聆听的时候呢可能就不一定是要这么样子的满、
1: 嗯嗯嗯
0: 哦、所以我会告诉自己其实我们就是让情感是自然的流动就好了，而不是要为了这个现场的演出要去把它做到很满，因为通常我们在做、嗯、比方说有时候我们在户外的演出对不
1: 对
0: 或是一些 festival、嗯、那我们会希望哇这首歌它就是要非常的非常的嗨、
1: 嗯、
0: 那这样子才是就是会让现场可能会更有那个气氛，
1: 对，
0: 但是在这次的演出毕竟它是一个比较室内黑盒子的、嗯、这个微剧场的这个概念，所以会让它尽量它还是保有一种还是有一种情绪的这种流动，但是它会保有一个宁静的这个东西，
1: 对，
0: 那我是希望这个东西会在，那刚才跟尚恩啊还有就是大家聊过，其实在曲目我刚有想到了
1: 嗯，
0: 我们在最后的呈现因为这是双 CD 嘛，如果大家有拿到实体 CD 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在演出的最后一首其实是赞美，
1: 嗯，
0: 但是呢在双 CD 的设计的时候呢我就把最后一首赞美就把它放在第二张 CD 的一开始，
1: 哦，
0: 对，一开始因为这首曲子曲目非常的长，
1: 对，
0: 那前面呢还有我的好朋友苏雅
1: 嗯、
0: 他念了一段泰雅族的这个祈祷文，
1: 嗯，
0: 然后再搭配海洋的鼓声，还有长笛的这种一些些的这种对话，
1: 嗯，
0: 那所以我会觉得，哎，如果我们在听到第二张 CD 一开始，我们就是这首赞美，然后非常的起承转合的这样呈现的话，哎，好像感觉还蛮好的，所以我把它往前调。那这首赞美完了之后呢它就进入了一个小，我说这是小四季就是一个小的春夏秋冬的一个循环，最后的四首歌，但是这个四季究竟是夏秋冬春或者是春夏秋冬就让大家自由去想象了，
1: 嗯，
0: 对，所以赞美完它我记得是第99页，
1: 嗯，
0: 它就是一个情歌，它其实也是我早期在1998年的时候的专辑里面的选曲，
1: 嗯，
0: 就是跟我们在秋季篇的跟踪啊，或者是谁经手的那页日记，
1: 嗯，
0: 其实他们就是同一个系列，他们都是属于秋天的情歌的这个篇章，
1: 嗯
0: 嗯，
1: 所以其实就还是在设计上面，还是带给大家这种。就是刚刚讲到那个编排啊，曲序这样子，
0: 对，这个小编排我还是有做一

0: 些些小小的区别。
1: OK，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当然这张作品呢、啊，我们刚刚聊到，不管是设计或者是聆听感受，但我们回到当初那个现场，这样子的一个微剧场啊，它的剧情，因为我在聆听的时候，我想可能有去过看演出的人可能还记得，那可能有些朋友听专辑的，没有去过演出嘛、
0: 嗯，
1: 我印象很深刻，这样听听听的对话，其实是有一段应该是妈妈跟孩子吗？那是吗？
0: 姐弟
1: 啊，姐弟，
0: 对，
1: 啊、在讲说妈妈对他的那个情感，这样
0: 是是是，对，就是姐弟在聊妈妈的情感，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姐弟俩有一些想法上面的算是拉扯吧，
0: 嗯，
1: 对，在整个微剧场、这样的春夏秋冬设计上面，它是有一个。比如说主角的脉络啊，还是剧情怎么样，可以跟大家在聆听的时候，
0: 它其实是有一点怎么讲，就是应该是说四个段落，
1: 对，
0: 夏天，可能就是在夏天的状态，
1: 嗯，
0: 然后秋天就是在秋天的状态，所以它是没有联系，它并没有承接说啊夏天怎么样了，所以秋天这一段。这段剧情是怎么样？
1: 嗯，
0: 它其实就是在秋天的这个桥段当中，那因为希望它是一个比较，应该说我从前的这些情歌放进来，可是呢，我又希望让它有一些新的想法啊、或者是结合一些人生的生活上面的一些情感。
1: 嗯，
0: 所以我就把随机走的那些日记。我就觉得它是有日记的感觉嘛，哈，
1: 对，
0: 那是不是也许前面就可以来设计一个故事、那我就突然想起了这个，应该是在多年前，的确是我跟我弟弟我们之间的这个 LINE 的对话，
1: 嗯哼哼
0: 哼哼，好，那我就把这一段放进来，一方面我觉得是很希望也可以借由这一段小小的这个过程来祝福我弟弟吧，因为我总觉得呀，他在生活当中的确算是一个迷途的羔羊吧。他好像有一点迷失了。对，那他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作为家人，我们好像也很难去改变他的时候。那我就希望，也许是在创作当中，可以给予他一些祝福的力量吧。
1: 我觉得这个听了之后，应该大家。会回想比如说自己也许身边的人难免有时候我们知道人生就是会遇到一些也许低潮或是刚刚讲到可能也许是我们熟悉的冬天的感觉
0: 会上人会不会觉得听到的时候会觉得突然有点突兀怎么会出现这一段
1: 但是
0: 会有一点 shock 吗
1: 突兀吗但就是在聆听上面他就跳出来了就是然后我不知道也是一个听八卦的心情吗就发生什么事情了
0: 、
1: 妈妈怎么了吗就是对就会有想要了解
0: 但是可以理解他应该就是可能就是这一段落他可能有的一些情绪嘛
1: 对因为他并不是特别讲说某一件事情发生他是聚焦在情感这件事情上面那其实就会让大家共感的是你会回归自己吗就它不是特定事件你就不是只有看故事了而是在聆听的感受之后到这边发现了一个故事
0: 是
1: 然后可能是一个姐弟你就听到发生什么事了那当然也没有讲嘛那你就原来是情感上面你就可以去回想说可能在进入到下一个曲目那个音乐进来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可以沉淀了
0: 对
1: 你就可以在想说刚刚那件事情那是不是自己身上比如说自己跟妈妈还是你身边有没有人
0: 对
1: 也有类似情感上面的这种困扰
0: 对因为我把前面还有一小段其实是没有收录在里面的就是也希望让大家不要就是太怎么讲就是说不是太 focus 在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对
0: 那但是的确是可以感受到或许是这个可能弟弟他有一些就是 lost 的地方
1: 对
0: 这样子
1: 对对对对的确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迷失这件事情应该是大家都可能会经历过的啦那只是说你迷失的时间长短
0: 但
1: 也许是你看到了身边的人迷失的状态之下你要怎么样去像刚刚南京讲就是给予祝福那我们也许真的帮不上忙但我们就是给予祝福嘛
0: 对对对所以最后就琴声就出现了一段小星星就是好像有一点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1: 对
0: 然后就是希望或许连接我们小时候是不是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内在小孩对可能大家可以稍微回想一下
1: 对因为自己的内在小孩我觉得当了爸妈之后 蛮容易回想的，就是你会看到自己的孩子现在的状态嘛，你就开始回想，哦，是不是我以前也是这样，他的行为什么，有时候真
0: 的一些轨迹，
1: 对，其实很单纯，他也没有特别想说是怎么样，他就是哎，就去做了，然后就去可能玩东西，或者是话就跟你聊天就讲话了，那就会去思考，哎，是不是自己，因为你变成大人了，有时候你没有这么单纯的思考，
0: 是，
1: 虽然小孩很暴冲，可是你看他那边动，你其实是可以沉淀下来，就跟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那个感觉是蛮像的，就是你透过音乐那种真的是自然流动，
0: 是
1: 你就是让音乐带着你去，就是跟着起伏啊，跟着走，你也不用特别去思考说，哦，那这边他要比如说啊，这首歌要唱什么呢？我觉得也不用特别去感觉，或是特别去知道，因为我觉得情感它很有趣，就是你音乐给你什么，你直接直观的感受嘛。他就是这样了，我们也不要去真的探究说，哦，那这首哈，比如说表演上面可能设计什么编曲啊什么的，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在这张作品想要带给大家的那种感觉，当然这表演都会有，但是我觉得聆听情感上是我最直接的感受。
0: 对，其实还是这个，就是透过这些音乐或者当时的演出，可能会连接到回到自己的内心，也许就是自己观赏者自己跟自己的对话。
1: 那我其实也蛮好奇的，因为其实刚刚在我们开始聊天之前，丹青有说其实大家演出也告一个段落了，可是这个其实听了之后会吸引大家会想要看现场的状态，
0: 那大家就是可以来看影片，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把很多首的作品，我们有夏季的篇章，然后还有从秋季到冬天开始有一些单曲，所以其实最近我们已经上了好多首歌了，那最近我希望专辑几乎每一首曲子都可以在 YouTube 上我们做个记录，
1: 对，
0: 所以请大家其实可以搜寻我的名字，或者是直接打自然流动乐团走进春天的果园，
1: 对，
0: 那你就可以看到 YouTube 上面对的这些影片了，大家就可以来感受一下，沉浸一下，
1: 对，就是可以用视觉上面也可以感受，
0: 是的，因为这些影片其实我们都是已经去把它调整成专辑的这个成音了，就是这个专辑的这个最后的这个音响的这个部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画面跟声音其实是已经还蛮好的啦，大家来可以来听听看，
1: 对，所以就是所以在 YouTube 上面嘛，
0: 对，是的，
1: 那这会是以比如说专辑上面当然会有曲目嘛，
0: 对，
1: 所以在 YouTube 上面也是以曲目的方式，
0: 对，
1: 一段一段这样，
0: 对，会有曲目的，对，哦，对，大家就是搜寻自然流动乐团，然后专辑的名称走进春天的果园，或者是你真的记不住的话就是自然流动乐团，应该就会出现了，好，然后再打我的名字也可以，对
1: 对啊，我其实也蛮建议大家真的是听过之后你其实会有感觉，会有感触，你会想要看一下画面，
0: 对呀，对呀，
1: 其实再来这边去看画面，我觉得那又会带给你不同的思考跟感受，那当然是曲目嘛，如果我今天在串流上面它曲目编排是好好的，或者是实体 CD 我们就顺着曲目，但 YouTube 可能影片你是一段一段，
0: 对，
1: 大家可以自己去把它排好，对不对，播放清单这样，
0: 他有没有帮我们排好
1: 应该会有啦，但是就不晓得说大家去点的时候有时候我可能点某一段，
0: 对，
1: 然后建议大家我们就从头开始
0: 呀，或许你也可以直接点夏季篇，夏季篇它是比较长，它就是从序曲，
1: 对，
0: 还有再来的整个夏季，比方说阳光海岸 Greenfield， 还有茉莉香，大概有四个曲段，那我们都会收录在这个夏季篇，十几分钟的长度，蛮长的，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哦，原来一刚开始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1: 那我就还想再问，当然大家听了专辑然后看了 YouTube，后面自然流动乐团还有就是可能之后的安排会有机会跟大家见面吗？目前
0: 希望是可以的，如果有适合的演出，或者是也许我们就不一定是七个人，我们可能会缩小编制，
1: 对，
0: 那我们还是希望还是自然流动的精神，
1: 对，
0: 但是就是会希望可以再把这个专辑我们就是用不同的形式继续的去 live，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再持续的就是关注你们，
0: 对，可以搜寻自然流动乐团、嗯、或者是我的名字阮丹青的粉丝专页，
1: 对
0: 脸书，对，其实上面都会。

0: 会有一些资讯，还有一些影片啊，对，对，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1: 就持续的关注起来，就后面如果还有一些要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大家就不会错过了。
0: 对对对，
1: 但是这张专辑我还是就推荐大家是，或许我们真的如果你时间都很破碎，你还是可以聆听了。哦，就在那个破碎的时间去感受一下不同的情感流动。
0: 是啊，是啊，其实都可以的。或许因为每个季节或许让你感受的都不太一样，对不 对？所以其实也不用进入我们设计的这个框架。或许你也许你听到冬季，你就觉得哇，好温暖啊，也不一定。对，所以我觉得也可以不用设限，那听听看，给你什么样子的想象？那或许你可以在，也许你找一个比较有空，或者是睡前。那也许就是真的整张专辑就听下来。那其实我们在数位，在现在像 Apple Music 啊，所有的这个 Spotify 什么的，那其实都可以搜寻得到，
1: 对
0: ，YouTube 也可以搜寻得到。那其实它曲目当然都帮你排得好好了，
1: 对。
0: 那最好的建议就是，哎，你就直接点专辑，就点下去，就不用单曲去选择它，
1: 对。
0: 因为单曲选它，也许这个顺序。它就是比较破碎一点点，对，那你可以直接整张专辑顶下去，
1: 对，
0: 然后就把它摆着，还蛮好睡的哦，
1: 蛮好睡的，
0: 对，
1: 它很舒服啦。我觉得应该像我自己聆听的感受就是，比如有时候我们真的，比如说工作嘛，忙碌啊，然后还有生活，你会比较急躁一点，
0: 对，
1: 这样让你播下去，其实会让你那个急躁的感受消减很多，哎，非常，就是你。我觉得一听见效，就是当你开始聆听，
0: 我自己当初在做后制的时候，我自己常常也是听到真的睡着了，那我觉得蛮好的，
1: 对，
0: 那就是代表也许这个音乐让你觉得蛮舒服的，蛮安定的，所以有时候那个怎么讲，那个细胞它就会慢慢就是 calm down 下来，那你自然而然就是会有想睡的感觉，我觉得也很好，
1: 就是放松，
0: 对，那你就在梦中继续跟他一起旅行，
1: 自然流动，
0: 对啊，我觉得也蛮好的。
1: 对啊，因为真的有时候大家很忙碌的状态之下，你知道那个状态很战斗，可听这个你就会开始可能慢慢的卸下那些武装，
0: 是，
1: 然后就真的进入到刚刚讲到我们就是很放松的状态，去欣赏去享受这个情感的自然流动啊。好，所以其实今天非常谢谢丹青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这一张就是现场演出的这个作品，如果当初你有去现场演出，你再来听，你就会再勾起很多那时候的回忆，但如果当初毕竟那时候也是可能场地的关系，没有办法让这么多人都到现场去，
0: 对，
1: 所以这次这个专辑推出了，大家可以再去聆听，而且它也是在国际上面获得两项银牌的肯定，
0: 就是、
1: 非常精彩
0: 呀，就是或许它其实是对我来讲哦，我会觉得，比方说像去年我去了一趟欧洲，我就发现天啊，那刚好是他们的冬天嘛，瑞士的冬天。然后看到那些大自然那个非常高耸的树木，然后积雪，
1: 对，
0: 雪白，一片雪白，这个感觉我就非常容易跟我们的冬季片完全联想在一起，就觉得哇，天啊，好搭哦，
1: 对，
0: 这样子，所以我相信也应该也是可以成为大家非常旅行的这个陪伴，应该也是蛮不错的。
1: 对耶，你把比如说你到了一个地方，它的这些地景，
0: 对，
1: 跟你的这张专辑的，
0: 对，
1: 不管是哪一个篇章做结合，
0: 对，我还蛮期待，是不是有朋友们，也许听到某一首曲子，会让你想起，或就是会让你觉得，对你去哪一个地方，或者是哪个国家，好像真的还蛮有连结的这样子。如果有的话，欢迎你可以来脸书或者是 IG 留话给我。
1: 没错，就是分享你聆听之后的感受，跟你那个画面的连结，或者是你刚刚讲到的去了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画面是跟这张专辑的连结。
0: 对对对，因为它是完全，它是我觉得这算是一张很生活的专辑。但是它的生活，当然它并不是我们的这个情绪一定要有什么样子的一种层次，或是你要有什么样子的释放，它的确是比较内心一点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可以在音乐之中让自己放松下来、安静下来的话，我相信，也许它就会带给你一些想象吧。
1: 对，
0: 可以走入你自己的这内心的世界当中。
1: 我觉得就是真的自然流动了。 哦，这四个字我觉得真的下得太好了，就是这个乐团，然后在这张专辑听到的感觉，

0: 除了音乐当初的这种感觉是自然流动，嗯，聆听者其实也可以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如果平常很急躁，你很战斗感的话，嗯，那是一个情绪在某一个紧绷的状态嘛。
1: 对，
0: 透过这张专辑的聆听，其实都也是我自己平常的生活写照。在这次因为要跟丹森聊天，然后我就去听，嗯，然后让他播，
1: 哦，
0: 对啊，你就会，嗯，其实真的会把自己那个急躁的那一面放下来，
1: 很难，对不对？我觉得急躁，
0: 啊，
1: 连我都会啊，
0: 哦，真的，哦，
1: 我还是在生活当中其实真的还是，但是有时候就很妙，嗯，比方说有时候我自己在开车，哎，嗯，很久没放一下自己音乐哈，哎放一下，嗯，哎发现，嗯，哦，有一段这个旋律，哇，这个感觉，哎，还蛮可以安慰到当时的我。嗯，我觉得，嗯，这大概是我们做音乐的一个，一个怎么讲，一个礼物吧，一个回馈吧，就是哦，哎，这个时候安慰到的是反而是自己哦，这样子的，哎，嗯，还蛮好的。
0: 不只是自己啊，就是所有开车的人，因为我觉得像。真的开车我要讲，
1: 真的蛮适合开车的。
0: 对啊，我其实也是开车通勤的时候你会听，嗯，然后你就是平常可能是一个很急躁，你会有点路怒症的人的话呢，哦，忽然间你就会发现这张专辑一播，
1: 对，那个，赶快听。
0: 对，平常你那个生气的程度，你可能看到前面这人开车，你很生气，你可能会飙一些你平常不会骂的脏话，可是这张专辑播了，你就会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呢，嗯，哎呀，那程度就差很多，
1: 真的。我有时候还想说哎，我如果有哪一天我要坐计程车的话，我要跟司机推荐一下我们的音乐，嗯，
0: 对啊，嗯，我觉得很需要啦，就是
1: 好
0: 交通上面，尤其那种上下班时间，
1: 是
0: 我们聆听这样的专辑，然后让你的情绪自然流动，你也不要太急躁，因为急躁就是一个，嗯，他那个情绪真的不是，说实在不是那么舒服，嗯，但听了这样帮你疏解，好，缓解，
1: 是是，嗯，是，我希望就是哎，也许呢就是借由音乐，
0: 对，
1: 可以让自己真的先离开那个环境，嗯，对对对，先不要一直好像一直 focus 在那样的情境，我觉得那是很，你要改变其实还蛮难的，
0: 对，
1: 嗯，就是让自己先按一下 pause，
0: 对，把情感自然流动到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这样是非常棒。这张专辑真的听了之后，我实际的有点像是怎么样使用后的心得，有点像这样子。
1: 太好了，
0: 好了，今天非常谢谢丹青来到节目当中，嗯，介绍这张专辑《走进春天的果园》Four Seasons，嗯，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这首歌来自沉默绅士，叫做练习失去你。11:50，国道一号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啊，中间外线车道大货车的事故哦，经过这里的时候，请你务必要留意一下。还有国一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再来国一南下33.8公里这边高工局前的外线车道呢，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但是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是已经没有刚刚那么的拥塞了，似乎是已经有恢复顺畅了。再麻烦驾驶朋友再跟我们说一下这边最新的一个更新状况了。然后要请你再留意啊，国道八号啊，这边往西12.1公里新市前，这里有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哦。啊，如果有经过这里，也要注意，这是国道八号往西12.1公里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今天的中部地区要留意一下国道一号的双向，这是后里到台中系统160到165公里全线车道封闭，这边只能改道了啊，毕竟封闭了你就不能走嘛，你只能改道，你没有别的选择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来听娃娃魏如萱《变形金刚》。

来自娃娃魏如萱，歌曲叫做《变形金刚》。好，排除的是国道八号往西 12.1 公里。刚刚说新市前呢，路间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啊，不过新的消息要注意，国三北上 392.4 公里，九如前大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和路间哦，这边有经过也要留意。还有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的中京外线车道有大货车事故哦，这个今天看起来大货车的事故是比较多一点，还是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哦。晚上我们的货车的司机大哥大姐们，我知道晚上工作很辛苦，但是呢精神状况再麻烦一下真的很重要啦哦，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嘛，对吧？等一下12点进入到5月27号方林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他是 Erica 刘爱丽，这首歌叫《天鹅说》，等我一见喽。

0: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十二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一个起点，
1: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林，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听。

间来到了5月27号12点01分，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还有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是有大货车事故的影响哦。那这两个路段都是有大货车的影响，麻烦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咯。另外稍早呢，国一南下33.8公里高工局前外线车道小货车的翻车事故，后续消息是没有收到，那不晓得是不是有持续的影响当中，或是排除了只是没有收到消息而已，有经过的话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状况。那如果说这边的事故排除之后，相信应该对台64线跟台65线你要接到国一的话应该会是顺畅很多了。再来要关心到的就是国道3号北上70.9到69.7公里龙潭前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那今天呢，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车道呢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黑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回去的要踩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3: 《尚恩赢了奶》。
2: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赢了奶，
1: 你的米
3: 扛到几楼？

宋德赫，这首歌叫《侠》。12: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另外，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外侧车道大货车事故哦。

几何，对待他真心不骗，或许世界上只有他敢，我走路要求企鹅，冰雪奇缘他就出现，他常常笑得我的心里发寒，你到底拽个屁嘞，爸爸就是拿来骂的，不然嘞。

Keep that in mind. Just when we're rooted, I'll be rooting for you. 高尔宣，歌曲叫做 Rewind。 12:28，国三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注意喽。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大货车的事故。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呢，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哦。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说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说呢，说你家里的人去用绑票，那吼，都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他是在演哪一出，第一件事就是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不能让自己的辛苦一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20000123。好，这边国道3号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哦。以及呢，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大货车的事故要注意了。国道1号中部地区台中系统到后里双向是封闭，要请你改道喽。

又有陈玲儿，这首歌叫做《咖啡冒泡》。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我想这几天真的是都非常非常的热，然后大家都应该有蛮明显的感觉，用身体感觉就知道了，对吧？中央气象署是有高温资讯的了，说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在今天27号白天呢，台南市屏东县红色灯号啊，就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哦。台北市的话是橙色灯号，也是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那么基隆、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花莲县、台东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要加强注意。那桃园市是黄色灯号，所以有要出门在外啊，这个户外活动我们尽量避免啊。如果真的必须要出门，要防晒，要多喝水，不要有热伤害，好吗？那进入到室内，采取人体或者环境降温的方法哦，扇风，还是说利用冰袋降温等等。所以其实这个都希望大家天气热了要特别的留意。我不该哭，这是动力火车和告五人。

这是关诗敏跟关浩德合作的歌，叫做《海浪海岸》。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苏敏苏敏恩，眼泪不要掉下来。国道3号北上 70.9 到 69.7 公里龙潭前外线施工，排除的是国三，在北上则是久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排除了。不过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呢，中外侧车道大货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还请你注意了，眼泪不要掉下来。宿命舒眠，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待会秋哥要来陪伴大家到凌晨4点钟，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即使生活再怎么忙碌，也要暂时停下脚步，重新整理思绪，休息以后再出发吧。我是法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的事故，麻烦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呢，在今天中部地区哦，要留意的是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全线封闭的，这边要请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好，接着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在北上70.9到69.7公里龙潭前外线车道有施工，以及国三北上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线车道，这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小明、小华约大头一起骑脚踏车去公园玩。
1: 小明，我在这里。
2: 嘿、hey, ，小华，你最先到啊？大头呢？
3: 对不起，我来晚了，因为花了点时间找安全帽，戴帽子的时候扣不上，又多花了一点时间。
1: 骑脚踏车干嘛要戴安全帽？

0: 车都规定要戴安全帽，骑脚踏车应该也要吧？
1: 我妈都说，出去买菜在巷子里骑一下没关系呀。
0: 啊，巷子里也会有很多车呀。
2: 我哥哥最聪明，他说警察。

0: 出本了。
1: 哎，王宝钏呐，
2: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3: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那达讲，一点病症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也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4: 水某诶，我回来啦！
3: 哎，啊，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4: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会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5: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一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5月27号星期三凌晨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度过了一个很炎热的一天哦，哇，昨天呢，这个从南到北啊，几乎都飙破了36度哦，真正是做恐怖的哈啊。这个北部区域呢，台北地区啊，甚至还这个今年1月以来一直到现在第一次发布这个高温的热浪资讯哈啊，一直到现在呢，我就觉得。开始啊，连凌晨骑车来电台好像都有一点点热了哈，但是目前还没有热到要穿吊嘎的程度啊，毕竟不像我们有其他主持人比较强壮一点了哈啊。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6到28度。好了啊，但是开车呢，吹吹风啊，你把这个车窗摇下来，应该还算是舒服了哈。然后呢，又醒脑，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宇多田光的歌曲 Paradise，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啊，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呐、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目前呢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您留意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70.9到69.7龙潭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土城路段啊，这里是外侧一线车道施行工程啊。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72.7到174.4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在这个北上的166.4到164.8丰原到台中系统，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稍早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265公里嘉义之前，中间和外侧车道有一部大货车的事故啊，但这个大货车事故传进来到现在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在这边呢？也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啊，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来自阿福邓福如这首 Fantasy Paradise。 时间是凌晨的1:17，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哦。那一样在国三南下的193.3到195.5和美道彰化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231到229，这里从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的刨坡作业在进行当中。但再往前走一点呢，北上的226.3到223.8，从南投到中兴啊，这里就只有外侧一线车道在进行刨坡路面啊。再继续往北走哈，北上的147.9到145.4，苑里到通霄，哎，这里又变成是两线车道，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刨坡工程了，哎，麻烦你经过时要多加小心哦。那么相关路段其实都不塞了哈，因为毕竟凌晨时段啊这个全台各地这个车流量应该都是最小的，但是呢有些这个路段哈，可能因为施工占用一线车道啊，或是占用了两线车道，都要麻烦朋友们这个会车的时候呢互相礼让啊，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它是挺挺小小的天堂。

今天在节目刚开始到现在，聆听到一连串歌曲啊，都跟天堂有关，有 Paradise 啊，然后还有邓福如的 Fantasy Paradise， 婷婷的小小的天堂啊，但哪里才是真正的天堂呢？啊，刚刚这首歌说有梦就会有天堂，那你有梦想吗？时间是凌晨的1:2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呢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没有梦，没有天堂，没有关系，有家也是天堂吧。这首《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一眼外表认可，打扮也超越几个。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警广吗？欢迎搜寻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警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音。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呢，中央气象署发布最新的特报，是浓雾特报哦。好，在这个金门地区呢，能见度不到200公尺。不过事实上，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在离岛地区啊，金门、马祖哈，在清晨都容易出现低云系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这个如果浓雾哈，影响到早上的话呢，哈，朋友们可能往返离岛要留意一下航班资讯是否会有变更。本岛呢，看起来天气都很晴朗了哈。这个昨天呢，全台各地哇，从南到北真的是变成了一颗热番薯了哈。说呢，在台南地区，这个飙出了39.5度。台南的南化啊，但事实上呢，在这个新北的新店，台南的预警也有到39.2，台北市的内湖也有38.8啊，其他呢像基隆、屏东、花莲哈，也有许多地区出现38度以上，真正是很热哈。今天呢，到了5月27号星期三啊，不好意思，这高温不但还会持续，而且看起来只会更猛烈。中央气象署呢，已经针对了双北市、桃园部分地区，还有在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东半部的花莲和台东地区，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其中呢，在台南靠近山区，还有屏东靠近山区呢，则是高温资讯的红色灯号，就说呢，气温不但到达38度，甚至还会持续3天。

天以上。哎呦，这个台南地区好说呢，这个39度以上的高温已经连续5天了啦，哈，到底要持续多久了哈？但是呢，就是提醒你了啊，这个一定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这个阳光最热的时期呢，像是在早上10点一直到下午的2、3点哦，尽量避免外出啊。如果要做外出呢，哇，像是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外出骑车，真的好痛苦哦，对不对？屁股都要被烫熟了。除此之外呢，如果你穿短袖短裤，哇，这真是晒的哈，好像这个皮肤都要着火一样，对不对啊？所以做好这个防晒工作，身体也才不会不舒服了。

好，不过呢，这个夏天呢，气温高，湿度也上升，哎，你会不会发现家里好像很容易出现小果蝇呢？尤其哦，如果有这个堆放厨余、垃圾堆的地方，如果没有及时清理的话，这个小果蝇聚集还真的是非常的麻烦呐。不过呢，你只要有五个日常的习惯建立起来呢，就可以有效的阻绝家中的果蝇滋生。比方说呢，第一个习惯，水果不要放到过熟这个常吃的水果像是香蕉夏天的时候削个冰冰凉凉的芒果非常的痛快，对不对？可是呢像是葡萄等等的，一旦过熟呢，表皮就会开始破损，甚至会渗出甜味，那就会容易引来小果蝇咯。所以呢，水果买回家之后建议要先检查状态，熟成速度比较快的水果赶快放进冰箱，已经切开的水果要密封冷藏，不要让果汁果皮呢长时间暴露在空气当中，才能够减少小果蝇靠近的机会。第二个当然是厨余垃圾要每天倒掉哈，这个小果蝇呢非常喜欢发酵的味道，所以果皮、茶渣、咖啡渣、汤汁剩下的汤汁、剩菜等等，事实上都很容易吸引来它们。所以夏天呢，厨余绝对不要累积太久你如果说哇，真的是没办法哈，每次都错过垃圾车的话，那厨余你至少也要冰起来了哈这个避免汤汁渗漏。如果有渗漏的状况，要赶快擦干再垫一张纸或者是再包一层塑胶袋，才不会让这个发臭的味道四散开来。可是呢，你以为这个小果蝇啊只喜欢吃这个剩菜、茶渣、果皮吗？不一定哦，不一定只来自水果或者是厨房而已。事实上呢这个小果蝇常常也会在这个浴室的排水孔、洗手台的下水道这些地方呢，因为有油垢，湿气也非常的充足也很容易成为果蝇躲藏的地方。所以呢，建议每一段时间，夏天事实上也就三四个月，对不对长一点五个月了这个每周呢用刷子清洗排水孔周围，搭配热水冲洗呢，就能够减少黏腻污垢堆积，平常也避免把果汁含糖的饮料直接倒入水槽当中，才能够降低小果蝇滋生的几率。那么接下来呢，夏天这个天气真的是很热，有时候喝水觉得不够喝个冰冰凉凉的手摇饮料真是过瘾。但是呢，喝完饮料之后，这些空杯、吸管、保特瓶、铁铝罐通常还会残留甜味吧，对不对？也很容易造成果蝇的聚集。所以呢，回收之前可以用水简单的冲洗沥干之后再放进回收桶。外带的杯子呢，不要在室内放太久尤其像是有果茶、珍珠奶茶、含糖咖啡这类的味道是很明显的，就要赶快处理掉，避免呢小果蝇因为闻到味道就又聚集过来了哈。那最后家里的浴室或者是厨房呢，尽量保持干燥通风浴室可能很难，对不对但是其实原理就是说呢，小果蝇喜欢潮湿闷热而且又有食物味道的环境这个浴室虽然说没有

食物了哈，但是事实上也是潮湿闷热的地方，对不对啊？但是厨房啊，不止潮湿闷热，甚至还会加上有食物了哈。所以呢啊，在这个厨房忙完之后呢，要做完清洁，这个清洁不是只有表面功夫，水槽边、砧板、抹布、琉璃台各个角落都要保持干燥。抹布呢，每天清洗晾干，如果已经有异味或是脏掉了，就一定要更换。平时呢啊，把窗户打开或是使用抽风设备增加空气的流通，有流通味道容易散开来，就不会这个累积发酵的气味啊，这个从日常的习惯当中减少小果蝇出现的机会啦。啊，夏天容易滋生蚊虫这件事情真的是挺麻烦的，对不对啊？甚至呢严重还会引发登革热，所以呢卫生管理做得好，夏天轻松没烦恼。来自袁若兰的歌曲 I'm OK。

袁若兰说她很 OK， I'm OK。 那么你夜间开车体力是否也 OK 呢？时间是凌晨的1:44啊，这个道路状况大致上也都 OK 啊，但是有部分的夜间施工在国五南下的蓬山隧道进行清洗作业，占用内侧车道，再往南南下的雪

0: 山隧道这里是外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那北上的雪山隧道呢也有清洁工程，但占用的是内侧车道。省道在台61线呢，北上的42和南下的42公里都是在观音的匝道呢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切换到侧车道，然后过了观音之后你可以从最近的交流道切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
1: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国道一号在双向，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魏佳莹和温妮翻唱了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吴克群的歌曲一直没发现，时间是凌晨的1:52。啊，这个身边喜欢你的人，你没有发现他对你的付出，他对你的情感，啊，这个就算了，对不对？但是道路上面的状况不能没发现呐，啊。目前看到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70.9到69.7，龙潭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是封闭外侧的一线车道。好，国道1号呢，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的哈，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啦。罗思荣，青春的梦。

听着这首歌曲，感觉好像看完了一部爵士音乐电影，好畅快呀！1:56。稍待会儿就要来到2:00，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送给你，他是宝儿 ，Feel Me。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0: 凌晨2点钟，夜晚开车想起了你，
1: 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那麻烦你提早改道咯。那么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2.7到174.4大雅到大雅系统到大雅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在北上的211到208.3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北上的166.4到164.8丰原到台中系统以及北上的162.7到161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了，邀请你提早改道。那么另外在南下的193.3到195.5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北上的231到229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进行刨铺的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以及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走侧车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5: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5: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

0: 和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1: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
2: 确保安全，请正确

0: 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4: 当兵的温暖日出现，是上天的礼物。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二个小时2:06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最新传进来的事故掉落物等等讯息哈，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请你留意啦。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外侧路肩封闭施工，南下的蓬山隧道栏杆清洗占用内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作业占用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呢是内侧车道进行灯具的清洁工程。台北市区啊，在中华路一段从成都路到开封街快车道是施工封闭哈啊，当然有这个慢车道可以行走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啊。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封闭外侧车道进行灯具拆除工作，也请您要小心经过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史坎朵微型小说。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这一节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可能会在单元当中跟你分享一本书啊，或者是一部电影啊，或者是一则跟艺文相关的这个好玩的知识哈。不过呢，既然常常在这个单元当中分享书啊，尤其刚刚在片头之前还听到了史坎朵的微型小说，小说是书吧，对不对啊？当然，小说拍成电影，它就变电影了哈。哎呀，这个在节目上哈，每个星期呢，可能都会分享给一本书。事实上，我是真的蛮常逛书店的哈，不只是逛实体书店，这个电子书的网络商场也是没事哈，我可能也会滑一下。不过呢，最近在逛这个实体书店的时候，会有个感想。小说啊，这个要去哪里找呢？如果你要去到这个实体书店找到小说这个类型的书本呢，通常要去到文学类，对不对？文学区呢通常可能会有一些经典小说，像是历久不衰的一些经典，老人与海啊，双城记啦，唐吉诃德啦，这个傲慢与偏见啦等等的。或者是可能是有这个得奖的热门作品，像是呢上个礼拜我们不是有台湾之光在这个布克奖得奖的杨双子的小说，可能也会在这个文学区，对不对那像是我今年年初呢非常喜欢的一本韩国的翻译小说这个金或者是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韩江他们的小说通常都会在这个文学区啊。不过呢，你有没有注意过，在文学区周边呢，可能会有一个叫做大众文学区呢？我就在想这个大众文学区呢，还有一个子分类叫做奇幻科幻小说类，而且这一类的小说通常还蛮多的耶，数量很多呢然后呢也会比这个一般纯文学区这个还要多人，站在这个大众文学区，尤其是大众的奇幻文学类在这里驻足挑选。当然这个大众文学当中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分类是侦探小说我就想哇，这个侦探小说或是奇幻文学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它哈。当然我想可能是因为阅读的难度比起像是双城记啦白鲸记啦好读许多，对不对？而且呢奇幻小说里面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现实生活当中也许没有办法实现，但是却能够告诉我们却有

0: 借由一些现实无法完成的一些现象啊，或者是动作，甚至是梦想等等呢，这个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啊，或者是满足对于这个人生目标满足感的这个渴望。所以今天呢，奕勋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啊，我就走进了大众文学区的奇幻小说类，挑选了一本我看到第一眼就很有兴趣的奇幻小说，而且看完之后也的确是觉得很过瘾的一本小说，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哎，杰伦啊，你这因为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
0: 这本小说呢，跟魔术有关，所以啊，要先跟大家分享。来自周杰伦的《魔术先生》。
1: 我在听哪里？
2: 有了，然后呢？
1: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左手呢，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2: 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2: 嗯。
1: 我当时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慢一点，慢一点。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你喜欢看魔术表演吗？我们平常想到的魔术表演可能是魔术师这位艺术家呢，他会使用到这个特殊的道具或者是在表演的手法当中事实上是只有他变得出来，但是你外界怎么看都看不懂的一些障眼法呢，然后让你觉得他从帽子当中居然变出了鸽子这个是好像是很经典的魔术，但是现在可能也不一定非常这个常看到，但我想好像是魔术师的这个入门感觉好像需要这种东西，对不对比方说呢，一颗球在这手掌心突然变成了一朵花甚至还有很多啦这个漂浮的魔术啦这个球呢明明在你的手上，它怎么会突然跑到了一个密封的杯子里面呢事实上是有一些机关道具，有一些手法让你这个看得非常非常的过瘾，对不对？但你想过吗？如果这个魔术师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他其实不是一个艺人他事实上是真的是会施展魔法的人。我们把想象成了在哈利波特当中有巫师和麻瓜的差别，对不对这个魔术师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不是一个职业，不是一群从事表演艺术工作的人，事实上是真的一群会魔法的人。可是呢，他藉由在表演魔术这个工作，然后表演给你看，这到底小说以他们为主角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啊，我今天在节目上要分享的这本小说叫做《最后的魔术家主》，它事实上就是把舞台魔术、台湾宫庙文化，还有在这个奇幻家族的故事结合在一起的故事哈。故事里呢，真正的魔术是一种超自然能力，想象成它有魔法就对了啊。只是因为呢，过去魔术师们啊，曾经遭到一般人的歧视和迫害，他们不得不隐藏自己的身份啊，慢慢的把真正的魔术包装成在舞台上面表演的障眼法。也就是说呢，我们可能看到扑克牌魔术啊，人突然消失了，会漂浮的魔术，在小说世界当中，事实上并不是啊，利用障眼法或是一些机关道具啊，然后呢啊，让你看完之后叹为观止的表演，在故事当中。这些什么扑克牌魔术把帽子变成鸽子，这是真的魔法做到的事情哦。那么故事的主角呢，就这个着重在里面有四大家族当中的左家，左边的左，左家。某一天呢，左家的大哥左伯举办了一场世界震惊的魔术表演啊，他的背景在台北101上空呢啊，这个做一个漂浮魔术啊，这个左伯这个左家的大哥叫左伯，左伯呢他直接漂浮到台北101上空，哇天哪啊，这也太厉害了吧，因为不是普通的舞台戏法啊，违反了现实的法则，全世界为之轰动，但是表演结束之后左伯就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但这场演出让魔术界陷入危机。小说的摘录片段，他讲到啊，这是我引用小鹿小说的摘录片段，虽然只是刚开始，但网络这东西可怕之处就在于传播速度。稍早呢啊，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守护处的人发现了有人在网络上对左伯最后一场表演提出了质疑，认为那超过了科学所能够解释的范畴啊，所以呢发函给在书本当中又有另外一个组织叫德国超科学调查研究会啊，指出呢左伯恐怕是一位真正的巫师啊，这么讲呢，只要一吸引目光，就会有更多的巧合被挖出来，到时候同样出身魔术世家的现役魔术师就会成为延伸报道的最佳题材，到时候就会像野火一样迅速燃烧，然后难以平息。随着小说，左家头大了啊，因为这个左伯呢啊，他的表演呢太不符合现实科学可以解释的现象了，所以呢让人们害怕了，魔术师们又跑出来了吗？也就因此，左家必须处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们得解释左伯的表演在101的漂浮表演。是真正的超自然能力呢，还是藉由科学的表演舞台设计？如果真的是藉由科技的表演舞台设计，那到底怎么办到的？可能要公诸于世。第二件事情是，左伯表演完之后就失踪了，到底是畏罪潜逃呢，还是被杀害了？因为左伯这么一表演，而且

也还失踪，造成了魔术界有这个两大派别的这看法不一样。有人觉得魔术师终于可以站出来了，不用再躲躲藏藏既有魔术表演来包装自己的能力。有人觉得就是佐加害的，害我们哦，隐藏了多年，和大家和平相处多年，现在又成为众矢之的。也就因此呢，佐加发现事情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复杂。佐伯的爸爸叫佐炫三，真是忙到焦头烂额。那么佐炫三的老幺也是佐伯最小的弟弟，叫做佐纪，要陪着爸爸一起处理好这个风波。可是呢，这风波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复杂，因为这个大家分成两个派别就算了，事实上这个魔术界有四大家族，四大望族，四大望族其实每一个家族这个都有彼此的利益关系、秘密和立场。所以呢在这个摆平起来呢这个每个人的立场都要兼顾这个到底该怎么样取得大家的共识，然后呢借由媒体和一般人来说明这个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头大的问题了。

时间是凌晨的2:3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这个虽然说没有最新的路况传进来，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留意了。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70.9到69.7龙潭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工程。另外省道部分呢，台66线西行的8.45到5公里富联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的交流道之前施工封闭平面道路的内侧一线车道，所以还有这个外侧车道可以行驶了哈。台88线在这个东向的竹田系统汇入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请您提早改道行驶。还有在国道1号双向南北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施工封闭。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没有找，还真没发现啊！原来呢，啊，这个像周杰伦他本身喜欢变魔术，但周杰伦的这个兴趣是真的是蛮多元的啦哈，所以他曾经真的为了魔术写下一首歌叫做《魔术先生》。哎呀，500也有一首跟魔术相关的歌哈，《闪光魔术》，但这到底是什么魔术呢？哈。啊，稍早呢，在歌曲之前啊，逸勋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最后的魔术家族》这本奇幻小说里面啊，这个开头的设定非常的紧张，是佐家的大哥呢表演了一个超现实的魔术，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注意，社会大众开始在挞伐你是不是就是隐藏已久的魔术师巫师，你现在突然暴露身份到底要干嘛，会不会对我们一般人造成什么影响呢？魔术界的人啊，也是分了好多的派别在讨论佐家到底是不是故意的啊。有些人可能也支持佐家啊，这样子把魔术表演出来有哪里不好？所以呢，佐伯的爸爸叫佐炫三，要想办法摆平社会大众的疑虑啊，以及要在各个魔术大家族当中斡旋啊，平衡大家的意见。而佐炫三的小儿子啊，也就是佐伯的弟弟，小弟弟呢，老幺啊，就作词要这个佐纪要陪着爸爸来处理摆平这个纷争。很多人说呢，这本书有一点像是台版的《哈利波特》，毕竟这个《哈利波特》好像有类似的桥段，对不对？因为在《哈利波特》的世界当中，分成了巫师还有麻瓜，不懂巫术世界的麻瓜啊，像这个《哈利波特》呢，他在这个霍格华兹的学期结束之后，他通常回到自己的姑丈家，因为这个小说设定哈利波特是孤儿嘛，对不对？是由他的姑丈抚养的。但姑丈是麻瓜啊，魔法世界里面有规定不可以在麻瓜世界当中显露自己的魔法，可是呢，哈利在姑丈家里面都被欺负。

他难道连用魔法保护自己都不可以吗？哎，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在这个哈利波特里面当中点出了一点讨论，事实上在最后的魔术家族当中也有相关的一个设定和探讨，只不过呢最后的魔术家族他可能把台湾的很多宫庙文化给融入了里面呢，有乩童的文化，有法术的施展啊，甚至呢因为作者叫做吴威义，他常年居住在台南，对于台南的大街小巷宫庙文化很熟悉，所以呢也隐藏了许多台南的地景还有地方感，让这个魔术世界呢多了一种地方生活气息。但问题是在于难道是在这个哈利波特世界当中主角哈利波特因为他是一名巫师，所以必须要思考自己和麻瓜世界当中的平衡，还是说在这个最后的魔术家族主角呢也是魔术师，也必须思考到底该不该和这个众人这个揭发自己的一个超能力呢？哎，我们虽然说一般人都没有超能力，可是似乎在人生现实生活当中也会遇到类似的处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特殊的，对吧？你的个性、梦想、情感、价值观和周遭环境都不同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怀疑过，到底该隐藏自己，活得比较安全，还是应该勇敢做自己，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呢？我只能说小说的最后当然还是想尽办法用了一些方式这个摆平了这个魔术家族当中的彼此意见分歧，而且原来佐伯在这个101上面的这个小说里面所这个瞩目的101人体漂浮表演的确也有一场暗算设计，然后呢佐纪为自己的哥哥洗刷了冤屈，中间的过程当然非常的精彩，我就不细交代了。不过呢这本作品虽然说是小说先这个被写出来，但后来因为获得了这个影视小说大奖的评审奖这奖很特别事实上它不只看文学性，也看重作品是否有影视化的能力。果然呢后来呢这部作品它就被改编成为漫画了。漫画呢主要在写它的前传有这个漫画家还有这个插画家这个编剧呢这个编出了一个新的情节。小说版和漫画版呢我看完了小说版但是有稍微爬文了解一下漫画版到底有哪些差异。小说呢比较偏悬疑黑暗在这个小说的四大家族当中的竞争压力是比较这个引人入胜的情节，但是漫画版呢毕竟这个希望让大家既有视觉看到一些魔术的表演的一些紧张刺激情节，反而比较注重呢温馨的气氛，然后呢着重在这个佐家当中自己的一个兄弟之间互相较劲但是又互相包容的温馨情节。读完之后虽然说有些情节觉得哇这个花招非常非常的看起来描写的应该是非常的精彩可是呢终于懂了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走进这个图书馆或者是书店当中大众文学区的奇幻小说类。我想第一个奇幻小说类里面的一些精彩情节虽然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都无法成真，但是想象这个透过文字把这个想象的画面描绘出来事实上是一件非常过瘾的事情。第二个其实呢藉由这个奇幻小说好像还是会讨论到底该怎么包容自己与世界当中的平衡距离。是一个用很轻松的题材然后讨论我们生活当中都会关心的事情，事实上其实也是寓意深远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文学体系。下次走进这个书店呢不妨这个走进这个奇幻文学

想象世界吧。来自黄雨涵，这首歌曲叫《黑魔法》。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开车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2:44。好，在国一南下的麻豆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以及在这个国道3号，这个北上的226.3到223.8。南投到中心路段外侧车道也有路面刨铺工程在进行，北上的147.9到145.4，院里到通霄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路面刨铺工程进行当中。黄品源这首《北林溪》。

其实呢，很多经典歌曲改唱成台语歌，还是蛮有风味的嘛哈。王品源的《北林溪》翻唱自夏川里美的《泪光闪闪》，刚刚听到这首林慧萍《秋瓜嘎吉天》是改编自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啊，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啊，在这个省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呢啊改道资讯就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张学友，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

张学友的歌曲《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在歌曲当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要结束了，等一下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谢谢。三点之前，来自蔡琴这首《午夜香吻》。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打起精神，空中见啦。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排除的好消息呢，稍早在国一北上的265公里嘉义之前，中间外侧车道有大货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道路上面就是夜间施工，要提醒你多加小心了啊。首先在国一双向的160到165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一样在国一南下的172.7到174.4。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62.7到161，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刨坡工程。国道三号双向的237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啊，南下的193.3到195.5，和美到彰化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231到229，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刨铺作业。国道五号在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外侧路间封闭，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但北上的雪山隧道清洁工程则是占据内侧车道。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配合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而这里就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对，我总叫人给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做出事物也是一流。
1: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伊是离家这条歌听少一世人。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要一生一世爱你啊，啊，通常是爱对方，对不对？啊，但是呢，也不要忘记听少一世人嘛，是爱听少你自己啦，哈，啊，自己的身体状况很重要，才有这个事业打拼的本钱喽。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的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也不要疲劳开车。今夜最开心节目进行到现在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如果你这两个多小时呢都没有站起来走一走呢，啊，或者是上个厕所呢，嗯，可能太久了哈。等一下呢，遇到最近的服务区休息站就进去休息一下吧。来自陈怡婷的歌声，听秀。

来自陈怡婷，她从出道到现在呢，几乎是每一年都会发行一张专辑，很有诚意啊。她在去年发行的《三十几》30几张专辑当中啊，让她入围今年的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刚刚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天涯秀》。时间3:17啊，在这个夜间道路施工算是不少了哈啊。首先呢，国一在南北双向160到165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的哦啊。那另外在这个一样是国一南下的172.7到174.4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跑步工程。啊，在北上的166.4到161，从丰原经过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是跑步工程。国三双向的237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所以要请你提早改道了哈。啊，北上的这个231到229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又跑铺工程，北上的147.9到145.4院里到通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在省道方面呢，台66线西行的8.45到5公里。富联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的交流道啊，这里施工封闭平面道路的内侧一线车道。还有在台88线呢，东向的竹田系统汇入国三双向的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要疼惜自己，做个心软的人。方继伟，心软的人。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1: 谢谢谢谢，
2: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1: 可以啦可以啦，
3: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啊。
1: 应该啊应该啊，
4: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5: 哎，海路唔通行，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家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6: 喝花酒，嘿，朱朱大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囝的人生都是乌白呢。
1: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7: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0: 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3:32。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这个浓雾特报啊，在金门地区能见度不到200公尺哈。那么这个清晨呢，金门和马祖都容易因为低云系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要麻烦你啊。尤其这个要往返离岛的朋友呢，在这天亮，如果还是有这个浓雾的状况，也许会影响到航班，就要留意航班是否有异动了哈。那么其他地区呢，大部分今天白天都有高温资讯。昨天啊，北中南东很多地区都飙出了38度以上高温，今天渴望还是会这么热啊。在这个北部双北地区北北基桃，还有在这个西半部的彰化以南花莲台东，不但都是高温资讯啊，甚至还是橙色灯号或者是红色灯号啦哈。这样子的炎热天气呢，预计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四啦哈。这个礼拜四呢开始水汽会略微增加啊，这个天气虽然说持续闷热啊，但是呢中午过后大台北宜花地区中部以北的山区渴望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但如果到了礼拜四，你想说明明就没下雨而且还是很热啊，礼拜五就真的要变天了哈。礼拜五呢有这个封面直接影响台湾，全台都会转雨哦。其中呢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是或者局部短暂阵雨甚至是雷雨的天气啊，这个北部宜兰地区当天有局部大雨的状况发生，就算是中南部也会是多云到这个会有下雨的天气哈。不过呢这个封面呢影响一天，礼拜六呢封面逐渐远离，这个雨势就会趋缓了。礼拜六呢还会有局部水汽残存，中南部山区还要留意午后局部的大雨但在礼拜天天气就会更加稳定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这个温度还会回升哈。不过呢比较困扰的是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有一颗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了哈。那么这颗热带性低气压呢渴望在今天就会增强为今年的第6号台风，叫做强密但未来的这个路径预测应该会持续朝琉球群岛的方向移动这个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是比较低的那么但当然了，这个外围环流是否会影响台湾，仍然要看这个礼拜天、礼拜一它距离台湾多近这个影响应该不会太大。

厘米这首歌曲练习3:38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依然啊都是非常的稳定良好的哈啊，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从160到165公里啊，这里是从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好，另外呢，在省道的台61线，这个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刘德华这首歌曲也叫。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帮3:48，夜间开车要留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那目前呢，这个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的这个70.9到69.7龙潭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继续往北走，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也是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了。

稍早听到戴爱玲的《晴空》，之后是 JS 带来的歌曲《天就快亮了》啊。最近这几天呢，天亮真的越来越早，很早，这个五点还没有到，天就亮了，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剩不到一个小时就天亮了。那么天亮之后又要开启新的一天，今天又是阳光灿烂哦，不。阳光炙热的一天，不只是灿烂了，所以你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然后祝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又愉快了。最后送给你，他们是生物鼓掌，阳光灿烂，不只要是物理上天气上的阳光灿烂，心情上也要阳光灿烂哦。那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雨薇，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在一样国一南下的172.7到174.4，这里大雅系统到大雅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66.4到161，丰原到后里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双向237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也请您提前改道。南下的193.3到195.5，和美到彰化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26.3到223.8，南投到中心，这里是外侧车道进行路面刨铺作业。省道台61线北上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天气还是晴到多云，但是高温炎热哦。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最低温在花莲凤林 19.9 度，台东这边东河21、哦、花东的温度比较凉爽一些。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比较普遍的即时温度哦，25到28度，目前啊，哎呦。

哦，一开始这个歌曲是神话所演唱的 Crazy， 他的 Crazy 来自于热病啊。哎呀，即便那个三点多出门的时候，但你有一种热叫都市热，你知不哈？你在热浪一起尊，照理来讲，因为晚上应该是比较凉的，但是觉得来的路上哈，不输给中午嘞，为什么？

因为像在都会地区啊，很多的那个风是热的，因为东都把人到位拎起吹出来，室内是凉了，热气都排出来，我靠！哇，然后呢，七杂八杂就有很多的树上很多的鸟呢，已经起来开杠啊哈，我觉得真的是很夏天哈。4:11，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的点，国一哦，在目前北上大湾入口匝道还是施工封闭的哈，然后在南下麻豆路段中外侧要注意工程的进行，以及国三北上龙潭前外侧很中心有工程，小心啊。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7啊。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国五施工的点不少啊，在南下蓬山隧道的内线、雪隧的外线，然后雪隧北上呢内侧也有工程，以及国五南下石碇入口外路间这边也是施工封闭中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高谢依君淡水所合唱的歌叫《风铃声》，很适合你这个时阵打瞌睡虫啊！啊，你的目睭不会有灵气不？蹭一蹭，今晚归紧当哈！哎呀，虽然说哈，那个不像冬天，有时候在夜里，然后又冷的时候，特别瞌睡虫会来给你吓哈。不过是这样啦，即便在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人特别容易劳累哦哈，那种疲惫感，有一种累叫夏天的累哈。那来注意啊！如果真的，把酒一饮吼，根本被玫瑰啊！我们还是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哈，先休息一下，然后再出发哈。有时候即便短短的休息个十分钟，不无小补了哈。来，四点二十二分哦。

哦，红衣红秀兰玛雅关下导会卡得打四点二十六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交通网王阿良。好、哦，国三目前北上哦，龙潭前外侧有工程，它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也在施工哈、哦。好，这是国三的部分，然后呢？国三还要注意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现在是施工封闭的哦，以及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都有作业在进行哦。设计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选的歌是很夏天的一首情歌，爱是你，来自苏振阳。已经4:3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以施工为主哈，施工的点过了围内。国一目前北上大湾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还有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也是全线封闭中哈，要注意避开。再来国一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中内侧，南下大雅系统到大雅中外侧都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铜锣到三义中外侧哈。哦，北上还有园林到埔园系统也在中外侧有作业啦。国三的话，双向民间交流到入口施工封闭中，北上呢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到中外侧，南投到中心的外侧，以及院里到通宵中外侧都有作业哈。南下要注意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哦。而国三北上龙潭前外侧也有工程哈。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还有南下蓬山隧道内线也要注意哈。以及北上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内侧有作业，国八东向过台南系统外侧这边伸缩缝在更换呢。好，新的路况也到波琼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瘦子一首唱的歌曲 Change。 今晚洗干嘟嘟好4:38啦。好，眼皮千万不要松掉啊。

0: 哦，就是艾怡良的歌曲《三分钟热度》。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多谢

来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一、国三、国五有好几个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国一现在北上大湾入口匝道封闭，还有哈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全线封闭，要改道嘿。国三是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注意避开啊。好，路况那些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现在这个通膨的压力，生活成本高涨。好，美国纽约跟各大城市的美容产业呢，现在出现了一股风潮，看起来复古，但其实非常现代的交易方式，叫以物易物。好，什么叫以物易物？比如说一个这个发型设计师，他接受过客人用一箱鸡蛋跟他换，呵呵，这一箱鸡蛋给你，那请你帮我儿子剪头发哈。然后他也曾经呢，就是帮用剪发然后来交换保姆周末帮他顾小孩，还用他的剪发呢交换过穿耳洞，还有拍摄全家福哈。他说他自己非常喜欢以物易物，可以善用自己的技能，而且重点又可以换到他需要的服务。那有的是美甲师，他跟那个跟人家交换什么呢？就是对方是帮人家种睫毛、接睫毛的，那他是美甲，就不然你先帮我接完睫毛，我再帮你做美甲。哦。说现在用时间取代金钱的流动，特别在纽约一些高物价城市，越来越多人就是用这样的，可能用自己的能力啊、工作能力啊、服务甚至人际关系来作为替代货币。有货币不只是单纯是钱，

也可以是用你的工作哈。你看，我觉得为什么在美容界这种交换的风潮会比较多哈？剪头发也好，或帮人家化妆啊，帮人家美容啊，哈，就是非常实质的，而且马上看得到的啊。所以要跟人家交换什么，也比较具体一些啊。

哦，这首歌很有趣，这是 The Weeknd Blinding Light。哦，听起来挺80年代，但是它是2019年所发表的哈、哦。那也是像80年代，特别是那个合成器流行乐和新浪潮这样风格哈、哦。那听起来真的挺80年代，但是很新的，就是你看2019年才做的哈、哦。那这一首歌其实在这个榜单上前十名停留的时间非常非常长哈、哦。好。但是呢，他这个虽然听起来很华丽，他却说的是在这种午夜哈、哦、狂飙，然后去寻找心爱的人这种状态。城市的霓虹灯闪闪细细，眼睛张不开哈、哦。但心爱的人到底在哪里哈？不一定在一定呢哈。好，现在时间4:51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还是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

彼此安全呐、啊。哦，杜德伟，感觉要俩工，来帮你打一下瞌睡虫。

来哟，4:54了。目前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爱注意哈。路况那些当波冲，请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这是 CJ Me 所唱的歌曲《最后一班车》。对，是之前还有周自从《叹笑脸》。

0: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1: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4: 现在时间
1: 清晨五点钟，
4: 那边
5: 请继续收听景广，
1: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哦，在大雅系统到大雅中外侧哦，还有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中内侧都要注意施工。

那国一特别要注意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封闭，要提前改道哈。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施工封闭，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心外侧，苑里到通霄中外侧，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都有工程，在北上的龙潭前外侧也在施工哦。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蓬山隧道内侧也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晴到多云，但是天气还是很热啊。即便在这个清晨时刻，虽然说花东这边温度比较低一点，大概19到2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哇，基本盘啊25到28左右，你这套在一起真好啊。你如果在都会地区更热，为什么？还有别人家冷气吹出来的风，感觉体表感觉温度会更高啊。哦，今天是台南屏东在中午前后会有到38度哦，台北这边也是哈。总之今天特别在中午前后继续走烤番薯路线了。

哦，这是阿令的版本，拒绝再玩。接下来还有关灵芝，不露不露。

哦，这是关凌芝的歌曲《布鲁布鲁》啊。OK， 哦，第一个布鲁是母女。好，现在时间5:12了。

目前呢、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要特别留意哈，尤其国一哦，现在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封闭，一定要提前改道避开哈。而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施工封闭中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到播中，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哦，今天呢，因为哈、哦、各地的温度真的是偏高，尤其这个不管台南、屏东或台北这里都要注意，有可能来到38度以上哈、哦。然后基隆、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县市、高雄、花莲、台东也有到36度哦。哦，重点是今天紫外线真的不是盖的哇，真的是发威呢哈、哦！整个紫外线在新竹以北，然后东半部哈、哦，至少都有11级，尤其台东的紫外线会高达12级哈。哦，然后台南、高雄、屏东、澎湖也是哦，这都已经到达危险级的紫外线了。今天出门一定要准备好防晒的动作哈、哦。

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重复三次啊！这一首歌831的招牌歌啊，5:19。而接下来，欧巴雄七跟曹雅文合唱的歌曲，默默拢是你心爱的城市。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5:24了。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三北上龙潭前外侧有工程哦，然后北上还有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南投到中心的外侧，苑里到通霄中外侧都有作业哈，南下还要注意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哦。以及目前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都是施工封闭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交通部观光署哈，有颁发所谓的好客或好客民宿哈。这个标章呢，这个好客民宿标章啊，代表什么？这是象征旅客对住宿安全还有服务品质的一个信任，只要有这个标章的民宿哈。交通部从民国100年开始推动这样标章制度，然后呢就是要具备六大精神才能被称为优质民宿，亲切友善干净卫生安心还有素养，所以呢对很多民宿有进行认证哈。那现在全台湾取得好客标章的民宿比例大约是15%-20%哦，所以哈，下次你要出门去旅游，不管你要去住哪个民宿，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哈，他们有没有取得这个好客标章哦。

已经5: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哈，目睭了背后给我拜托拜托。国一目前北上大湾入口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而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也是施工全线封闭，一定要提前改道避开哈。国一在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中内侧，还有台中系统到后里也在中内侧，以及园林到埔盐的中外侧都有工程。南下的话，铜锣到三义中外侧，还有大雅系统到大雅也在中外侧施工哈。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

中外侧，南投到中心的外侧，苑里到通霄中外侧都有作业，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也要注意哦。那在国三的北上龙潭前外侧也有工程哈，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线施工中。北上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的内侧也有作业，以及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好，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 Ohayo， 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哪灵。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0: 5: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把旧了背后金哈。
1: 健康按个赞。

身处影音所有的这些影音的元素这么丰富的时代，你的眼睛、眼睛跟耳朵、哦、这个听力够好使、哦、不然、哦、现在都高龄化、哦、然后早早眼睛然后呢耳朵的听力就退化了、哦、还没菜。来我们来讲，很多人以为听力退化耳鸣是因为年纪大了，但是现在其实即便是年轻人也有可能这样的问题，就是听力受损、哦、那听力受损也会导致失智症风险的增加，重点是也会让人感觉到孤立、焦虑跟忧郁。长期如果缺乏声音的这个刺激，也会影响你的大脑处理听觉讯息的能力，而且会影响到认知功能、哦、好哦。那了解一下，不管你几岁，你有没有听力损失的问题、哦、第一个开始觉得哎，有时候听不清楚别人，然后人家讲的话叫人家再讲一次、哦、或者在像餐厅聚会、线上会议一些比较嘈杂环境里边，你会觉得很难跟上对话，因为听不太清楚。然后呢有的是听得到声音，但觉得哎，你怎么讲话有点含糊不清呢、哦、其实跟别人没关系，是跟自己的听力有关系。还有就是开始听不到比较高频的声音，比如说鸟叫、门铃声或警示声、哦、然后你看电视、滑手机，那个音量越开越大，阿伯龙干嘛听不清楚、哦、还有就是出现了耳鸣，然后耳闷胀，有这种闷闷胀胀的感觉，甚至头晕或平衡异常，这些、哦、都有可能是代表你听力正在逐渐的损失。那听力损失又有几个常见类型，有传导性的听力损失，这个是因为耳朵有一些耳垢阻塞或者中耳炎、哦、然后呢有的是神经性的听力损失、哦、这个跟老化、长期在噪音暴露的环境下、高血压、糖尿病都有可能导致、哦、当然还有混合型的啦、哦、那要怎么保护你的耳朵、保护你的听力呢？使用耳机最大音量不要超过 60%、哦、而且建议你使用耳机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哦哦、因为有一些人比如说你特别是在出外啊，你在走路啊，然后你搭车啊，因为外在环境比较嘈杂的时候，有的人就会习惯把耳机的声音开得更大声，那这对你的耳朵、对你的听力是不友善。还有很重要一点，很多人习惯会用棉花棒去挖耳朵、哦、耳道本来就会有自己把耳垢排出来功能，过度清洁，你用棉花棒、哦、去推它，反而耳垢会越堆越深，甚至会伤害到耳道，这个习惯要改 哦, 哦。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哎呦，我洗完澡没有用棉花棒来套一下耳朵就觉得不舒服，但是你要知道其实用棉花棒来挖耳朵、哦，有的人说哦，我不是用那一种那个什么掏耳朵的那个棒子，至少用棉花棒应该比较温和，一样哦，因为有可能会把耳垢越推越进去啦。

哦，五月天听不到，有时候听不到不是耳朵听力有问题，是心里不愿意听到，哈哈，这也是一种原因了哦。5:5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出现了掉落物，掉在国一北上25公里台北外二线，注意有物件到你家，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小心哈。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哦，张涵雅收起为关切，听不出一段富贵哈、哦，这是我们常听到的一句俗语哦。不过呢，就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他平常呢也是非常尊重老婆啦哈，算句内句内。然后他有一天，他很想知道他们公司员工哈，哇，这当盖赶快，他就跟他员工说：“来，我们现在分左右两边哈。”那这个自认怕老婆的站到那个右边来，然后不怕的站在左边。哦，西西叔，结果发现呢，站在那个左边的只有一个人。哇，董事长，我告华野公，来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会不怕老婆哈？有什么配包哈？结果这个员工说，是这样啦，因为我太太有交代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啦啊。

生活们。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看看来，开车也请好胸循看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

0: 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在行善路入口有两箱水果让你加哦。而国一也刚通报不久，北上25公里台北的外二线有掉落物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还是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哦。国一的话，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而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目前还是封闭的状态哦。国五在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北上过蓬山隧道的过乌涂隧道内侧也有工程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尽管陪伴你。

6: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最重要温度还是很高，台东这边要注意有焚风发生的可能。那在中午前后哦，台南屏东会到38度，台北也是哈。而除此之外，基隆新北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县市高雄花莲台东橙色灯号又到36度，桃园也34度哈。全台湾烤番薯路线，那更重要要注意今天的紫外线，今天恰北北，哎呀，连着几天这个紫外线哈，很多都是危险级的哦。基本盘10级，然后呢有到11级的哈，尤其这个高温地区，在北部这边、东部还有南部哈。那全台的紫外线最强在台东，有到12级啊。今天出门哦，除了要注意温度调节，防晒一定要做好啊。还有目前马祖有浓雾特报，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哦。

0: 好，这首日文歌曲叫做《晴天告五人》，加上藤冈电。哦，这本来是告五人好不容易那一首歌，然后呢，后来把它改成日文版，藤冈电写的词啊，也是挺美的。好，6:11啦。
1: 我会等着你，
0: 这么炙热的太阳，我在想是不是只有向日葵公来吧来吧。来，王谦的歌声《向日葵的话》。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哦，换新车是值得恭喜的，换新车之后很多事情要注意，但是也有的人换新车以后第一个动作就是拍照，对吧？哦，够欢喜耶，但是要记得拍照要把老婆大人也拍进去，不要只拍车子哈，不然可能被会罚跪键盘哦。哦，6:16，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193.9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哦都有轮胎皮哈、哦。这是在国一北上193.9公里彰化系统前注意一下掉落物，古拉队雷纳普让李家。然后国一北上25公里台北外二线也有掉落物。台61线现在最新提醒，台61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马西全线弄五雷纳培哦，涉及哈。那台北环东大道往东，在行善路入口两箱水果浪里家，小心啊。

哎呦，我们来提醒一下哈，交通部已经有下修高龄驾驶换照年龄，从75岁改成70岁了，要通过体检，完成2小时道路交通安全讲习，才可以换照哈。那新的制度5月31号就要上路了，6月1号正式

0: 实施。不过有一些高龄驾驶还是觉得哎呦哎呦，那没虎没弄啊。不过公路局说哈，会有缓冲期啦哈。来，75岁以上驾驶，除了必须要体检、进行认知功能检测，或者提出没有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之外，还要有2个小时的免费道安讲习才可以换照哦。然后之后是每3年换发一次哈、哦。但是满70岁换新照这个制度有2年的缓冲期啊。75岁以上换照有3年的缓冲期哈、哦。不过虽然说有缓冲期啦，你起码都要开始准备啊哈、哦。因为其实是真的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啊。目前在全台湾高龄换照适用对象，满70岁的就大约有110万人哦，那满75岁以上的大约有18万人哦。这个因为高龄换照要有2个小时的这个道安讲习哈，那全台已经有规划300多个讲习的地点，包括监理所站，然后地方政府、乡镇公所、卫生所，还有乐龄中心也有哦。那偏乡地区会有一站式服务，就体检然后讲习换照流程一次完成哈。那那是嗯，当时出来开干妈店是开大卖场，非常有会朋友，真的要注意你的换照哈。
1: 这里都下戏倒来煞睡不去，健康都说过去，阿公完就睡

倒嘞煞睏袂去，见讲拢讲过去，啊讲完就睡袂去，闲就看电视，愈看是愈生气，我嘞就要

哎，6:23了，国一高架现在一个最新通报，马就背后因为出现了抛锚车，停在国一高架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的路肩哈。国一高架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务必留意路肩，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了哦。还有在国三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掉落，而先前国一北上193.9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台61的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后，你那陪也是很多哦。哦，夏天到来，澎湖也进入旅游旺季。来讲一下，在澎湖北岛这里呢，有一个无人岛险礁。好，这个是在澎湖很多无人岛里面比较特别，它是有主人哈。那原本呢，这个把它经营成一个观光旅游的点，但是后来说岛主经营不慎，所以这个旅游点倒闭了哈。那观光设施陆续关闭，所以就重新回到无人岛的这样一个原始状态，就没想到因为没有人来，所以吸引很多大批迁徙过境的礁客进驻，这里变成燕鸥的大本营啊。去年的调查，在这个险礁上就有4种燕鸥，而且数量呢16,000多只啊。哦，因为减少了人为活动的干扰，变成燕鸥繁殖的天堂，而且今年说数量大爆发，哇，沙滩里一看密密麻麻都是燕鸥，哇，现在也成了这个北海游艇业者新的生态的招牌啊。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在澎湖欣赏一下燕鸥的姿态，就是不要去打搅他们，光是欣赏你就觉得好疗愈哦。我个人最喜欢的就看他们觅食，好有魄力哦，像轰炸机一样，哇，吃饭也这么帅啊。

0: 刚好6:31哦。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来，把这背后金喜康跳明路况要注意啊。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国一高架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肩要留意抛锚车哈。而在国一北上193.9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掉落，倒是原本国一北上台北外二线掉落物已经没有看到了。而国三南下在117.5公里竹南前，留意中线有木板掉落了。台61线哦，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全线也有轮胎皮散落。以及台北的环东大道往东行善路入口，两箱水果落里家。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为深化年轻族群的防诈意识，新竹县政府

0: 府警察局和新竹工程师球团共同举办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邀请各大科技公司工程师们组队一起挑战诈骗破解竞赛。
1: 篮球的技巧有很多，那反诈的技巧呢？你知道钓鱼简讯如何攻击吗？
2: 你知道投资诈骗如何防守吗？
1: 你知道反诈的攻防战术吗？
3: 4月26日，诈骗底霸反诈奇谋大会，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跨界找来工程师球员田浩、梁汉与警察局长林建龙同框拍摄宣传短片，把反诈拍成像是球赛开打前的热血预告。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当天，工程师球员徐小龙、梁汉和啦啦队慕斯女孩们也将和竹科工程师们热情互动。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表示，这是一场全民防诈的升级行动。平常工程师负责 debug 系统，这一次大家一起 debug 诈骗，提醒大家遇到可疑讯息、投资邀约、来路不明连结，记得要多查证，别急着操作。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1: 那这一次其实是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工程师职业篮球队哦，他们是无偿而且是很大力的来赞助我们，同时我们警友会的林志强董事长他也是大力的支持我们哦，所以那希望可以把这个反诈的触及力道能够推到我们新竹县的每一个角落。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4月26号在新竹县竹北市成功国中体育馆展开，县警局以科技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除错概念，将常见的诈骗手法转化为大型实境桌游闯关。参赛队伍有台积电、瑞昱半导体、远东新世纪、台湾印材、新兴电子、敦洋科技、毅力科技、宜特科技等队伍。毅力科技团队说，最要小心的是假交友以及色情应招诈财的诈骗，
4: 小心为上。
5: 对，小心为上，
4: 小心为上。 对，我们都很小心，
5: 特别是桃色陷阱要小心。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强化年轻族群防诈意识，反诈活动以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概念出发，就像开发程式找出漏洞、修正错误一样，民众也需要具备看穿话术漏洞、辨识可疑讯息的能力。除了工程师亲上火线竞技，活动现场也设置亲子版警政体验村，包含霹雳小组特勤装备展示、交通队警用重机拍照、少年队学生族群防诈与地震处不动产诈骗防治宣导，让防诈教育从小扎根。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说，
1: 职业篮球队这样子的工程师以及工程师的谐音呢，可以让我们的反诈的宣传活动能够有更好更好的宣导。那借由这样子的活动呢，我们其实把很多的反诈的标语还有反诈的观念呢融入到我们今天的竞赛当中，同时也举办了亲子的活动，所以就是希望说所有人都知道诈骗是很严重的，如果你觉得有疑虑的时候，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林建龙局长担任终极关主，竞赛结果由瑞昱半导体夺下冠军，敦洋科技与原相科技分列第二三名。球员梁汉、徐小龙和啦啦队成员玲玲、Quina 等人也出席颁奖，现场气氛热烈，让反诈活动也有了如同运动赛事般的荣耀感。
6: 大家好，我是梁汉，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0: 打诈仪表板今年三月显示，新竹县单月诈欺财损创新低，首次降低到1亿元以下，相较最高峰9.9亿，大幅减少90.2%。新竹县长杨文科也是反诈大使，他说：“
7: 当有人要你汇款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想一想，然后打165反诈骗的一个专线来求证一下。”我们全县各乡亲朋友，大家一定要很谨慎。如果有人叫你投资、叫你汇款，或者有什么急用，你可以

0: 停下来打165的反诈骗的电话来求证一下。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高报酬、假冒官方或名人等投资话术包装陷阱，诱使民众提供个资操作网银、转账汇款或投资虚拟货币。近期更发现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变多了，民众运用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交易时，如果遇到对方谎称尚未完成实名认证、金流验证、需联系客服处理等异常交易时，请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害造成财损。今天的治安守门员专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0: 6:39了，现在在国一高架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的路肩要注意抛锚车哈。然后国一北上193.9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国三要注意是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掉落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 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30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马祖的南竿机场、北竿机场今天早上有雾，25度。离岛的澎湖则是多云时晴天气，26度。金门也是一样有雾，气温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9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南竿、北竿的天气不稳定，因为有雾的影响，而金门也是有雾的天气影响，比较不稳定。建议今天要前往南北竿及金门的旅客，再特别注意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动态。而国际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目前马祖还是有浓雾特报提醒，能见度依然不足200公尺哈。如果原本也要搭飞机前往马祖的朋友，出发前还是要先确认一下航班的动态耶。6:42，国一高架要特别注意有车子故障哦，停在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到路肩，路肩爱塞吉呀。

你好，桑，我还有我大西瓜库雷斯，有没有觉得今天那个阳光特别的灿烂？是啦，哈，清晨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还蛮卡哇伊，就像藤原英这一首歌曲就好可爱啊，哈。中岛是你气矿买恰贝贝，好，就是享受一下现在清晨的阳光哈，最美好的时刻。来，再过几秒，6:46，国三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让你加、哦、然后呢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国一高架原本南下五羊过中立转接到路肩抛锚车，现在已经排除，还有国一北上彰化系统前全线轮胎皮也带起要出力喝水了。好，再来台61线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全线轮胎皮散落还在这里啊，以及台北的环东大道往东，在行善路入口两箱水果让你加，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严艺格、高尔宣，爱上现在的我。现在时间嘟嘟好，6:50了，忘记时间一直在前进啊。好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这里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木板当里加注意哈，以及台61线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小心哈。新的路况一档包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霞海城隍庙哦，月老盖出名，好多人专程哈、哦、去求姻缘，而且在全台湾各地的那个月老庙哈、哦，就是有拜月老的一些庙里面，大概最国际化的就是这里。你这周边看一下，好多外国旅客也来拜哈、哦，哇，好。不过最近呢，这个月老供桌上说摆满了南韩天团 BTS、防弹少年团的周边哈、哦，有他们的小卡、专辑啦，还有一些手灯。贡品旁边还附上演唱会门票的座位图，而且不是只有一个、两个归白，因为 BTS 在11月19、21、22在高雄这边要开唱嘛，哈。哦，现在在台湾不只是霞海城隍庙月老这边哈，很多地方的月老庙现在有新兴的业务哈，就是不是只是帮人家求姻缘而已，撮合姻缘。来帮人家想办法买到那个，就是增加他买到那个演唱会门票的几率。哇，月老这个新的业务应该会很夯哈。所以以后在台湾很多月老庙，你去看那个供桌上哈，那个可以说是非常特别，不只是月老喜欢的一些甜食贡品，也有很多那个 idol 的一些周边，还有他们的演唱会的座位图。哦，来一下 BTS。Yeah.

好，6点55分了，台27线最新通报哈，台27南下泰山村往南华方向，因为有大量砂石散落，而这个路段砂石车路口转弯的时候要注意啦，减速慢行，不要一转弯，哎呦，砂石都落一堆哈。所以再来国六东向9.9公里过东草屯休息站，内线有掉落物啊。好，我们来讲一下哦，今年这个世界杯在6月13号就要开始了。那今年很吸睛的，因为好几个传奇的球星，很可能这就是他们生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梅西也好 ，C 罗或内马尔，好 ，OK， 大家都在瞩目。不过我们来讲一个，在美国德州休斯顿这里哈，有个非常特别的男子足球联赛哈，叫做什么？男子瘦身足球。他们的比赛规则很特别，要得分的话，除了踢球，还可以把他们的减重成果直接换算成进球的分数。也就是说，球赛都还没开打，然后光来哈，来到现场先量体重，看看跟上一周的那个对比哈。有的球队都还没有开打，就已经遥遥领先了哈。哦，他们呢？参赛者都是大尺码的男性，想要减重哈，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越减越重，所以他们现在用这样一个哈踢足球的方式啊，然后说呢，每一次来到比赛现场就要先量体重，只要比上一次哈瘦了哈，这个可以换算成积分哈，减得越多积分越高哇，然后更别提比赛还可以踢球呢哈，所以才会说这个。足球赛很特别哈，还没比，有时候胜负就已经分出来了。而且现在这种把减重跟团队运动结合的模式哈，原本是来自英国，不过最近这几年哈，在美国这也是越来越普遍哈，逐渐形成一种风潮了。

说这不只是腰围的改变啊，哈，最主要是改善很多人社交生活跟情绪的健康啊。哦，现在国医有个最新通报，国医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好几台车发生事故，占用到全线哦。来得及的话，提早改道，先避开国医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因为古老台车属狗，现在全线都无法通行哈。哦，到了7点麦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喽，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因为有好几台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全线无法通行哈。来得及的话提早改道，先避开国一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哦。而国三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掉落，国二也刚通报不久，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国六东向9.9公里过东草屯休息站内线有掉落物哦。台27线南下泰山村往南华方向有大量砂石散落，经过小心哈，也请这个路段砂石车路口转弯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哈，避免砂石掉落。台61线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台北市留意环东大道往东行善路入口两箱水果要洗到李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LINE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2: 蒋奶奶，早安啊，你也出来运动哦？
3: 哎，是啊，李长伯。哇，你穿得很潇洒嘞！哦，整个人不灵不灵的，还染那个金色的头发，哦，看起来年轻20岁啦！
2: 真的吗？哦，我是想哦，年轻个10岁就很高兴了，想不到哦，我的发型设计师哦那么厉害，我再介绍给你啦，啊，让蒋奶奶哦你也变笑脸啦！
3: 哦，好啊，好啊，哎呀，我对你那个荧光外套哦，我也很感兴趣呢。啊，我们平常哦都早起运动啊，啊，这个衣服哦一定要穿鲜艳一点呐、
2: 啊。哦，蒋奶奶，你很有安全的观念呢。哦啊，就是因为哦要让车子看到哦，所以哦才买这种亮晶晶的外套啊。
3: 哦，我真的哦那个大老远哦哦就看到李长伯的外套了。哎，还有你那个手上，哎，这个是反光手环吗？哦，你看，哎，我也有带手电筒哎。
2: 蒋奶奶，你真的很棒呢！带手电筒哦，也可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啊。我要请你哦，来到我们平安里的行的安全代言人了啦。
3: 哦，真的吗？哎，那我要赶快来 settle 一下我的发型喽。
2: 哦，整个年轻20岁的啦。
4: 清晨夜晚天色昏暗，提醒高龄长者外出的时候可以穿着鲜艳亮色的衣物，或者是佩戴反光饰品，携带手电筒等醒目灯光，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以保障长者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郑晴。

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哈、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它要准备从台七十四线，它要衔接到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比较慢哦。还有呢，在国道的部分，也就是国道六号往东，过了东草屯休息站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六号往东9.9，过了东草屯休息站内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117.5，竹南交流道之前中间车道有木板掉落。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17.5竹南交流道之前中间车道呢是有木板掉落。来跨起来哈，台七十四线路况哦，松竹到潭子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有比较慢一些些。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特别注意了。诺哥、小杰、妮娜、伊森，欢迎您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 Angel。对 ，Angel 之前有说希望我能够看到你，对不对？很抱歉。你知道那个前阵子一直持续着哈，那个今天我也回到熟悉的地方了，就是回到熟悉的播音间，所以感觉上哦，好像回家的一样。好，不过呢，那个随时随地哈，我们又会呢在这段时间会换一下播音间哈，希望都一切顺利。来，杰如、紫红、方伦都已经上车了，耀辉早安。还有小玉也来报道了，科学面、王子面。今天的声音很清楚，是不是猪猪？哦，今天的声音很清楚啊，因为回到我熟悉的地方。殷倩、豪志、玉蝉、玉芳、永兴、永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允杰、幼宇，你看我今天呢就比较有办法跟大家打招呼啊。美玉，哎呦，美玉，你怎么今天早上那个嘴巴就这么甜？害我今天早上甜蜜蜜的啊。轮子，今天生日吗？我发现昨天应该有朋友们生日，但是因为我昨天这个手忙脚乱的啊，因为我在处理那个我现场环境的状况，所以呢没有办法跟朋友们一起祝福五月份的朋友们生日快乐。五月又快要过了，轮子的妈妈早安。来，这波的密码交给轮子，你带领我们哦。荣轩、玉君、幼伦都一起来哦。淑娟、佳慧，还有陈峰、于彤、珍珍、冠宇、明艳妈妈、博祥、展伦二姐、慧芬、齐贤都一起来，一二三，哈。

一下，来那个抽查一下大家喝水量，昨天平均昨天喝水量多少？人券，人券呢？好，来，人券说呢，国道四号往东4.3公里的路肩是有故障车的。来，国道四号往东4.3公里，也就是呢，在那个中港系统交流道啊，中港系统交流道过后，这里的路肩是有故障车停放，特别注意了啊！好，来，国道四号的部分往东4.3公里，路肩是有故障车，中港系统过后，在台74线的地方，台74线往西23公里，稍早之前松竹路段有事故，很快的排除了。不过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西滨路段后龙观海大桥外侧路肩还有侧车道啊，有那个刨铺的工程，所以呢，在星期五晚上8点钟之前，后龙观海大桥这里台61线的105公里后龙交流道以北的主线侧车道都是封闭，要改走平面道路哦，好不好？好，明文，明文，您怎样哎？林醉啊，林偌济嘞？国梁呢？哦，国梁，因为他那个有一个字叫做梁，梁哪梁哪梁？天哪，我竟然会唱这首歌！小心，今天要月考，小心，你是国小吗？来来来，我们为月考生，月考生是谁？月考的同学要准备月考，那个我们的同学们、考生啊，一起来大声的哈哈 哈！阿超，对呀、啊，阿超，今天 我回到了熟悉的播音环境哦。你觉得真的有轻松起来的，对不对？我跟你讲，真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换了一个环境，即便我们可能经验啊，或者是已经很熟悉这个地方，但是你总是呢调整到另外一个不是习惯的模式的时候，那个神经会突然紧绷下来。我就发现这有一个很大的状况，就是朋友们，我们一起来那个互相提醒，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机能，还有我们的神经系统，还有我们的大脑模式。你会发现啊，可能一整天下来，这个老板交代你一个新任务，或者是你有一些的东西不是那么的熟悉，然后你就觉得今天一整天还好，你都觉得自己还好，可以撑得过去。可是回到家里面都瘫了哈，就是觉得哇，怎么今天累到不行？有时候呢，看起来的压力它不是压力，看起来它好，你觉得它不是压力，其实它就是压力，那是一种隐藏性的。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哈，那么如果大家在一个礼拜当中至少一定要给自己一天的时间好好的能够休息，而这个休息的模式不一定说我今天整个耍废啊，窝在沙发上面然后看追剧，然后一整天都不做任何事叫休息，不是，可以让自己转换成另外一种系统模式。比如说在平常的时候都忙于工作，那你有一天的时间让自己是除了工作以外的事物，也许你就是去做甜点啦、运动啊、爬山啊、跟朋友，或者是去阅读一些你平常可能不太会阅读的事情，那也是另外一种休息。好，就是呢，至少要让自己的身心灵在一个礼拜当中选一天的时间，一定要让自己好好休息啊。那休息是心灵里面的，能够让自己能够心灵再次的被恢复，再次的丰富起来，而不是只有身体的疲惫哦。因为你知道一整天玩下来哈，也是会累的哦，但是心里空空的，那这一整天的休息呢，最好的就是心灵上面的休息啊。好啦，所以呢你看我才换几天的播音间，然后今天我就回到了这个熟悉的播音间，那也许呢过两天我要去适应其他的播音间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压力就是不断在磨合磨合磨合，到最后可以成为熟悉啊。好啦，阿超有感觉到很轻松哦。对啊，我也觉得轻松多了。陈美仪好棒哦，你昨天至少喝了3000cc， 很棒很棒。好，那个陈仪体重的30，秀娟校长应该有多喝水吧？秀娟校长，那个老师们哦，都是要用那个常常一直在喊同学们同学们，所以声音都容易沙哑哦。陈伟期待五金行要开哈哦，终于今天呢钥匙忘了带哈，好没有开门，好来然后哎，但是呢不能讲得太快，因为很快哦，那个每一次我都说你垮哦，我掉螺丝哦，啊蛋起来就掉啊哈。Angela 说今天的声音比较清楚明亮是吗 ？OK， 我再跟我们的公务大哥分享一下哈。文凯，谢谢你，文凯早安，顺粉。第二波密码准备好了，小勋准备好，魏雄，娜娜，碰碰要喝水哦。你告诉我你昨天喝多少？喝几罐水壶啊？来准备好。

耶，月芳真稀奇。对，今天呢这个非常非常的热哦，所以呢要请朋友们记得要多喝水，有没有去准备好2000cc 的水壶了？好，来，真稀奇，昨天喝水量多少？允杰又与你们呢，哎，我有时候要来考验。

一二三，哈哈哈！天气热要喝水啊，来跟大家讲天气有多热，热到已经成为那个，尤其是台北地区哦，台北地区太平洋高压持续的控场，连午后雷阵雨都被强力压制下去。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你知道南到北啊，整个温度最高的预报温度35度，尤其大台北中南部的内陆还有花东纵谷，都已经在整个温度颜色都已经黑到紫了，也就是呢37度左右，体感温度再多3度40度甚至更高。因此这么高的体感温度还有我们的整个气温，很容易会因为曝晒而受伤，一定呢要避免长时间在户外，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来，我们的哈哈哈，让自己呢能够稍微能够清凉一点，好不好？虽然哈哈哈好像呢只是让自己有活力哈。好，来准备好，来，水蜜桃也有跟上哈，来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炙热的对呀、啊，叮当，今天的温度是紫到黑哦。

黄介伟的《相爱相杀》的舞步，来台74线的草湖到五峰，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到40不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落在20公里左右。好，我刚刚跟朋友们说呢，这个温度啊，那个有时候会有那个颜色，当然那个颜色啊，您看那个高温的温度真的就是直到黑夜，黑真的就像叮当说是黑的颜色哦，颜色是什么颜色哦？对，小军你有听得出来，今天声音有松弛感，对不对哈？就是比较轻松。哎呀，所以你看熟悉的环境，这又让我想到，你会发。

发现到那个很多的那个朋友们，如果出门在外打拼，突然回到家里面以后，你会发现他整个就瘫在沙发上，你知道这可见他是有多轻松，那个就是一种家的感觉啊。这个大家都听得出来哈，金富也是哈，金富你发现我前阵子前几天都很紧张哦。那个水蜜桃，来水蜜桃，今天有没有好多了？水蜜桃说，那个前几天我不是都一直在掉螺丝吗？他说你怎么了，你累了吗？我说我也不想啊。好啦，福福，对，福福你昨天有喝到3000的水分，对，很重要，那个水分很重要，乘以体重的30啊。师姐也是啊，师姐昨天的水量有多少？志威有秦晨轩国清，还有那个小苹果来了没有？小苹果柔真，柔真你昨天的水量呢？还有真人怡华、姿婷、天荣，来准备好这波的密码，加油，把水分咕噜咕噜那个加在一起哦。 Jackie 还有龙哥，龙哥你昨天水量多少？抽考啊，抽考一下。凤如来，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

咱们一样在小朋友上课，对不对哈？小妞妞上课了，哎，好来，希望呢上课都一切开心。那个没一样的小宝贝，来一起哦，待会儿哦，先请姐姐阿姨先报路况好吗？江河音名流，我都看到你们了，文心 LKK， 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草湖到五峰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慢的，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以及国道三号的茄东，茄东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大的。来，那么现在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202快关路段外侧路街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台74线的地方，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草湖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特别注意了。对，苏墨说快要烤焦了，真的很热。洪明，洪明早安，小勋全四，龙哥你的水量不足啊，1500，我觉得1500真的还不太够，再多喝一点点水啊。还有腾云老师，高赞哦，一军有没有？一军在不在？哎，对，我想起来了，那个有个小朋友，慧文国小的小朋友嘉宏，是不是已经去上课了？那个鸡泉啊，鸡泉，如果说呢，你有那个听到的话呢，帮我跟嘉宏打声招呼哦。玉兰姐姐，昨天水量够吗？昨天喝了多少的水呀？不怕黑。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在大雅系统，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呢，从台74线这里衔接上去啊，往国道一号的部分一路往北，行车速度落在60。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茄东这沿线路段时速也都比较慢一点。

小轩的好想谈恋爱，谢谢猪猪。猪猪说呢，在台七十四线雾峰往北屯的方向，也就是呢在22公里的地方，这个路段就松竹。哎，猪猪，这是不是之前我跟大家讲的这个事故？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了。好，不过我刚刚看了一下哦，这里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好，那么松竹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哦。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草湖到雾峰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来来来，7:30准备听新闻啦。陈梅、福福、Sarah、Godza、Tony。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今天持续发布高温讯息，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白天台南市屏东县为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台北市为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基隆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花莲县、台东县为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请加强注意。周五受到锋面影响，各地转为有雨，北部宜兰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另外，准台风强密最快在今天生成，不过预估对台湾并无直接影响。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刑法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衡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管理等加强管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3: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上中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2: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锻炼，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悲剧。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毒驾害命事件频传，法务部严厉修法提高刑责，并评估义务没收毒驾者车辆。台湾高检署行文各地检署要求依刑事诉讼法修正规定，对毒驾案件积极申请羁押，保障人民安全。记者任南新报道。
4: 台湾高检署表示，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预防性羁押修正条文已由总统于115年5月13号公布，并自5月15

0: 号起施行。因应近期毒假骇命事件频传，高检署26号以传真方式询问各地检署，要求对查获的毒假案件积极因应。依修正后规定，依法向法院申请羁押，并适时对外说明，展现检方严办毒假、守护交通安全的决心。高检署指出，毒驾不仅危及驾驶人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重大损害，对公共安全威胁极大。未来将持续要求各地检署从严侦办毒驾案件，并与司法警察机关密切合作，强化查缉与执法作为，防治毒驾危害，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安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病例，中部60多岁的女性出现症状的隔天送医不治，检验确认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目前匡丽家属及医院接触者共20名都没有疑似症状。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表示，今年截至目前，国内累计8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诊病例，高于近年同期病例数。疾管署指出，病例以25岁以上成人居多，以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最常见，主要透过飞沫及密切接触传播，潜伏期约2到10天。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常见症状包括发烧、颈部僵直及出血性皮疹等，严重时可能引起肺炎、败血症及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需要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
3: 他是在这个5月7号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烧、畏寒，然后头晕、呕吐、腹泻跟全身无力的症状，在这个隔天就到急诊就医，或在急诊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有一些发干缺氧的状况，所以在急诊就马上就是给予这个插管跟施行这个心肺复苏术来急救。那不过还是不幸的，他在当天还是这个经过急救呢，还是这个不幸的过世。那最主要的死因是因为有这个呼吸衰竭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2: 疾管署提醒，应该避免长时间处于通风不良环境，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且建议高风险族群可经医师评估后自费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日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宇臻、浩辰还有雅琴，谢谢。哎，大家都说我今天这个回到了，我今天回到了可爱的我熟悉的环境之后，很多朋友都说那个声音的饱和度还有清新的程度都比较好，对不对？好，好，非常谢谢啊。其实有时候那个在这段时间哦，大家会觉得那个有时候上节目卡卡的，一直掉螺丝啊。当然有时候也是因为资讯太多了啊，然后要顾的东西太多，还有又换了一个新的环境。我觉得彭文真的你太厉害了，都还可以听得出来那个声音有没有松弛感。就是说呢，今天真的轻松很多。对啊，因为今天好像回到家一样，回到自己那个熟悉的房间一样哦。好啦，所以就感觉上呢就觉得轻松许多了啊。好啦，非常谢谢朋友们提供的意见，我会转达给我们的公务大哥们，他们也其实呢一直在做一个调配，希望我们在播出去的音质啦，或者是整个声音的状态是比较好的啊。好，非常感谢。好，不过呢我们今天真的说实在也辛苦，因为毕竟公家单位嘛啊，没有像那个有一些比较是属于很多的弹性，没有，就是反正就是公家单位可能在每一分钱当中呢都非常拮据啊。好，所以呢可能大家在使用，有时候在听节目当中会觉得，诶，怎么这个又不行啊，怎么这个又不行啊。好啦，我们都会将这个朋友们的意见啊反映出去，谢谢大家了。好，来雅慧，雅慧也看到你了。目前呢在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草湖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时速都是比较慢。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落在20到40步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落在20到40。
6: 祖宗阿明，铁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咧公司。今嘛当署长嘛准备要退休啊，今嘛公司剩我这个秘书黄克里斯丁，伫只好丢跟弄酒。

0: 什么校长兼弄证，我还没完全退休的哦。而且哈、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哈、哦，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的。你唔好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1: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的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0: 虾米？我是优良驾驶呢。嗯，那车速快慢适中，我可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那有可能去用客诉？
1: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互人客诉？
0: 嗯，啊，我就想讲吼，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1: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再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署长啊，你的公司不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0: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别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回来公司做当署长吼，较妥当。
1: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0: 好，今嘛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1: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0: 迄就是吼、哦、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1: 哈？啥物啊？当署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进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通抱抱，来抱一抱。
1: 哦耶！来，我们来邀请到的就是台湾史交大，今天是悉尼，悉尼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1: 早安。
2: 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先跟各位播报一个车祸的讯息。是刚接获在丰原区的丰原大道六段，然后他地址是说一个那个。
1: 火锅店前，哎，
2: 对，他那个店名火锅店里，往丰四路方向有两起车交通事故，那我们已经也有通报那个辖区那个分局派人前往处理。
1: 是，
2: 请各位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回到台湾市，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上匝道，还有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大雅交流道上下匝道。台湾交流道上匝道以及林荡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其他匝道车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汽事业线主线方面，目前东向也是王峰方向的大里一头路段，还有西向往快关方向的太平潭子路段，以及崇德到北屯一路段，这几个路段相对其他路段车较多的情形。尤其是西向往快关方向的太平太原路段，时速更落在40公里以下，请各位用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台汽事件匝道方面，目前五泉西路匝道、还有市政路匝道、新海路匝道、大系统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以及太平中山路匝道，这些匝道都有车多车流增加的趋势，
1: 一
2: 样也是请用人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的英才中明路段，还有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的文心黎明路段，以及福源到玉门路路段，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的东海街道国际街路段，以及福康路到安和路路段，崇德路的文心昌平路段，中兴路往大方向的汉口路到文心路路段，丰原中正路往神冈方向的丰原大道到大洲路路段，洪阳桥则是安和路到环中路路段，广福路桥跟中科路

0: 条都是往中科方向的道路，
1: 嗯哼，
0: 还有五权西路的往工业区方向的五权南五路到环中路路段，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的环中到中友路路段，还有最后向上路往市区方向的龙井交道到西屯路路段，这些路段是车交多的情形。
1: 是，
0: 再来有两则施工的提醒。第一则施工地点在台汽四线东向，我就是往雾峰方向五 K 处，也就是南屯一出口匝道。从等一下八点开始，一直到今天下午六点，将进行钢桥油漆的维护工程。
1: 嗯、
0: 那现场会依施作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请公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况小心驾驶。第二则施工地点在台三线双向158.6K 到168.5K， 也就是丰原到石冈路段的全车道。从等一下九点开始，一直到下午四点，将进行行道树全面移除的作业。
1: 是。
0: 那现场会维持单线的机动管制通行，一样也是请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最后提醒用人，现在是上班时段，所以许多道路呈现车多的情形。请公用人开车的时候要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当然，如果有任何路况请安全不违规的情形，拨打110或通报警广。以上的资讯由台湾市政府交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悉尼，谢
0: 谢，
1: 好，拜拜。
0: 哎，
1: 天气热，你要多喝水哦。
0: 对，谢谢。
1: 好，谢谢，拜拜。好，来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时速都比较慢。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爱这里爱注意哦。哇，这个对那个小月还有晨晨米江，你们都来了。哎，我记得那个有米江，还有豆浆，也有另外一个听众也叫米江哈、哦。然后一个小宝贝吗？小宝贝是不是就叫豆浆？反正呢，这个也有米江，也有豆浆啊。还有呢，另外那个也有朋友叫小月，还有晨晨，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都有多喝水吗？魏强，魏强有没有补充那个水分大概多少呢？昨天来抽考一下，昨天的水分量是有多少？集权，谢谢你们哦！好，那个惠文国小的嘉宏，好，也希望呢能够祝福上课的时候都很开心。静雅，静雅早安，来这波的密码一起喽。那个哈哈 哈完之后哈，我们开启密码完之后，记得再多补充一下水分哦，喝不喝？来，那个别忘了哦，有时候我都会抽考哦，好，就是呢看大家有没有拿水喝哦。二三，哈哈哈！好啦，你看呢？这个天气这么热哈、哦，阿超都要点这首歌了，叫做《夏夜》，凤飞飞的《凉啊凉啊凉啊》，哎，这首嘛，是不是这首？因为呢，今天的天气哈、哦，真的是这几天温度都非常的高。哎，我突然发现我刚刚也唱歌唱起来多轻松啊！啊，就像我刚刚跟朋友们讲说，今天回到了自己熟悉的播音间以后，哦，突然觉得那个心里的压力呀。有朋友说今天比较像正勤，那我前几天是像 AI 吗？好啦，不过我很谢谢哎，朋友们，你们如果说那个有一些节目上面呢、啊，或者是说比如说有些朋友，我真的很谢谢你们，都会在我是正勤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业的讯息，除了跟我打招呼之外，还有呢也都会告诉我说哎，现在的声音怎么样，或者是有些心情啊，或者是意见啊，或者是给我鼓励啊等等，都会回应给我啊。那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在那个情绪稳定当中，那个客观的来告诉我你的建议，非常感谢大家。原则上来说，我都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几乎八九成以上都是非常优秀的，而且呢都是在话语当中很中肯的，甚至呢给我感觉是几乎在那种情绪上面 EQ 上面都好棒。谢谢你们，我们的好听众。

现在很热很热的天气的时候呢，一些资深的歌曲《夏宴》这首歌就会被提起，因为呢，大家真的都觉得这个温度怎么会是这样？体感温度到40哦，朋友们，从北到南都一样哦。那个大台北中南部的内陆花东纵谷，已经那个整个哈、哦，你看那个气象图，颜色哎，真的很像欧菜颜色，黑到发紫。那种37度的预测，体感温度会达到40度左右，所以要注意好防晒哦。哦 ，Cherry 说那个凉啊凉才是哈、哦，那个夏宴就是感觉上那个就知道天气那个气温非常高哈、哦。啊，谢谢 Cherry， 嗯，你很熟悉这首歌哈。好，凯凯，福福对福福说一起喝水，一听一听很热哈、哦。昨天的那个我们家的老公呢，他去搬那个。因为我们都会订那个，大家有没有都用网络订货嘛哈？还是说从楼下搬到楼上而已？就可见我买得多。好，搬到楼上以后就说，哦，满头汗，热到不行，真的。尤其是一大早哈，你看雨婷说一大早就流汗了，太热了，所以多补充水分，让自己降温哦。重硕、湘君、治国，还有那个世权都来了。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那么在台74线的太原，一路到了潭子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罗百吉的《航向大海》，这种天气就需要呢有海有水，哎，但是呢，尤其是暑假期间又快到了，我又要唠唠叨叨了，安排那个海上假期或者是水边游玩，一定要注意安全呢。

机的航向大海。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时速比较慢，落在20到40不等。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时速呢都是比较慢的哦。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台61线的南下193.4王宫匝道一上来，内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这是呢在西滨南下193.4王宫匝道一上来，内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行车上面，那么在台74线的地方，特别注意的就是从太原到潭子这沿线路段时速呢都是比较慢。那么在西滨路段啊，还是要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后龙观海大桥，也就是呢在明天晚上的8点钟之前，因为呢有进行工程，所以105公里这沿线路段会封闭哦，特别注意了。来，我选到那个凉啊凉啊，朋友们一直跟我讲的这个凉啊凉来喽，凤飞飞的。

苏墨说都快烤焦了。苏墨，昨天水量多少？来，昨天喝了多少水量啊？朋友们要多喝水哦。刚刚那个谁呀、啊，好棒哦，还特别拍了一个水壶给我，告诉我说呢，他在喝水。哦，福福啦，福福，给他说一起喝水，一起喝水。

0: 玉胜来了哈。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一路到了丰原，这路段呢行车速度是落在20到40不等啊。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还有南下的竹北，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61线的南下过了王宫，全线的轮胎皮是散落的啊。那么就是应该是这个文法有点怪怪，我重新再来。西滨路段啊，南下193到194过了王宫，车道上面啊都有轮胎皮，轮胎皮散落在全线啊。好，这是呢在西滨南下的路段，过了王宫193.3到194，轮胎皮散落在三个车道都有哦。那么这是呢在王宫匝道这里上来，那么现在工程人员已经前往去处理了。那么还有在台61线的地方，台61线啊，也就是后龙观海大桥往北的方向，也就是在105公里，104到105公里，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所以呢在礼拜五的晚上8点之前都是会封闭的，这个工程会实施大概有一个礼拜的工程哈。好，都特别注意咯，8点对时。
1: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

0: 是随身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车多速缓，稍早在南下 15.3 公里过东湖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右师到高架杨梅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8.6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和辅助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325公里大湾交流道八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目前封闭内线和路肩处理当中，受到影响北上仁德系统到仁德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五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新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西向 18.5 公里大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93.3 公里到 194.1 公里，过王宫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散落。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